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善报如是，恶报也如是。只要仔细去观察，佛家所谓的这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时辰未到了，它也有道理。过去生中于福于恶，这一生行善没有得到善果，是过去生中那个恶业太重，所以所受的恶报没有受尽，善报不能现前。这是为什么修善而没有得到善果。那么造恶还享福，是过去生中他积的福多，积的善多，他那个善的余福没报尽，这一生做的恶，他的余福享尽了，恶报就现前，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是粗心大意的人呢，他只看眼前，所以有时候产生错误的想法，做恶的人享福，行善的人受苦，于是他这个断恶修善的念头就没有了，这个是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很好，给我们说出一个总原则，什么叫善？他说：“善人之实，实与是非不谬，则智勇坚进。”忠于人我两忘，则人数艰辛。这两句话说得好，把世间善跟处世间善都说到了。所以感应篇的文字是道教的，注解有儒家的，有道家的，有佛家的，都融合在一起了，非常的难得。古圣先贤的教诲尽在其中。孔老夫子一生最忧虑的一桩事情，就是学不讲，过不改。从夫子的忧虑，我们就能够醒察到，圣人何以能为称之为圣人？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修成佛菩萨？夫子这两桩事情，我们要是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答案你就找到了。一个是讲学，也是改过。讲学是解门，改过是行门，皆心相应。

定慧等学，这才能够成为大圣大贤，佛家讲的超凡入圣。孔老夫子一生讲学改过，天天都在改过。释迦牟尼佛一佛如是，49年每一天讲学，每一天改过，劝人改过。这是我们要学的。这个里头的意思非常深，非常广。凡夫之人不知道自己有过失，我们想想大乘佛法里面到等觉菩萨还在那里改过，我们要问等觉菩萨有什么过失呢？他一凭身相无明没破，就是他的过失。等觉菩萨尚且如此，我们哪里没有过失呢？所以你能够发现你的过失，你就觉悟了，把过失改过来，这叫真正修行的，这就是善人。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善人之实，就是实质。怎样才能称之为善人？实于是非不谬，这样开始，最低的水平，他有能力辨别是非，他有能力辨别邪正，他能够破邪行正。智勇兼进的，智能辨别，勇能有取舍。取善舍恶，这是善人。宗师讲到高境界了，高境界是佛家讲的。人我两忘，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大慈悲心流露出来了，那这就是大善人。那从他这个标准上来讲呢，大善人是佛菩萨，小善人是世间的贤君子。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为什么？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了，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你们读的太多了。我们自己想一想，自己的
心行符不符合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标准。

下品的，也就是说最低限度的善的标准，我们用敬业三福来说，大家好懂，也是佛的意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佛法里面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中品的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上品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想想，我们是哪一品？佛经上讲许许多多殊胜果报，你看前面都讲善男子善女人，我们读诵修学得不到这个果报，往往怀疑佛经上所讲的是劝人的话，不是事实，我们照这样做了没有能兑现，殊不知佛讲的它有个底线的，底线就是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想想，我们符不符合佛所讲的标准，就是此地注解里的所说的，我们有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有没有能力辨别邪正，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破四相太难了，不是我们的境界。古人有所谓，谣言止于智者。智就是有能力辨别，没有智慧就被人蛊惑，受人欺骗了。

如果有一点小智慧，人家给我们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事实，可不可以相信？有些事情与自己不相干的，可以不必理他；与自己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做个调查嘛。这是应当做的。调查之后，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我们应当如何处理，自然就有个分寸，就会做得非常恰当。经过调查，也就知道造谣生事的动机了。

有些动机是可以原谅的，有些动机不可以原谅，不可以原谅也原谅他。过人造的业，过人有果报啊。这个注解里面下面又说，宽其立心用意，待己待人，内而无常百行，外而似无己，无疑之不敬乎。那么这是讲善人，他的用心，他的用意，我们前面讲过。善心、善意、善心、诚意、善心，那是真心啊！诚意、善意，处事待人接物。这样才真正能做到止于至善。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观无量寿佛经》当中所说的至诚心，就是善心。身心回向发愿心，就是善意。善意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就是善心。善心，总而言之，不外好善好德，不外无戒十善。这是总纲领、总原则。世出世间圣人，他们所作所为，自行化他，都离不开这个原则。佛菩萨如是，天地鬼神也如是。天地鬼神也好善，天心好善，四王天、忉利天，诸位都知道，修十善业道所感得的果报。那么由此可知，天人皆是善人，心行不善，决定不能升天了。

鬼畜里面恶多善少，可是我们在经上看到地藏经大家念得很多，地藏经上告诉我们

地狱道、恶鬼道那些鬼王，都非常善良，心地善良，怎么会堕到鬼道、地狱道呢？我们一看就了解，菩萨化身在其中啊。 去做鬼王啊！地狱里做王啊！菩萨示现在里面，教化那些恶业深重的众生。所以这就说明啊，天人善我们相信，鬼王善的时候，佛菩萨在其中。 众生越是造这个罪业，越是遭受苦难，佛菩萨示现就越多，显示真慈大悲。所以古人才讲啊，天心好善，恶恶。 不喜欢恶性的人心友善而无恶，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现在的人，似乎我们看起来是有恶而无善的。 所以现在这个世间会有很大的灾难。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孔老夫子的两句话：“学不讲，过不改了。”这个“过不改”就是道不修了，修就是修改啊。 我们想想古时候，我们在书本里都看到的，古时候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常常在讲学。三家村里面。 还有个穷秀才在那里讲学，听众啊，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场次啊，都市里面讲学规模就大，几十个人听，一两百个人听，从都市到乡村的。 我在童年的时候，七八岁，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家乡讲学的风气就很盛。多数人，多半是借祠堂，那个时候有祠堂，祠堂里面讲学。 寺院里面，出家的法师讲经，哪个道场没有人讲经？所以社会安定的，人心向善，不造恶业。 现在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人讲学了，没有人讲经了。孔老夫子。

0: 忧虑是绝对正确的。也有一些人很想请我们去讲经，但是有顾忌，顾忌你在那里讲经把他的信徒带走了，信徒的供养啊被你拿走了，所以不敢请你了。我们要懂得这些因素，消除他们的顾忌。人家请我们去讲经，决定不给他们信徒接触，讲经完了就走，不给信徒打招呼，信徒供养全部给他们常住，一分钱都不要带走，他就没有顾忌了。信徒要皈依，皈依常住的法师，我们讲经的人不接受，他就心安无事了，他就欢喜请你去讲了。可是每一个讲经的法师就收红包啊，信徒不但还要人家名字、电话、地址，还要人家送一张照片贴到，怕忘记。你说成什么话？大收皈依弟子，哎呀，把这个常住的人吓死了，下一次再不敢请你了。不但不请你，任何人想要讲经都拒绝，都不要请了。我见过。所以我们懂得什么样的做法，人家没有顾虑，欢喜你去讲经。把这个讲学改过的风气极力的提倡，社会才有救。我们贪图自己一点点小利，讲经的功德没有了，还惹了一身罪业，把许许多多法师讲经的法缘给断掉了。你说你的罪过重不重？那么这些都要懂得，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善人是有标准的，我们自己是不是个善人？如果不是善人，不但在佛法修学很困难，很难有成就，就是读经、听经、开悟也受了障碍。时间有没有到啊？
1: 到了。
0: 好，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四大名碑，不是碑，这四大名匾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的 City God Temple， 城石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有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
2: 那就是一种因果。
3: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0: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8个神明，那8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3: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4: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0: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 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3: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魏仲达的善恶不止，老师有问题。
5: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啊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银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银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太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6: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
3: 老师有问题。
5: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3: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 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6: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7: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的大，还是恶业造的多造的大啊？如果恶业造的多造的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的多造的大，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继续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6: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7: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呢，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啊，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把这个教义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 共同来学习。

0: 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1: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2: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

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

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大家呢每一篇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变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汇篇啊，前面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一亲便能孝，一善便能果，一路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福

气躁叫浮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呢、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现，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了一遍；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

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啊、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的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它就真正，把这个经历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啊，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矮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

0: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

0: 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和你没有变了，胡子

0: 喝的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喝的，在没有往生之前，负责人一根喝的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一生修行得很好，

0: 同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1: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重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出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高入诸众，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善恶平定，宽厚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民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

0: 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活人长得严谨，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 怎么敲引经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经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0: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3: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6: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那让你几岁呀？
3: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 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

0: 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
1: 20岁。你出家在哪的？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父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1: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菜呀。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能种吧，我种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保命是，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 我说
3: 我拿印度钱。
2: 现在我也都爱试一试。
1: 退都是。
2: 我这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都说。
1: 干嘛？
2: 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都是我的。哎，我说说说，人说太热了。
4: 太当真了。
2: 跟当人了，媳妇出五个病，老百姓都给钱了。他还走了，拿着被套，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处理我们，心里喝。
1: 心里
2: 他我喝了个谁的，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接手的，喝水接大手接新手，转着这是一身，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可不是谁人儿的，他说谁人不是中中啊？要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谁唱出来一口气
1: 我
2: 说的。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体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还行都行。
1: 谁呀？还没呀？我上回讲是吧？
2: 上回讲。
1: 你讲过行没有？
2: 我怎么行？我没行过。
1: 没有啊。
2: 没行过。
1: 啊。
2: 我就是我不学我人事。
1: 嗯。 光棍节。

0: 差不多。
1: 我想有一头，在一天，放牛，做活犁地。头盘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0: 那是
1: 我没有享受。
2: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说不许开车破业，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再接上的口再不吃，
0: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0: 酒啊，
1: 酒
0: 啊，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0: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的这一个把烟儿那个不喝的是吧？
0: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去的啊？
1: 那
0: 都多少喝的是吧？
1: 喝的喝一晚上还不如我喝。
5: 发现了。
0: 今晚上
5: 来个谁呀？
0: 然后是谁呀？这样开，这样开呀！你当时那队长了几年？年数不年？
1: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不？
0: 啊，不要呢，搁谁呢？
1: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山里烟子做石头呀。
2: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 闲公深悟偶义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闲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闲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闲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闲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闲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闲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闲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闲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闲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闲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闲公，闲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 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

0: 好眼光好，
1: 哎，对，
0: 要是不行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了，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眼福，我做了这人福的眼福，这人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眼福，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幸福了。我这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意思
0: 是人就是说
1: 土地土生的
0: 死老
1: 人
0: 死
2: 老
0: 死也是死老不死我可不认输。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的好不用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要说要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事念念佛了找不到的会就会呀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的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说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做医生去，一直到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夜儿子给了纸，这纸还破了。学出牙来，你学出牙；不学出牙来，你当一个老宅物。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1: 不要直说话。
3: 刚才就
0: 说。
3: 真
0: 说。
1: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不了直说。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

0: 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浪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浪窝旁有一只母浪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颜色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浪醒过来，惨了五只浪崽。公浪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浪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 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功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功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轩。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6: 人家是 些都是
7: 坚持还是
6: 非常硬实啊。

0: 负责迎水，
1: 人
0: 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活了。都是菩萨来应试，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走坐卧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2: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3: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钱我是付。
3: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3: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5: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贤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贤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礼佛经》 以肩为食，以裤为食。

0: 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寺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寺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奠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生赞生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

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淫戒，淫戒的部分呢、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一遍。我们今天接着要学习的是五戒的第四条戒，妄语戒。这个五戒第四条就是不妄语。我们请看这个经文。丁巳，妄语戒。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喝妄语，赞叹不妄语者，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何况故妄语。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这条戒的一个总说，是一个总说。那么下面呢是细说，细说呢涵盖的那就非常广泛了。好，我们从这一段总说的经文啊深入去探讨，就知道呢，它涵盖的范围呢，深广无尽。那么每一条戒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不长，文字不多。但是呢，它含摄的义理呢，是深广无尽的。我们应当呢，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学习，我们这个戒才能学得圆满。因为经文呢，它限于这个字数，所以提一个总纲。提一个总纲，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总纲的原则呢，要去深入，这样学呢才是善学。那么讲到妄语，这个就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了。言语就是讲话，除非天生下来呢，他就不会讲话的。如果不是天生就不会讲话，那么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了，每一天呢，都必须用到言语。言语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相处、往来，不能缺少言语。它就像一个工具一样。那么这个工具用得得当，那么我们就能成就我们的事业，成就我们的学业，成就我们的道业。如果用的不当，用错了，那反过来呢，事业也做不成，学业也不能成就，道业也不能成就。事业、家庭、
得不到幸福美满。特别在社会上呢，处处碰壁，处处碰壁。因为呢不会讲话，常常得罪人，常常得罪人，当然了，就得不到大众的拥护了。因此他做事呢就非常的艰难。可见得原理学的重要。因此我们中国儒家孔老夫子他教学呢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德行是讲修身的，这是第一个科目，一个人的品德，他的修养。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就是讲话，话要讲的得体，讲得恰到好处，要会讲话。讲到会讲话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会讲话，我怎么不会讲呢？如果我们这样想啊，可能出路就很大了，跟圣人他这个标准的出路非常之大。讲话呢是大学问，因此呢孔老夫子把它列在第二科，第二科。那么第三科呢才是政事，处理行政事务，我们现在一般讲管事的，你在一个团体一个单位管事的，这些都属于政事。第四才是文艺，文艺就是现在讲的科技文学艺术，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他这个学习呢他有一个顺序，那么前面的当然是最重要最优先要学的。那么我们看看现代人学习的，他前面两科他不要了，他就学后面的第三科第四科政事文艺，他学这个。因此呢搞得世界大乱，原因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原理学在孔门里面是列在第二科，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说话呢真的要学习，不是说我们这一张嘴巴开得了口，能讲出话来了，人家能听得懂我们讲的话，这样就算会说话了，这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标准，不是圣人的标准，这个圣人标准呢，就在这个经典里面。那么此地讲这个不妄语，就是个标准。那么首先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妄语这两个字。妄就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也就是讲话呢不能欺骗人。
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啊，虚构一些啊不是事实真相的言语，啊，来欺骗别人，啊，欺骗社会大众。所以讲话骗人不诚实，是非颠倒，这些通通是属于妄语。讲话不诚实，讲假话，讲假话欺骗人，这个是我们在现前社会上啊非常普遍看到的。那有一些人讲啊，好像他不骗人了他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要吃亏了。事实上呢，跟一般人的想法刚好是相反。你打妄语呢，那真正吃亏的是自己。损害的还是自己。那反过来呢，你不妄语，占便宜的是自己，得利益的是自己。佛在这个经上啊，给我们说出这些因果道理。那么这个妄语这个范围呢也非常广，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讲话不实在。

不真实。那么，去欺骗人，啊，我们看这个经文啊，佛告诸比丘啊，吾以种种喝妄语，我们学习这个经文呐，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啊，就是。这样囫囵吞枣啊，看过去，那好像这几句话呢，我们是明白了，啊，佛劝我们不要打妄语，啊，吾以种种喝妄语，啊，吾就是佛他自称，啊，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啊，以种种，啊，这个种种这两个字啊，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种种，就是可以说这两个字呢，就把佛一生所讲的大小圣经教啊，通通包括在里面不但显教包括呢，密教也包括了。啊，这个种种就是他用种种的方便。啊，种种的说法，啊，在各种不同的地点，各种不同的对象，啊，常常啊提出来呵斥这个妄语，啊，这个呵就是呵斥，啊，呵斥就是劝我们呢不能打妄语，啊，用种种善巧方便啊，啊，来给我们说明呢。为什么不能打妄语？啊，你打了妄语有什么害处？不打妄语有什么好处？这个义理呀，啊，如果我们深入，啊，那真的是深广无尽了。那么，我们先就我们现前啊，人道这个标准。以我们现前人道这个标准先来讲啊，那么人道的标准，《弟子规》呢，信啊，那么这部分就是讲不妄语的。啊，信就是什么呢？信用。在中国儒家这个五常啊，配佛门这个五戒啊，五常仁义礼智信跟这个五戒呢是相呼应的比如说不杀生，它就是仁啊，人有仁慈之心啊，他就不会任意故意。啊，去杀生害命啊，他有仁慈心啊。儒家呢讲这个仁，那么不杀生呢，就是仁具体的一个表现啊。那么义就是不偷盗啊，义是不偷盗。啊，我们在《太上感应篇》讲的“非义之财”啊，我们俗话讲“不义之财”啊，一个君子啊，他不取不义之财，这个不取不义之财啊，不应该我们得到的啊，我们不应该去取得啊，应该我们得的啊，那么我们可以取得。那么，如果取得这个不义之财呢，那就是这个戒经上讲的，犯了偷盗戒了。啊，那么第三不邪淫就是礼，

啊，男女之间啊，守住这个礼法，他就不超越这个范围，就是不邪淫，啊，那么智就是不饮酒，啊，智是理智，啊，不感情用事，那么喝酒会丧失理智，啊，所以不饮酒啊是属于智。保持你清醒的理智头脑。那么第五个呢，信啊，就是讲信用啊，一般就是说你讲话呢要算话了啊，不能故意讲话去骗人，不守信用啊。信就是不妄语，不打诳语骗人，讲话守信，啊，那么这个就是不妄语戒。这个是五戒呢配这个五常啊，讲的名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佛在戒经里面呢，讲的呢，因为这个戒是帮助我们超越三界的啊，所以讲的比较深入。那么儒家呢，他只讲到人道，做人，我们来生啊可以再得人生，就是你要保持一个人的资格啊，必须遵守这个五常啊。人不遵守这个五常啊，在《左传》讲啊，人弃常则夭星啊，你背弃这个五常伦常，那妖魔鬼怪都出现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啊，充满了妖魔鬼怪啊。那么妖魔鬼怪充满了这个世间，我们可想而知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啊，就是动乱不安啊，天灾人祸非常平缓，就出现了这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都是人气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佛呢，以种种呵妄语啊，以种种善巧方便啊说法来呵斥这个妄语，赞叹不妄语者啊，那么赞叹那个不打妄语的。那么佛赞叹的意思是什么呢？赞叹就是希望我们跟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向他学习。啊，我们要学习那个不妄语的，啊，就像我们这个中国宋朝啊，司马光啊，司马温公，那么他一生就是得力于一个不妄语，啊，他说话诚实，不骗人，啊，所以他记录的啊，他所讲的话，大家呢就有信心了，因为他不骗人嘛，他讲的是真话啊。特别这个编这个历史的《史记》的啊，这个人啊，他不能打妄语。所以我们中国二十五史啊，到清史啊，最近的是清史啊，二十五史就是二十五个朝代历史的一个发生事情的记录。

啊，那么古代呢，选择这个记录《史记》的官员啊，标准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能打妄语，

0: 让这个事实真相被蒙蔽了，后代子孙被欺骗了，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所以古时候记录这个历史，这些官员，他们都有这种观念，道德观念。什么道德观念呢？他不能欺骗后代子孙。 他不能打妄语，他要对历史负责，对后代的子孙负责，他不能骗人。如果他骗人了，那罪过就大了。所以佛赞叹不妄语者，赞叹那个不打妄语。佛赞叹，那么佛呵斥那个打妄语的。 呵斥呢，带有责备的意思。为什么呢？你打妄语呢，自害害人嘛，害自己是最严重，那也害别人，治他都没有利益，所以不能妄语。乃至戏笑尚不厌妄语。
1: 戏笑就是开玩笑的时候呢，尚且不应该有妄语，这个就讲的比较细了。戏笑呢，就是无伤大雅的，对大家呢，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但是这样的妄语呢，佛都不允许，说开玩笑那个妄语呢，一般说小妄语，开开玩笑的，那个在后面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在这个戒罪来讲，有一些妄语它是无犯的，它没有犯这个戒，但是佛也劝我们呢，也不应该，虽然没有犯这个戒，但是也不应该。 开玩笑的时候讲这些妄语，这个是说明呢，这个没有伤到大雅的这些戏笑的妄语，都不应该。何况故妄语，何况就是那何况你故意打妄语去骗人，那当然这个罪就重了。 那故意打妄语骗人，他总有个目的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就是自私自利。我们一般讲争权夺利，那么他就打妄语了，他就去骗人了。那么打妄语骗人，无非呢？ 他想求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这些享受，他总有个目的。那么目的呢，无非是名闻利养、名利。那么何况故妄语，这个故妄语呢，这个罪就很重了。 那么在《弟子规》呢，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学习，这个《弟子规》呢第四部分，第四段的信，信呢就是讲不妄语。这个信有15段，凡出言信为先。 乍以忘，奚可焉？这个是第一段。凡出言，就是我们开口讲话了，要守信，这是第一优先的，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呢要守信用。

啊，要守信用。啊，那么诈以妄奚可曰？啊，诈就是欺诈，妄呢就是打妄语，奚可就是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对别人用欺诈的，啊，打妄语去骗他，这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这样做的。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啊，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讲话没信用，你说这个人他还会有什么前途呢？啊，人家给他骗一次，啊，不知道给他骗了，啊，骗两次，啊，骗三次，那可能别人就知道了，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听你的话呢？那肯定呢，以后讲的话呢都先打个问号了，啊，他不会接受了。啊，就敬而远之了。啊，不敢跟这样的人往来了，为什么呢？啊，怕受骗，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一个人呢，啊，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你说他还有什么前途？啊，纵然他现在呢，啊，有钱，啊，但是呢，他的前途呢，也是悲观的。啊，因为讲话不守信用，啊，他的事业呢就做不成功，啊，可能几年之后呢就破产了，就倒闭了。这个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看到非常之多。那为什么呢？人家不支持他了嘛。啊，因为他讲的不是真话，啊，被人家识破了之后，当然不会再继续支持他。人家支持他呢，是不知道受骗了，那才会去支持他。那一旦呢被人识破，那就一文不值了，啊，再也不去支持他。啊，一个人在社会上呢得不到大众的支持，那他这个事业怎么做得下去？啊，就算在一个公司行号啊当一个职员啊，人家也不敢用啊。啊，到最后呢，自己是走投无路。那么反过来讲呢，一个人他很守信用，啊，讲话不骗人，很诚实。啊，纵然他都没有钱，啊，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走到哪里呢，都会有很多人呢去扶持他的，啊，因为人家敢帮助他。啊，因为呢知道呢帮助他呢他不会受骗。那么帮助他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信任他了，他这个事业呢就做得成功了。啊，比如说去给人家借钱，啊，那有信用的人去借呢，那人家敢借嘛。啊，人家会支持他，啊，那当然啊他做事呢就很容易成功了。那没有信用的人呢，人家看到都躲得远远的，那么他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这个啊，还出言信为先，诈以妄奚可焉。那么下面这个十四条呢，
这是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啊，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啊，就像我们这个戒经里面讲的一样啊，你要从这个生活当中啊这些去开展。第二段呢，就是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啊，这个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孔老夫子讲啊，言多必失啊，理多必障啊，就是言理讲多了，难免呢会讲错话啊，所以言理呢不要太多啊，就是不如少一点好啊，少一点呢、啊、避免错误，所以。啊，劝我们呢、啊，话不要说多。那么也不要讲下面的话啊。下面第三条呢，坚巧以污秽此事情去，切戒之啊。那么这个坚巧啊，坚巧以啊，就是坚呐、啊，就是长坚了、啊。啊，那么巧呢，就是巧言令色。啊，这个秽污词呢，就是我们在十三页道讲的歧义。啊，歧义。啊，恶口。啊，这一类的。这是讲坚巧语啊。第四呢，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常常注意的啊。见未真，我们就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啊，因为这个事实呢，我们没有真正见到啊，听人家说的，我们要持一个保留态度。不要轻易呢再把这个话呢传出去了啊，恐怕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传这个话呢会有出路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谨慎的啊，你知道呢不是很清楚啊，就不要轻易讲啊，也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啊，因为传出去呢恐怕到最后呢就变成谣言了啊，这个现在呢也是，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啊。这个都应用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常常提醒自己啊。像这几天呢我都没有出门的啊，都是闭关式的啊，但是吃饭的时候呢。啊，总是会听到我们啊有同修啊说一些信息啊，传达一些新闻啊，有人给我说这个刘善人来了，有人说没来啊，那搞到现在呢，我也糊里糊涂的啊，到底有来还没来啊？那有的人说哦，都来一言斋吃饭了啊，有的人说没见到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啊，如果亲自见到了啊，亲自见到了，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啊，那就先不要传啊，先不要传啊，传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再传一个啊，那这个再误差再差一点，那就不一样了啊，那个再差一点。那传到第十个人，可能跟原来第一个讲的哦，那个差距就非常之大了啊。所以过去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他讲一句话，讲猪啊，就是猪啊一个字，然后叫这个人再传第二个，传到第十个，然后他再去问那个第十个人，说你刚才呢听到那个人给你传的是什么啊？他说是蜘蛛啊，
他说他原来第一个是猪，到第十个变蜘蛛，我怎么一只猪就变成到第十个人变蜘蛛了？啊，怎么差别这么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传话当中啊，它有误差，啊，它有误差。那一个人差一点，一个人差到第十个，哦，那差就很大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啊，时时提醒自己啊。说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啊，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非宜就是这个事情呢，不合宜的啊，不合宜不合适的，我们就有人拜托我们啊，或者是我们不是很方便的，就不要轻易答应了啊，不要轻诺，轻诺就是你轻易答应了，你承诺了。你承诺之后呢，你答应人家就像欠人家了一样啊，你就要去做啊，不然你就变成打妄语了啊，就不要轻易的承诺啊。苟轻诺呢，进退错啊，如果我们轻易的这个不合宜的事情啊，轻易答应了，那到时候呢，我们要去做也不是，要退也不是啊，你不去做呢，你骗人啊，你要做呢，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合宜啊，进也错退也错啊，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一个是非宜啊，我们要认识这个是呢，它是不适宜的啊，不宜去做的啊，就不要轻易去答应了啊。那如果事情呢是一定要做的，很重要的啊，当然啊我们要答应啊。第六呢，凡道是众解书，勿汲汲勿模糊啊，这个是讲话呢啊要稳重啊，稳重当中呢，啊，它有舒缓啊，不要太急啊，也不要模糊啊，这个也是我们讲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让人家呢听得明白啊。第七，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犯啊，也常常。听到这个人来给我们讲啊，讲那个怎么样啊，那这个呢啊给我们说短啊，那不关己呢就莫闲管啊，我们就不要去管啊。那个我这个两个月呢天天都去调这个胳膊啊，那在县城呢这一家呢很多人跟人家调啊，生意也不错啊，最近呢，在隔壁呢，又来了一个新的啊，也是整机的推拿的。那看到我们去啊，他就去拉生意了啊，啊，拉了好几天啊。啊，那个开义法师呢，最早是先找他的，找了三次啊。啊，然后今天我去调啊。啊，我一出来啊，这个老板就找我了啊，啊，他就给我讲，你去调那家啦，那个不行的啦，啊，他这个这么给挪一挪，那个怎么治病呢？啊，我这个是少林寺什么72代的，跟谁学的？啊，他说你找一个最严重的啊来给我看，啊，来比较比较啊。啊，弄得我没办法啊！刚好我们台湾啊来一个培华居士哦，我看他是最严重的，他那个躺呢，这个头都不能躺下去，头都不能到枕头的。我说，那这个先给你看看啊！啊，刚才呢就是给他调了啊，啊，他先到我们原来调这家调得出来呢，啊，那出来呢，我说这个最严重的哦，他就赶快拿。

拉去挑了啊，这个就是彼这个彼说长，此说短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也不能去管啊，但是我们啊也希望啊，他能够改进啊，我们去给他调啊。啊，我们总是希望找个机会啊，这个光碟啦、弟子规啦送给他们啊，所以我现在已经送那个胡晓林那个给人家调这一家了。我问他有没有这个光碟的机，他说有，但是可能放在他们住家啊，我还要进一步啊，先他买一部放在那个店里面啊，给他放给大家看啊，客人去也能看到。那隔壁这一家呢，就是同行相忌，哎，他也是推拿太多，他就给他开在隔壁。大概这个开的啊，在我想啊，就看他生意不错，啊，他就在这里开一家。那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要把这两家呢都给他渡了，用什么渡呢？用《弟子规》。哎，所以再过几次啊。啊，我们就会把这个搬出来了。啊，那个老板呐、啊，我说好，那你主要目的只不过是要赚钱嘛。啊，我们调这一家是10块钱，他说他20块，我说20就20啊。他说他调的时间比较久，20几分钟啊，他20啊，20就20啊。哎，那么，哎，我们进一步啊。啊，会去跟他沟通啊，就是你做生意啊，你不可以去攻击别人啊，各做各的嘛，各有千秋嘛，这个要互相啊赞叹啊，这样才是对的。那么第八呢，见人善即思齐，重其远以见机啊，看到人家的善了、啊，我们就要见贤思齐。第九，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减。啊，看到人家一些错误的，我们反过来呢，从我们自己内心去反省，啊，我们有没有犯他同样的错误？有，我们就改。啊，没有，我们要提高警觉，啊，不要犯他同样的错误。第十呢，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砺，啊，那么德行学问，啊，这个才艺技术不如人，那么我们自己要努力，啊，所谓勤能补拙，啊，虽然如果我们啊这个天分比较差的，啊，如果勤学好学呢，那么也可以弥补。啊，也不要自暴自弃。啊，十一呢，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啊，这是讲我们生活上啊，这个生活啊，环境比较差，啊，这个也不要担忧。孔老夫子讲啊，忧道不忧贫啊，一个君子在这个世间呢，他忧虑呢是自己有没有道。啊，有没有道德？他忧虑这个啊，我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道德？啊，他不忧呢，我生活经济比较差，啊，贫困，啊，穿的衣服呢比较不如人，他不忧虑这个。啊，那么没有道德呢？啊，你衣服穿的再漂亮啊。那也是非常贫穷的啊，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啊，所以这些方面呢，不要太在意不要跟人家比赛啊，我们要在这个德行上啊，去追求加强。不应该在这个物质生活方面呢，
去追求，啊，物质生活方面呢，追求啊，增长贪欲，就有损害我们的道德了。第十二呢，闻过怒，闻亦乐，损有来，亦有去。啊，十三呢，闻亦恐，闻过心，执良事，见相亲。那么这个两段，就是告诉我们呢、啊，一个人呢，听别人讲我们过失，如果发怒了，啊，人家讲我们哪里错了，我们就马上就生气了，不高兴。那别人一赞叹了啊，我们就快乐的不得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啊，损友来啊，亦有去。啊，损友就是损害你的朋友，他就来了；利益你的朋友呢，他就远离了。啊，却就是却步，他不敢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啊，也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赞叹啊，他就很高兴，啊，讲他的过失呢，那么他就不高兴了。啊，这是指我们自己啊，如果有人举出我们的过失啊，也不要生气。啊，如果你一生气呢，啊，损有来，益有就去了。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反过来，闻欲恐，闻过心。执良事，见相亲。啊，听到人家给我们赞叹，赞叹要怎么样呢？有恐惧。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受宠若惊啊。啊，人家赞叹的时候呢，你要有警觉心啊，受宠若惊，啊，心里呢很惶恐，啊，觉得自己呢。并没有这个德行，当不起这个称誉赞叹，啊，听到称誉赞叹了，心里呢很惶恐，啊，应该是这样的心态，啊，闻过心，心就是非常乐意的，啊，非常乐意呢，人家指点我们的过失。啊，纵然他讲错了啊，我们并没有那个过失，他认为我们有那个过失，啊，也没有关系。啊，所谓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也感谢他一番好意，啊，来提醒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执良事就见相亲了，执良啊，益友啊，就是帮助你的朋友了。他渐渐的就亲近你了。第十四呢，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啊，无心就是他无意的啊，比如说他讲错话了啊，这个在我们后面这个戒经啊讲的就是开源啊，他可以忏悔。啊，不是不可悔，可以忏悔，啊，这是无心非，名为错，啊，错就是错误，啊，因为他无心的，啊，无心的做错事，说错话，啊，啊，这是最轻，啊，有心非名为恶，啊，有心就是这个你故意的啦。啊，就是我们这里经典讲的啊，何况故妄语啊，啊，故就是有心非了，啊，这个是恶啊，恶呢，这个罪过就重，啊，过能改归于吾，唐掩饰真一孤啊，过失能够改，那就归于吾了啊，改过那就没有过失了，啊，你改过来。就没有过失了，
那不

改过来呢，这个过失还是存在的。啊，如果过不能改，还要掩饰，啊，那么就增加一个罪过。啊，这个罪过呢，啊，越掩饰，那么它就越重。啊，不改啊，还掩饰。这样，这个罪过就越来越严重了。啊，这是讲到妄语的部分。啊，所以我们，常常啊，就会看到一些这个世间上的人啊，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啊，我们都要认识清楚。啊，打妄语。啊，那么妄语呢，就是牵涉到其他的事情啊，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情啊，人家给他举出来啊，你这个哪个地方啊，错误不对，那么他啊就要讲种种的理由来掩饰他是对的啊，把他那个错误呢讲成是对的啊，这个就是掩饰了。那么你掩饰呢？你那个罪过就不断增加呀！啊，不但不能改过呢，他还讲理由，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啊，那这个罪过呢就越来越重了，啊，所以，啊，过去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啊，访问日本啊，那么这个日本不都是改历史吗？他明明就是派军队侵略中国的嘛。那他那个学生那个学校那个教科书啊，他不是讲侵略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啦。你说他加上那个侵略那。多难堪呢，去侵占别人嘛，啊，对他的子孙呢也很难交代啊，怎么我们的祖先去侵占别人呢？啊，所以他就把他这个美化了啊，叫做出入、进出啊，进去又出来啊，进去又出来要带枪嘛，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就给他们那个。一言讲啊，他说：“这个我是为你们好啊，你这样骗你们的子孙，以后将你们子孙知道你们在骗他呢，他会有什么想法呢？”啊，因为这些资料啊，不是在你们国内有啊，人家那个国际上啊都有这个资料啊。你这个打妄语啊，你不忏悔啊，不改过啊，还打妄语。骗人，这个罪过都越来越增加了，啊，所以二战这个时候呢，欧洲呢，德国他有认错了，他有向大家忏悔了，对不起了，啊，他错了，啊，那日本就是嘴巴硬，死不认错，啊，死不认错，爱面子，啊，死不认错，啊，所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啊，我是为你们好。你现在打这个妄语呢，你将来呢会受到子孙谴责的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广岛去参观这个被炸的地方啊，被美国炸的广岛啊，一个纪念馆。那么他们有很多学校带一些小学生去参观啊。那么在那个纪念馆啊，有一个。小男生呐、啊，就跑来问我，跑来问我呢，看到我是一个出家人啊，就跑来问我啊，问我说他们为什么被炸？啊，来问我这个问题啊。啊，那个时候呢，也时间很匆忙
啊，我也简单跟他

回答了啊几句话啊，但是没有讲得很清很详细啊。他那个后代他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吃这个原子弹，而且这个全世界呢，日本是第一个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啊。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呢啊，那可能我这个哦佛经这个因果啊就会搬出来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机会教育啊。所以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能打妄语骗人啊。日本偷袭珍珠港，全世界都说他有去打珍珠港，只有日本人他说没有，只有他说没有，那全世界的人都说你有，你真的有打人家啊，那他说没有啊，那这个不是打妄语吗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唐掩饰啊，就真一孤了啊，就真一孤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下一次啊，这段开头的经文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还要多跟大家呢啊报告这个相关的啊这些经论啊这些道理啊，我们才能明白。好，谢谢大家收看啊，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加持分第三段身家。是时十方诸佛各竖右手，摩普贤菩萨顶。这个是借着前面的口加持、意加持，最后给我们说身加持。身加持，第一个就是摩顶，表示亲切的关怀。我们要注意经文里面所说的十方诸佛，说明没有一尊佛不包括在其中，每一尊佛呢都舒展右手，摩普贤菩萨顶。清凉大师在这一段呢给我们解释的是这佛手摩顶，名加持摄受啊，又准梵本啊，这个是原文的经典，名十方佛身皆不来此，书背不必长。而同时摩顶故全处顶互不相爱，这些皆是如来自在的业用啊。末后这一句是给我们说明所以然的道理。这是四思无碍的境界。十方诸佛有没有到普贤菩萨这呢？没有来。

十方诸佛无量无边呐，没有法子计算呐。又何况这个世界诸佛、菩萨、众生，无有一法不是重重无尽。这个到后面总结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啊。夜夜诸佛都殊胜摩普贤菩萨顶，佛没有来，菩萨没有去啊。那么这个摩顶是我们想象当中，还是真有其事呢？要用我们凡夫境界来说呢，确有其事。普贤菩萨确确实实蒙十方一切诸佛摩顶。菩萨感受到啊，诸佛也感受到啊，同时摩顶呢，个个不相妨碍啊，这个是不思议境界啊，不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九法界众生都没有法子想象到的，这是信德圆满的流露啊！我们没有见性，怎么样去猜，怎么样去想，也想不出来。这是事实啊。所以清凉大师说明所以然呢，就讲啊，借势如来自在作用啊，借势不是一尊如来，不是一尊佛啊，是十方无量无边诸佛。书右臂，又是代表顺啊，佛法上右啊，我们绕佛右绕啊，左我们常常用它来代表旁门左道。就一般讲的外道了，这个又代表随顺了。

佛门里面穿的这个衣啊，现在叫大衣，偏袒右肩。为什么把右肩放露出来呢？便利做事，就是做事情方便。

做事情是为众生服务，为长者服务。对佛菩萨，我们是为长者服务。对一切众生服务，亦复如是。这就是随时随处我都预备好了，为你服务。

下面一段，其手皆以相好庄严，妙王光树相留演法。这个五句啊，是赞叹相好。一般大乘经上常讲的佛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总共有十句，十是表法的，表无尽的相好。在一乘圆教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佛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是讲的列应身，这个里面含义也很深。如来做这样的示现，都是教导我们呐。我们这个世界，大家都认为啊，这个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就是圆满具足了。所以世尊到这个世间来，随众生心应所质量，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学习。这也是属于关机，不能过分的。如果佛示现过分的相好，这个世间人不能接受。啊，认为你跟我们不是一类，你超过我们太多了，最后变成什么呢？不敢接近你，你就没有办法帮助众生了。帮助众生呢，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得到众生的信任、欢迎、爱戴，你的教导、帮助，才产生真正的效果。如果他对你不信任、不喜欢你、不愿意听你的，你以再好的心肠，再大的智慧。

智慧善巧方便，你都没有办法产生效果。

欢喜接受啊。我们要知道学习。我们到某一个地方，一定要随顺这个地方的人情世故、风俗习惯。我们到这个地方来也是凡夫，但是我们这个学佛有年了，知道佛法的好处，无论在什么地方，念念不忘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念念不忘啊，把这一份殊胜的功德利益与一切大众啊共享。这个心愿是好啊，但是一定要懂得观机。机缘不成熟的时候，不能勉强。等待机缘成熟。

古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大魔祖师到中国来，是把佛法一种特殊修行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啊，禅的修学法。来了之后，这一方众生的根基没成熟，没成熟也要来，来干什么？下种啊。要等到第六代才成熟啊！你看看，祖师大德有耐心呐，并不是急着马上就有成就啊。时节因缘没成熟，余数则不达，反而使这个因缘成熟啊更延后了，那是错误的。这种事情是高度的智慧啊。那么再看看近代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在普陀山藏经楼里面等于闭关了30多年了，自己在潜修，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认识他，真的像《论语》上所说的，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到70岁才被人发现，有几位真正有学问、有德行的居士。到普陀山去游览，无意当中啊，

发现的。啊，解灭啊，一两次接触谈话之后，才知道这真正是一个高僧大德。这些人敬仰啊，从内心里面佩服，他们离开了普陀山，在杂志报纸里面写文章，给群众介绍普陀山有这么一位高人。渐渐才有人专门到五台山去参拜印光法师，那就是有目的，是求法去的了，不是去游览观光的了。印光大师这样啊，才大家才知道啊，参访的人多了，名气传出去了。70岁被人发现了，80岁圆寂。他老人家弘法利生的工作10年了，10年时间不长，影响力就太大太大了。在中国佛教这100年当中，影响力最大的、最深的，没有超过印光大师。中国古人所讲的“厚积薄发”了，深入浅出啊。他老人家因为方言的障碍，山西人，常年住在南方，说话了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讲经就不方便，用文字来弘法。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啊。印光大师的文钞收集他老人家一生所写的文章，与学者的书信，偏偏都是精彩绝伦的开始啊！我们再细细去观察他这种做法，针对现代人的根基。为什么呢？现代人不愿意读经，经文太长了，也没有不喜欢听经。为什么？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他不能够继续听。现代人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精短的开示，简单明了，要帮助他解决现前的问题。印光大师给我们这个

启示啊，告诉我们面对现前社会大众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帮助他，来教导他。所以下面说的这个十句，前面五句讲的是德相圆满啊，我们看这个句子，其手戒已，相好庄严，这是一句。这什么的相好庄严？妙王，这是第二句。光树，这第三句。相留是第四句，厌法这是第五句，这是属于佛的相好。我们凡夫没有啊，这是很大的福报啊。相好庄严这一句是总说。底下四句是别说啊，相好庄严说些什么？这举例呀。第一个，他有妙王，我们凡夫手撑出来，这手指与指之间呢，空的。佛不是的，佛这个指伸出来，他这个当中是连起来，有网膜。啊，像鹅像鸭，你看看它那个掌啊，它当中有网膜啊，佛的手掌撑着它有网膜，网膜非常薄啊，非常细非常薄，妙啊。光书手有光明，我们现在有不少的时候，这个气功很盛行的啊，不少人学气功啊，知道人身体每个部位都有气，光术也可以讲呢，这手上的气非常强。

第四句香留，手放香，全身放香啊。念法，念也是光。我们知道佛有常光，有放光。光疏与念法了，都是讲佛的光明，相好光明无等论啊！这个是信德的流露啊。佛说的非常之好。一切众生皆由如来得相啊，前面智慧皆由如来智慧得相，众生跟佛是平等的，众生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佛就说了，但以

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佛这一句话提醒了我们啊，我们要觉悟啊，只要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我们自性本具的智慧德相啊就能现前啊。这是德相的现前啊。我们看了非常羡慕。什么时候我们的相好能跟光能跟佛一样呢？佛说了，我们现在性德被障碍了，被什么障碍呢？妄想分别执着。所以要靠修德，性德才能显法。修什么呢？绝对不是修智慧德相，智慧德相是你原本有的，你修它干什么？所谓修啊，无非是把这个性德上面那一层障碍除掉而已。相好哪里要求啊？如果求智慧求相好，又增加一重障碍，

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古大德有说，但除妄想莫觅真，你不要去寻求真的，妄想除了就是真的，你再要想求真呢，又变成一个妄想了。真的永远，这个真心呢，永远显现不出来啊。妄除了，真就显了吗？真是本有吗？所以学佛求觉没有别的，除烦恼习气而已呀。烦恼习气，只要是在六道里面的凡夫，如果他不是佛菩萨来实现的，哪有没有烦恼习气的呢？纵然是佛菩萨到这个世间来实现，也实现有烦恼习气。为什么呢？这个就叫恒顺众生。这个就叫做和光同尘，就叫做随心应量，因为你不这样随顺呢，不这样表演呢，人家不敢接近，说你跟我们不一样，所以释迦牟尼佛也示现入胎出胎。八相成道啊，跟我们一般普通人呢没有两样啊，我们才能接受他。你是个凡人，跟我们一样的，

你能成就圆满的智慧德能相好，那我也可以啊。把一个人向上的志气引发出来了，他要不用这个视线，以他的神力，视线超过我们人间那个标准，我们世间人看到他，你跟我们不一样啊，你是天人的，你是神的，我怎么能跟你相比？我怎么能够啊，跟你一样？往上提升的志气发不出来。诸佛菩萨在这个世间种种示现，我们在这个地方体会到他的大慈大悲。我们再接着的看后面的五句，佛出诸佛种种妙音，即以自在神通之事。第三句，过现未来一切菩萨普贤愿海。第四句，一切如来清净法轮。最后一句，即三世佛所有影像。幕后这一句是总结，戒于中心。好，这个境界啊，不可思议。这个中啊，就是摩顶手中所现的。这个身家了，这个我们才真正明显的体会到了。这个五句是说的妙用自在啊。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意思是说明这个手横设方而包三世啊，收因果而改人法，深广体用无边自在，非言能说也。大师为我们讲得好啊，我们现在一句一句的来看啊，才一句一句看呢，看出总不出四十法，这个加持就是四十法里头的布施啊。四十法了，非常重要。你要能够落实四摄法，你是真的修行人。四摄法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正念，是利他了。念念当中啊，都要想到利益一切众生，这个利益经典里面讲的饶益

饶益是最丰饶的礼业，供养众生，布施众生，决定没有一个自私自利的念头。为什么？有丝毫自利的念头，我执不能断。诸位要晓得，我执不能断，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一定要懂得了。要知道世间一切法都不可得。你要想这个你能得到，那个你要去拥有，你错了，你错到底了。有这个念头，我执没忘，法执没忘，我执出不了六道轮回，法执出不了十法界，你还有什么搞头？生活怎么过呢？学诸佛菩萨随缘，什么都好。修道的人一切随缘。释迦牟尼佛在世，每一天出门透钵，给什么吃什么，都欢喜，都好，没有一样不好。在这个里头，把妄想分别执着断掉。这是我们不但是应当学，迫切需要学的。随缘而不攀缘呐，那么这个五句，我们一桩一桩看。我刚才讲了，五句里面看出四摄法了。整个加持是四摄法里头的布施啊！我们看这底下这一句呢，是四摄法里面的爱语啊。佛出种种诸啊，佛出诸佛种种妙音，这个妙音就是爱语啊。一切众生欢喜听的音声呐，这个欢喜听的音声，诸位要记住，是理性的，不是感情的。为什么呢？感情是染污的。理性是清净的，真正的爱护众生，时时刻刻为众生利益着想，那你所有的言语是爱护他的呀。诸位要知道，这种爱语不是甜言蜜语啊，那就错了，那害众生啊。教导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这是果啊。怎么个帮助法呢？要教他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知道怎样人与人之间相处，知道人与大自然环境如何相处，人与天地鬼神如何相处。给诸位说，世出世间第一等的学问

就是这三桩事情。这三桩事情解决了，在佛法里面，你就叫做佛，你就叫做化身菩萨。三方面都处得好啊，没有敌对呀、所以你对宇宙人生的真相要不时有相当的认知，你做不到啊！什么时候你真正认知，肯定虚空法界是自心相，刹土众生是自身相，这问题解决了啊！不比什么佛菩萨善知识教你啊，你自然就会了啊！你所作所为决定跟诸佛菩萨一样的啊，决定没有差别的。这个认知，现代学术里面称之为哲学啊。真实智慧啊，指导你的生活行为。种种妙音，那这范围包括着无量无边，无有穷尽。第二个呢，即以自在神通之事。这个里面特别着重在自在，怎么样才自在呢？夹杂着毫分、妄想、分别、执着，你就不自在了。一点私心都没有，一点点我执都没有。换一句话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放下你就得大自在了。那么由此可知，一切烦恼不自在，是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放下。你哪里来的自在？通通放下，你才真正得大自在啊！神通之事，我们讲的人事无，这就是讲的事。是无量无边的，通是通达，没有一样你不通啊！不但通啊，上面还加上一个神，神是什么？神就是不可思议，我们讲神奇莫测了，我们凡夫没有法子想象。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智慧，那么大的德能？佛门里面常讲万德万能啊，从事上说的。你看这些都是诸佛手起的作用。他摸顶不是摸摸就完了，摸摸的时候你得到这么多的东西啊。前面我就是讲佛手的相好啊，这个是讲佛摸顶的时候加持你所得到的东西。

真实受用啊。第三句讲的，过现未来一切菩萨普贤愿海，这一句绝对不可以含糊笼统看过，对我们的修学也是最高的指导原则。他教给我们什么呢？普贤愿海。你看看，过去一切菩萨修行成佛了，现在一切菩萨正在修行，走的是成佛之道，未来一切菩萨也是循着这个道路向前迈进啊，这条道路是什么呢？普贤愿海啊。

广义地说，普贤愿海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从总的纲领上来讲呢，就是最后普贤菩萨所说的十大愿望。十大愿望是全部《华严经》的总纲领。普贤行愿的依据啊，以这个愿为纲，以文殊菩萨十波罗蜜为目，离经诸佛。离经里面有布施，有持戒，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有方便，有愿，有力，有智。一修一切修啊，称赞如来，也具足文殊的十波罗蜜。广修供养，也具足十波罗蜜，愿愿都具足十波罗蜜。再跟诸位说，每一愿呢，都具足其余的九愿，然后你才看到啊，这个行门的重重无尽呐。不是单纯的。愿里头有行，行里头有愿。啊，愿中有愿，行中有行，它是交互的。虽然混融，但是它清清楚楚。一点都不紊乱啊。普贤愿海要真正理解，知道怎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学习啊，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能够离开啊。前面所说的我们不可以忘记啊。啊，在这个口家的这一段经文讲了三个条件，佛菩萨加持三个条件。啊，这是讲能如普贤三昧。啊，一定是得十方诸佛加持，共同加持，得毗卢遮那本愿力加持，这个都是外面加持。得加持的条件是什么呢？业以如修一切诸佛行愿力故，这一句重要，这就是因呐。你不具足这个条件，佛菩萨加不上你。毗卢遮那佛的本愿也加不上你啊！一切诸佛本愿力，
跟诸位说，就是普贤的愿力。我在前面跟诸位讲的很简单，普贤的十愿，文殊的十波罗蜜，就是诸佛一切诸佛行愿。一切诸佛的行就是十波罗蜜，一切诸佛的愿就是普贤的十愿。我们能够把十波罗蜜十愿落实了，完全做到了，你自自然然就得十方一切诸佛加持，你就得毗卢遮那如来本愿力的加持。如果自己不具足修学的条件，你天天去求佛求不到，那是妄想啊。下面一句，一切如来清净法轮。

着重在清净两个字。什么叫清净法轮？法轮是教学，这个佛家佛法里面常讲的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就叫做转法轮。如果掺杂个人的念头在里头，就不清净了。掺杂丝毫名闻利养，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不清净。

给我们做最好的、最圆满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学习。你看看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国家的支柱，他走出自己的国家，周游列国，教化众生。绝不是说利益我的国家，他对于所有国家平等看待，同体的爱护，没有分别。对于不同的族群亦复如是。印度当时这个四种阶级非常的严峻，他突破了，他是王族刹帝利的出身，贵族啊，对于最卑贱的首陀罗一律平等看待，种族的界限打破了，再跟住宗教的界限太打破了。印度在那个时候经典里面所讲的96种外道啊，那都是宗教徒啊，各个宗教徒来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一律欢迎，有不少还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成为师生的关系，通通接受啊。你们想想看，是不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多元文化社会教育，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佛是始祖啊。纵然过去有许多宗教也有这样做，但是做得最成功的、最有效果的，应当首推释迦牟尼。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看普贤三昧品加持的身家啊，后面这个五句啊，一切如来清净法轮。一切如来清净法轮，这个意思很深。

法轮，是传法、弘法、利生。弘传决定是清净的，这个清净我们怎样去体会呢？是诸佛了正得究竟的果位，圆满的果位，也就是说正得了究竟圆满的体性。体性的德用，本来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佛经里面常常赞叹为大圆满。这个大圆满呢，本来清净，一尘不染，从这个里面变现出无量无边的境界。这个是这个大经里面所说的虚空法界，刹土众生，一正庄严，无疑不是清净的。这个是清净法轮之体呀。诸佛如来化身大士所表现的是清净法轮的德相，九法界众生如果没有得到啊诸佛如来的加持啊，这个诸佛包括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他们是分证的佛位。

不能得到他们的加持。清净法轮这一句很不容易体会，要真正会得呢，必须要契入境界。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能够证得明心见性，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破个极品无明，清净法轮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得了。由此可知啊，烦恼无尽誓愿断，这是我们现前最重要的一门功课。如果不在这个地方下真功夫，如何能够契入诸佛的境界？又如何能得受法一切诸佛的加持？真正如同诸佛，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呐。使如来正法，常住世间，利益一切还没有觉悟的苦难众生呢。前面跟诸位说过，菩萨的善根唯一精进，我们的精进心为什么生不起来？道理在此地，我们接着看下面一句，即三世佛所有影像。这一句里头关键的一个字是在即，这个字我们晓得这个第五句跟第四句是连起来的，三世佛里面我们要留意到未来佛，未来佛所有这影像，影像是形象，加上一个引，就是告诉我们相有性无，事有理无，因此这个相

这个相确确实实是无所有，是毕竟空，是不可得。你想，他清净。

这个浊我确确实实在我们面前呢。佛菩萨眼睛里面依旧是清净庄严，他从什么地方看着看出清净庄严？地狱相也是清净庄严，何以故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既是虚妄，怎么不是清净庄严呢？佛言当中见到真相啊！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心不清净。诸位同学，务必要记住，佛在经论上常常给我们讲啊。

一切法唯心所现呐，一切法呢，从心想生呐。我们现在的心想不净，所以我们的身不清净，我们的境界不清净。假如我们的心清净，一尘不染，境随心转，我们的身清净了。极不清净、极恶劣的环境里面，啊，秽物环境当中，我这个身还是清净。那么极秽恶的这个环境呢，对我来讲呢，还是清净。这个境界叫做不思议解脱境界呀。决定不是两个境界。你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吗？

啊，所以经文上用一个影像，介于中线，这个中就是诸佛加持啊，摩顶这个手中啊。这一句话重要啊！佛手摩顶，这个妙用无穷啊！佛手的体不可思议，德相圆满了，不可思议。信德来加持你啊！啊，作用微妙自在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口家、意家。好像身的加持啊，很不容易体会到。我们凡夫身

遇到有一些信徒，到这家来礼拜的时候，也求你加持摩顶，我们给人摩顶啊，只有这个形式啊，不起作用啊，这什么原因？我们自己没有入普贤三昧。我们的心没有得清净，外表做得再像，里面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古大德给我们讲啊。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华严经》里面这些形式，多分都是表法。但是契入境界之后，这个是有啊，不是妄言呐。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证实呢？到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到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实实在在与普贤愿文殊行相应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啊！一切诸佛加持你，口加我们今天讲的是口加是经典呐。意家跟身家都是属于感应，确实有不思议的感应，让你展开经卷，无量的妙意自然现前。你在没有展开经卷，没有读到经文，你心里面是一片空白这一句话，诸位不要听错了，空白是清净心。六祖大师讲，本来无一物。诸佛菩萨才加得上啊！如果你心里头有一物，诸佛菩萨就没有办法加了。你不清净呢？清净的程度越高，加持的力量啊！就越明显，你得到几分加持，就看你的清净心的纯度了。

再看下面这一段呢，类同。如此世界中，普贤菩萨为十方佛所供摩顶，

这一句是讲此界啊，此世界跟前面的总结意思完全相同啊。读这个经文一定要知道重重无尽的刹土，依报里面有微尘，正报里面有毛端，业业微尘毛端里面都有无量无边诸佛。

普贤菩萨也没去，而确确实实，菩萨在定中啊，感到佛摩顶加持。啊，在摩顶里面有不思议的功德，叫灌顶啊，真的灌入他的修德之中啊，性修不二，感应道教啊。这一点很重要。没有修德，啊，这个修德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行，要跟普贤愿、文殊行、文殊十波罗蜜，要圆满的相应。这个事情是难，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的业障深重。啊，业障深重从哪里看呢？样样放不下了，啊，牵肠挂肚，拉拉杂杂，这个东西是严重的污染，这些污染。不能放下。啊，我们想求，啊，这个求是明显的感呐，佛也没有法子应。道理在此地。世间人求神明的感应，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很多。啊，要怎么个求法呢？诚心诚意的求，回去感应。我们在《了凡四训》里面看到，云谷禅师讲的“福禄家化福”，那福真灵，啊，念咒，咒也真灵。那。有感应的道理在呀，啊，你看画符的人，他这个笔一点下去，混沌开机呀，这个时候心里头一个杂念都没有，啊，很快的这道符画完了，从这一笔下去到一道符画完。一个念头没有，这个福就灵。啊，凡夫啊，在很短的时间把心收起来，没有杂念，可以做到啊。时间长了就不行了。啊，为什么呢？妄想杂念渗透进去了，不灵了。

戚继光啊，这是一个有名的将军呐。他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的部下士兵呢，有一个阵亡了，托梦给他，求他给他念一部《金刚经》超度他。他很慈悲，非常恭敬地给他念《金刚经》。念到一半的时候，他的侍者端茶来送给他，他还是继续念经，手上摇一摇，表示一下不用，继续念经。念完之后，当天晚上呢，这个士兵又托梦给他，承蒙将军慈悲。我只得到半部《金刚经》，他说：“为什么呢？我念的是全部啊。”他说：“将军当中啊，有个不用，夹杂个不用，后半部啊就没用处了。你看看夹杂这一点就不行，《金刚经》念得很熟，念一遍呢，不起一个妄念。”你这个经念的才管用啊。什么用处呢？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功德是这个。恭恭敬敬的读，端庄肃穆，按照规矩，这是戒。念经的时候没有一个杂念是定啊。经文从如是我闻到信受奉行，一句没有念错，一个字没有念错，那是慧也。你就晓得这个王陵得的功德是什么呢？得的是将军戒定慧三学加持的。这个不关解义，这个是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他得的是这个利益。利益得多少呢？经论上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地藏经讲得最明白了，七分之一，七分之六啊是读经的人自己得到的，他所得到的是七分之一了。如果回向两个人呢，那两个人也各各得七分之一，不是七分之一了再分一半给这个人，分一半给那个，不是的。回向人数再多，个个都得七分之一。这个道理你想想不通啊，好好的去参。下面我们接着看，如是一切世界海，皆彼世界海夜夜尘中所有普贤亦如是，为十方佛之所摩顶。这个境界跟前面所说的一样，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这是什么呢？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过去我们在《金刚经持验记》里面读到明朝时候的寂寂光，

要不是世尊为我们说出来，我们实实在在讲啊，用什么方法都无法理解。没有办法了，看到宇宙人生的真相。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能体会到如来的智慧呀，实实在在是。广大微妙，不可思议。德相亦复如是。但是，佛说了，这样的智慧德相。一切众生本来具足，那我们就要想想了，想想自己了。我也具足啊，你也具足啊。为什么今天我们搞得这个样子？这要自己负责任呐。什么原因？佛很慈悲，给我们说出来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业余道破啊。我们不能证得自信大圆满，就是因为现前有妄想分别执着。这是经典里面常讲的三大类的烦恼。妄想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执着是见思烦恼。三大类烦恼概括了我们的自信的大圆满，不能现前呐。

我们从这个地方要觉悟啊，要忏悔，要改过自新。啊，怎么改呢？我再也不执着了，我知道错了。身心世界，是处是法，通通放下，对了，你就没错了。啊，再也不分别了，再也不打妄想了。啊，袁了凡先生。我们对他有相当的认知啊，他的四训，我们读过太多遍数了。他的命被孔老先生算得那么准，万念俱灰，跟云谷禅师。在禅堂坐了3天3夜，一个妄念不起，反复啊！为什么他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呢？命被人算定了，命里有的时候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妄求啊，求不到啊！啊，命里有的丢也丢不掉啊，他心定了。这个是世法里头的小定，一般人就做不到啊！啊，一般人不知道啊。吉凶祸福啊，是由命啊。他在那里妄求，啊，希望侥幸能够趋吉避凶。不了解真相的。随顺自己的妄想习气，感召恶业啊！所以恶因恶果辗转循环，无有穷尽，这才是可悲也，可怜呐！啊，我们在经上看到，常常看到，佛对众生的叹息，可怜悯者。啊，这一句我们念的很多。啊，真正的意思还是体会不到。清凉大师。在这一段注解里面，啊，这个妙用自在里头啊，说恒设方而报三世，收因果而改人法，啊，身广体用无边自在，非也能说也。啊，他在朝里面。为我们指出来，啊，人法，啊，人有菩萨是因地的人，如来是果地的人，啊，法轮是法。现在请看底下这一段，啊，这是第三个。段落起定分，
前面是入定，定中加持。现在普贤菩萨要出定了，起定就是出定。经文里面呢，也是有两段，此界类通。请看经文。尔时普贤菩萨即从是三昧而起。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的，这个起定呢，也分两段。这一句是起主定，后面一句是起眷属定。

什么叫主定？什么叫做眷属定？往下面经文看呢，你自然。

答，就懂得了。注定啊，总说一起一切起，眷属定是讲的业用上。

这个普贤三昧必须要落实在生活上，要落实在日常工作当中，要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里面，这个定才起作用啊。所以六根接触外面境界，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都能显示三昧的德用，这叫眷属。啊，我们先来看这一句。啊，这一句是注定。清凉大师在这个注解里面讲，所作事究竟故，究竟就是圆满呐。啊，这个经文这一段经文分两个大段，前面一段持戒，后面呢类通十方。持戒里头也有两段，先讲起定，然后讲大这个讲众仪，这个三昧有许许多多的利益。那么这个是这一句是从这个是讲的注定。二十是十方诸佛加持的时候，啊，加持之后，我们前面看到的口加、意加、身加，啊，加持。之后啊，这个时候普贤菩萨出定了。再看下面经文，从此三昧起时，即从一切世界微尘数三昧海门起。这讲的眷属定，一起一切起。清凉说得好啊，由此妙定，即是一切三昧海，于定为门，介入此故啊。彼群同此，亦受害民。这一句经文，一定要记住前面所说的境界，重重无尽的世界。刹图入

微尘，微尘现刹土，微尘世界里面，一刹土又有无量无边的微尘，一微尘呢，又有无量无边的刹土，重重无尽。重重无尽的这个刹土当中，都有诸佛如来。诸佛如来的面前都有普贤菩萨入定。这个主根眷属，如果还不能体会，那就像古德了。用这个镜子护照，啊，贤首大师建一个八觉亭，啊，八觉亭是八面的，每一面放一个大的镜子，啊，你要不了解这个境界，你到镜子当中去站一下。这个镜子彼此互相对照啊，重重无尽的现象出来了。你这一个人站在那个当中，这是主；镜子里面所现的影像呢，那叫眷属。啊，你在那里入定呢？你看看镜子里的形象，通通都在入定。你出定了，镜子里的所有的这个影像啊，也全都出定了。从这个比喻当中，你能够稍稍有一点体会。凡是比喻，都没有办法比喻得恰到好处，啊，只能比喻一个仿佛啊，但是从比喻啊，你要能够悟入。真实境界，啊，真实的世界确确实实就像镜子护照，重重无尽。我们一毛端是个镜子，一微尘它也是个镜子。都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啊，心性在哪里？大彻大悟的人，他知道没有一法不是自信，法法皆是啊，法法皆如啊。佛经开端第一句话：“如是我闻。”这一句话，把十方一切诸佛所证、这个所修、所证、所说，全部都包括了。若非化身菩萨了，这一句不懂啊。啊，那我们对初学讲经。你要讲的这么深入，人家听了也不懂啊。最容易懂的说，哎，如是是指这部经，我闻是阿难亲自听佛所说的啊。如是这部经是我阿难亲自听佛所讲，这个说法呢，人人都懂啊，也没说错。这一句里头有无量意呀，有无尽意呀。端在个人

其如尘土的前身。所以佛法这个味呀、法味呀，非常之浓啊。世味，这个世间五欲六尘，那个落的味道的时候，跟佛法不能相比呀。佛法之乐，乐无穷啊！如果能够入进去了，这个侍卫怎么引诱你，你也会不动心了。为什么呢？你比他更乐，你比他更自在，你比他更享受。他怎么能跟你相比呢？不但我们这个人世间，六欲天王、大自在天王、摩西受罗天王都不能为比呀！可惜说你没尝到，你要果然尝到啊，乐此不疲了。为什么天天辗转读经享受法味？所以读经讲经讨论听经是在享乐啊，享受诸佛如来究竟圆满的法乐，我们才能够得受用，叫法喜充满，喜乐充满。我们请看这个起定第二个段落起眷属定。经文有十句，第一句是总说，一起一切起，我们读过了。现在看后面九句，是清凉大师的课题呀，别变。第一句，所谓从知三世，念念无差别，善巧智三昧门起。往下九句，每一句都最后啊，都是三昧门起。有这四个字，才显示出一起一切起，才显示无量的智慧德能，都是以这个三昧为体。那么由此可知，普贤三昧的重要。你要不能修得普贤三昧，华严的境界你就完全没有份了。顶多呢听听而已。像听讲故事一样。一丝毫的受用你都得不到。你要真正想得到的受用啊，那你不能不懂普贤三昧。如其不能，

少啊，也得像彭继清居士一样。你掌握到啊，华严念佛三昧门，啊，彭继清有这么一篇文章啊，《华严念佛三昧论》呐，啊，近代黄念祖老居士有讲起，啊，这个是彭居士。他在华严里面所得到的真实受用啊，一华严三昧，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境界也不可思议，无愧于一代大善之士。都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九句里面第一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说，第一即是能知智三昧，知是智慧，你怎么知道你有智慧呢？你能知智慧这一类的三昧，下面跟我们解释，为无一念占差了，所以说念念无差。三世是过去、现在、未来，啊，念念无差别。啊，这个就是没有一念占差。啊，后面讲的善巧智呢？是念念无差而不非变之，这叫善巧智。这个是圆满的厚德智启用啊。圆满的厚德智就是无所不知，般若经上常讲般若无知，无所不知。般若无知，那是本定，啊，我们前面讲的主定；无所不知啊，那是眷属定。啊，虽然变知，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如果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三昧就没有了。世间人也确实有相当的智慧啊，也有相当的能力啊，啊，你看今天科学家种种的发明，那不能不说是智慧啊，这种智慧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世智辩聪，为什么呢？它里面没有三昧。如果里面有普贤三昧，我们就能想象得到，所有一切发明决定是利益众生的，决定不可能产生副作用的。啊，今天科学技术固然。

有一点便利，但是那个副作用太大了，副作用真正明显的威胁到一切众生生死存亡，这什么原因呢？智慧里头没有普贤三昧。是世之变聪啊，没有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是从三昧起来的，戒定慧三学嘛，三昧是定啊，普贤菩萨入定，后面这个圆满智慧才现前。经上这个意思非常明显呐，在这一句里面，知三世念念无差别，这就是善巧智三昧门。这个善巧智，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厚德智，厚德智、全智、无所不智，从这个地方起来了。起定了，起定就现这个境界，一出定就无所不知，是他自己平素真修的素养。以这个修养的条件，感得十方诸佛的加持，圆满的厚德智现前。清凉讲的辩智啊。那么这一句里头最重要的就是知三世念念无差别，这一句话里头的意思很深呐。《金刚经》上也说了。金刚经怎么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金刚经上讲亦如电，这个地方讲的三世念念无差别。你要不懂这一句的意思，你的智慧当然生不起来，你所生的还是妄想分别之处。依旧是用你的意识心来学华严呐。你没有立心意识啊，经文的奥妙你无法体会了。再看第二句，从知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微尘三昧门起，前面一句
能知，这一句所知，清凉讲呢，这叫能所一对，啊，实实在在不容易，啊，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微尘。华严经我们念到此地，也不算少了，没有看到经上讲恒河沙数，没有看到讲这个数量大了，世界海微尘数，跟一般大乘经上讲的不一样啊。这一部经，释迦牟尼佛说了，在当时印度不能流通，一直到佛灭度之后600年，龙树菩萨出现了。这一部经的时候，流通的因缘才成熟。你要问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读这个经文了解了，小根性的人不能接受啊。前面这个讲经开始的时候，讲这一部经的当机者发生大事啊！凡夫里面有没有呢？有啊，有一类叫大心凡夫，他不是发生大事，他大心凡夫，量大福大了。他听了不会反对，他听了能接受，如果没有大型凡夫，这一部经没有法子流通啊！这种大心就是经论里头常常形容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有这样的大心，一展卷呢，自自然然呢，心心相印呐。所以心量小，不能学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一开口，世界海未成熟。

微尘。啊，知道微尘说，微尘里面有世界，世界里头有又有微尘，你才真正知道宇宙的真相啊，重重无尽呐，它不是一个平面的，它是立体的，啊，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它是多元的。

自性的本体得用，在这里显示不思议的解脱境界啊，这个解脱就是大自在、大圆满的境界。再看底下这一句，从现三世一切佛刹三昧门起，清凉在这里告诉我们，现广刹，刹土确实佛刹是最大的了，这个是世间人无法想象的。

佛刹就是一尊佛教化的区域。大乘经上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过去、现在、未来，一切佛刹都有普贤菩萨在诸佛面前入定。华藏世界这一位普贤菩萨出定了，他们也通通都出定了啊，一起一切起，起就是出啊，啊，一个出定了，通通都出定了。

第四句，从现一切众生摄受三昧门起。这是先居处啊。清凉大师说，跟上面一句合起来，这是世界总别一对。啊，世界是总，你看众生的住处。佛，我们拿现在的话来说，啊，这个生活活动的区域是三千大千世界。啊，一般众生呢，活动的区域是他居住的。

不在呀、啊。这个是很现实的现象啊。今天，我们的人类算是相当聪明，发明了许许多多这个高科技的技术。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现在我们的活动范围可以遍及这个区域，这个区域是地球啊。现在还没有办法到地球之外其他的星球，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啊。那么在科学技术没有发明的时候，生活活动范围很小啊，确确实实啊，这古人常讲的，老死不相往来，真的。住在这个乡下，一辈子没有进过县城，他的活动范围呀，就是他居住啊那几个村庄。方圆没有超过50里的，真有，而且很多。那是他的哲学。现在交通便捷了，所以有人说地球缩小了，变成地球村了，真的，一点都不错。既然变成地球村，村民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今天生活在地球上，不是局限的一个小的地区了。因此，我们要懂得起心动念，一定要为整个村庄来考量啊！不能为自己一个家了。地球是一个村了，一个国就是一个家。再不能说只为我家，我还要考虑到邻居，我还要考虑我们全村的村民。这样才能够把疑虑化解。争端消灭，大家才能够过。和平、幸福、繁荣、互助合作、美满的生活，这个要靠教育啊。学记里面所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呐。

我在讲习里面也常常提到，真正能够救这个世界众生的人，两种人呢，一个是国家的领导人，一个是电视广播的主持人。这两种人有能力挽救世界，也有能力毁灭世界，都在他一念之间。为什么呢？缘操纵在他手上。我们佛法讲缘呢，世间人讲说权，大权操在他手上。

吉凶祸福啊，那就看他念头怎么转了。他的念头要转成念念呢，为整个地球村着想，天下太平啊，人民幸福。如果念念为自己家里着想，不考量到别人，灾祸临头了，当然要起冲突。

冲突的根本原因，我们要知道啊。我曾经也说过很多遍了，国际之间的冲突起因在哪里？起因在家庭，夫妻冲突、父子冲突、兄弟冲突、族人冲突，再发展到社会的冲突、国家的冲突。这还得了吗？这是从形迹上来看，如果更深入一层的观察，冲突的起因根源在哪里呢？根源在自己。真正的根就是自己本性与习性的冲突，这才是根源呐！《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呐，本性的，本性是至善、纯善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善恶的善是习性。习性跟本性的冲突，这个麻烦大了。所以儒跟佛知道这个病根啊，孔老夫子跟释迦牟尼佛就像一个高明的大夫一样啊，为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治病啊，他把病根找到了啊，知道这个根源是本性跟习性的冲突。所以他们教导的这个方法是从诚意正心修身，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但是要怎样诚意呢？必须要把烦恼断掉，格物是断烦恼障啊，智知是断所智障啊，

乌是物欲。你对于一切物质享受的欲望，你要懂得控制。不能放纵啊！一放纵，很难收回来。啊，所以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你要能断呐、你要有能力控制住啊！不让它泛滥呐，这个是格物啊。致知是求真实智慧，破所执障。啊，换一句话说，致知里面，它的教学的内容，对于宇宙人生真相，你要明了啊！烦恼断了，或者是完全控制住了，智慧现前了。你的意才成，心定了。啊，那个成意，就是这个地方讲的三昧呀。成意达到极处，就是普贤三昧嘛。正心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念这一段就是正心。正心是诚意的起用。佛法讲菩提心呐，菩提心有体有用。啊，体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至诚心，你看看跟孔老夫子讲的诚意是一样的嘛？啊，如讲正心，佛法里面讲菩提心的自受用身心，他受用大悲心。啊，身心跟大悲心呢，儒家讲一个正心呐，啊，自受用。好德好善，利己利人，啊，这是真心呐。啊，然后才谈到身修了。这个自身的冲突没有了啊！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本性跟习性通了，没有障碍了啊！本性是善的。习性啊，也善，啊，善恶的善，跟那个本善的善呢，能相应。我们本身现在讲是心理里面的矛盾没有了，身心安乐。

你在生活里面，自自然然呢，就是自在随缘。啊，我们今天这个总结佛法的教诲，啊，里面有看破、放下、自在、随缘。看破是自知啊，放下是格物啊，啊，看破是破所智障啊，放下是破烦恼障啊。果然落实了，怎么会不自在呢？所以我们的生活自在安乐啊，随缘度日啊，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会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啊，越清楚越明了，你就越自在，你就有快乐。这一定的道理啊。如同诸佛菩萨，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啊，所以他叫无念呐。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念的是念众生，无念是对自己。啊，对自己确实是无念呐。念念为众生呐，行行为众生呐，应化在世间，这个身体是众生的，不是自己的，没有自己啊。身体在这个世间干什么呢？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一个工具而已。这个工具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啊，离苦得乐是从果上讲的。做呢，一定要从因上下手。因是要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那就是要教学啊，教化众生呐。啊，我们看儒看佛，都是现在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帮助一切众生。断卧修善，断卧修善要身教啊，要做出榜样来给人看呐。啊，破迷开悟啊，可以用言教啊、意教啊，啊，断卧修善啊，偏重在身教。啊，那么这三种。教学就是三种加持啊！我们念前面念这一段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身家、口家、意家，

加持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为他们做得度的增上缘。这个得度就是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的增上缘呐，帮助一切众生转凡为圣啊，所以这个叫鱼是圣贤的教育啊，转凡为圣的教育啊，是真正彻底圆满解决问题的教育觉者啊，我们说觉者大家容易体会，诸佛如来是觉者，孔老夫子、孟夫子也是觉者啊。再看看这个世界上东西方啊，古老的这些宗教创始人都是觉者。觉者必定如是啊！啊，一定是从事于多元文化、转凡成圣的教育。他一生搞这个东西啊，这个里头有大乐在啊。你看看这些人，他们的日常生活过得很简单，都是很清苦，说明什么呢？各无的功夫做到家了，决定了不会受外面这些五欲六尘的诱惑，财色名食睡，在他面前，他已经如如不动了，确确实实，身心世界一切放下。释迦牟尼佛做得很彻底啊，得大自在啊，孔老夫子出现在中国这个地区，度这个地区的人，示现出一个榜样啊，中国人能接受啊，中国人能够尊敬。释迦牟尼佛示现在印度那个环境啊，所显示的一切，印度人欢喜，印度人能接受。如果两个对调一下啊，孔子到印度去，释迦牟尼佛到中国来，都不会被接受你从这个地方我们就能体会到佛法里头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现什么身啊。随类现身，

应机说法了，它才能收到效果啊。每一个地区众生业缘不相同啊，生到这个地区跟这个地区都是有缘的，没有缘他不会到这个地区来啊。啊，业因相近啊，

现在许许多多人还参不透这个道理，看不清这个事实真相。现在必须要说明了，时节因缘到了。许许多多这宗教的信徒，坚持真神只有一个，都以为自己的宗教是真的，自己宗教所奉的神明是唯一的真神。这个见解，这个理念是正确的，没有错误别的宗教，他们所崇奉的神明，是不是真神呢？你想想，是不是你崇奉的这个真神的化身呢？这桩事情啊，佛法里头讲得清楚，特别是我们念这一段经文，重重无尽，

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里面讲，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现佛身而为说法。应以婆罗门身而得度者，即现婆罗门身而为说法。你从这个经文上你就明白了，如果我们把佛这个字解释为觉者，意思就更广了。应以觉者身得度者，即现觉者身而为说法。所有各个宗教创始人都是觉者，你把这个搞清楚之后啊，原来所有宗教是一家人呐、所有宗教所奉崇奉的神明是一个真神，不同的化身呐、这个真神在佛法里面讲是什么呢？真如本性。在华严经里面称什么呢？毗卢遮那如来。毗卢遮那意思是遍一切处。这个真神没有形象，无所不在，无时不在。他跟十方三世一样大，没有形象，能现一切现象。

假如大家都有这个认知，宗教里面所有冲突没有了，化解了，啊，才知道宗教全是一家人。啊，耶稣是佛的化身，佛也是耶稣的化身，怎么说都一样。一切众生呐，种种误会都能够化解。误会化解，争端连着就化解了，啊，冲突就没有了。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呢，变成一家人呐。你说这多美好呢？这多幸福呢？这要靠圣贤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才能达到。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起定分。我们从第一句念起，把经文念一遍。尔时普贤菩萨即从事三昧而起，从此三昧起时，即从一切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海门起。所谓从知三世念念无差别善巧智三昧门起，从知三世一切法界所有微尘三昧门起，从现三世一切佛刹三昧门起，从现一切众生世界三昧门起。

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清凉大师在苏超里面告诉我们，现广刹，现居处啊，就是世界总别一对。他老人家又举《楞伽经》上一句话来说：“如来藏时，顿现一切生气，即诸受用。气即广刹，受用即是摄政。”《楞伽经》上这一句话很重要，为我们说明了一真庄严的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这个刹土世界这个是依报里面的最大的啊，这个摄这了是受用里面不能够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今天讲的居住环境的这一句经文里头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如来藏顿现。顿不是见啊，没有次第呀。一心一切心，不是像现在有许许多多科学家、哲学家乃至于宗教家讲这个宇宙啊，都是渐次形成的啊。连圣经里面上帝创造这个宇宙啊，创造这个世界啊，第一天创造了些什么，第二天创造了什么，它是次第的。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实际的情形呢没有次第，顿现没有先后。这像什么呢？像我们现在的照相机，快门一按，所有一切画面同时进去了。不是说站在前面先进去，站在后面呢，第二进去，站在最后的第三进去，不是这样的。这叫顿现。但是世间人总以为这个世界形成呢是渐次的，他们也说出许许多多的理由，我们听起来也蛮有道理。实际上呢，世间众生跟如来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世间人观察的相续相，相续相就有次第。如来所见的不是相续相。

是什么相呢？当初出生，随处灭尽，没有此地。如来这个看法才能把宇宙之间的真实相看出来了。相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金刚经上讲的这个话我们也念得很熟，也常常挂在口边，但是不得受用。如果得受用啊，就入如来境界了。我们一般讲了，你就成佛了，你就真的佛国了。为什么不得受用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依旧是迷在相虚相里头。相虚相看起来似乎样样都是真的啊。金刚经上讲，如露亦如电。如露是相虚相，到什么时候才看到真相呢？灭的时候看到。人出生这相虚相啊，一直到死，死的时候相虚相断掉了。一口气还在的时候依旧在相虚相里头。我们迷在相虚相里，没有看到真相啊。真相是刹那生灭。经上也说刹那不住啊。所以现是顿现。现了之后立刻就灭了，一秒钟都不会停留。所以金刚经上讲啊，无住生性啊，他不住啊。如果有一秒钟的时间他还住了，他住了一秒钟的时间，没有。人王经上世尊讲的方便说，一弹指六十刹那，一刹那九百生命，这个我们常常引用啊。那一弹指的时间很短呢，我们一秒钟可以弹四次，四乘六十乘九百，一秒钟216000次的生命，它哪里有住呢？没有住啊。所以住是个幻觉啊，不是看到真相啊，住是看到相虚相。所以这是不思议的境界。问题在哪里呢？你能不能得到解脱呢？如果你在这个境界里面解脱了，解脱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解开了。脱是什么呢？脱一切染着。所有一切染着你统统脱离了，三途六道十法界统统脱离了，不但这个脱离了，一真法界也脱离了。
脱离不是离开，还在里面，并没有离开。脱是什么呢？心里头啊，那个牵肠挂肚的事情都脱掉了，放下了，再也没有了。你得大自在了。这个时候，你的心跟虚空法界融成一体，你的身呢，跟无量无边刹土众生也合而为一。禅宗开悟的人呢，有所谓呀、啊，尽虚空变法界，是沙门一只眼，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时候真正得大自在啊，烦恼永断了，断尽了，智慧开了，不但开了，圆满的现前。然后再看大地一切众生，真的是戒成佛道啊！啊，所以要知道顿歇，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觉悟的人呢，肯定是顿歇，所以什么问题都没有。啊，逐渐说次第发生的这个里头的问题非常复杂。那么在佛法呢，真正觉悟的人说，这种复杂问题全是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不断，性体性德怎么能够现前？啊，我们讲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自性本具的万德万能，啊，自性本具的相好，真善美慧呀，啊，随着一切现象啊，像这个西方人讲进化论呢，逐渐逐渐的什么，这个是没有办法见性。为什么呢？全部都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而佛在华严里面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用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来用事，如何能解决问题？实在上说，只有把问题搞得越搞越糟。啊，立妄想分别执着，天下本无事啊。容人自扰之啊！人六道众生最苦的是烦恼，长久在烦恼之中呢，烦恼就变成习气，很不容易断了。怎么知道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现象顿现顿灭，哪里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请看下面一句：从知一切众生心海三昧门起。清凉大师给我们说，这一句是知心念差别。心念差别是众生，诸佛如来完全没有差别，佛佛道同啊。化身菩萨还有差别，差别不大，佛度很小，非常接近如来的心念。如来的心念里面一点差别都没有。所以我们常讲他那是什么心念，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给诸位同学说，这个是修行真实的功夫啊。在哪里修呢？在一切时一切处。六根接触外面境界，这叫修什么？这叫修戒定慧啊！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如果这个修持能够与文殊十波罗蜜、普贤十愿相应，这个就是普贤三昧，就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三昧。

关键就是在我们会不会。如果会，二六十中啊都在定中。这个定没有入起，普贤菩萨在此的是示现入定起定，实际上呢没有入没有起。普贤为什么这样做，做给我们初学人看。不但这个身位的普贤菩萨大定没有出入啊，化身菩萨无疑不如是啊。化身菩萨从原教初住菩萨起啊，就如是了。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哪有出入啊？有出入，你们诸位想想看，是不是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很难讲啊。设法界里面的人，没出设法界的，真的他有入定有出定啊，像我们在这个大藏经里面常常看到阿罗汉啊，地藏菩萨本愿经就看到啊。阿罗汉辟支佛，你要向他请教啊，希望他呢，啊，他有神通啊，有能力啊，希望他

然后出定之后，他跟你讲，告诉你，他要不入定，他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这个里头很有道理。人在定中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呢，没有了，所以他能够见到过去、现在、未来。啊，空间能见到十方。我们为什么见不到呢？我们没有放下了，连睡觉都没有放下了，他会做梦啊。啊，入定是什么呢？入定就放下。这个放下的时候不是永久的，永久的放下那就变成三昧了。化身菩萨出了十法界了，在一真法界，那是真的永恒的放下。他们的三昧没有如没有处啊，菩萨在此地是为九法界众生做榜样，事先入定出定，教初学。我们在这个里头要懂这个意思。九法界众生心里面念头，那个差别是无量无边的。普贤菩萨知不知道？知道。他从这个三昧门起，要是在六通里面的他心之同，六种神通，天眼、天耳，他心、续命、神足、漏尽，这是讲的果啊，果必有因呢、啊。因是什么呢？因都是普贤三昧。普贤三昧是总数，那么在细讲呢，他心之通啊，就是那个原因，就是这一句啊，知一切众生心海三昧门起，起就得他心通，虚空法界，所有一切众生，不管你是在哪一道，起心动念呢，菩萨都知道啊，他没有障碍。无量无边众生起心动念，菩萨同时都知道。决定没有妨碍。啊，决定没有混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一一众生起心动念没有不知道的啊。所以佛菩萨教化众生确实

0: 他有他极其圆满的方便法。现在为什么不来教我呢？他很清楚，语言不成熟。为什么呢？现在来教我，我也不会接受。我们心里很愿意接受，口里也很愿意接受。 什么不愿意接受？习气不愿意接受。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我的烦恼习气做主，还是我的妄想分别执着做主。佛菩萨真实教诲，我听了很欢喜，做不了主。 不能落实到我现实生活，我现实生活决定不可以随顺佛菩萨教诲。假如随顺佛菩萨教诲，你就入菩佛菩萨境界。小乘经都讲得很详细。
1: 阿难问世佛即兄弟，佛在这个经上说一般在家的佛弟子，佛说：可得为世间事，不可得为世间义。真正随顺佛陀教诲的人，世间义没有。 我们今天还是要随顺世间义呀，因此，佛菩萨现在不来，有原因呢。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回头了，不再想随顺世间义了，不再想。 以烦恼习气做主了，佛菩萨就来了。像前面讲的，十方一切诸佛都来加持你了。佛菩萨无尽的慈悲，希望你快快觉悟，快快成佛。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有没有成就？我们成就的早晚，端在自己一念觉迷。一念觉，快速极了。
0: 一念迷，那得慢慢来，慢到什么程度呢？可能慢到无量劫之后，那真的是慢了。这一句他心通的。 因有，这根本的业因。再看第六句，从知一切众生，个别名字三昧门起。清凉大师说，这一句说的是知一切众生。

身、相、名、思，跟前面合起来了，众生、色、心一对。我们要清楚啊，这个问题就是你信得过信不过啊。如果你信得过，你就要晓得其心动念，一切作为佛菩萨都看到了，都听到了，都知道了。你起心动念，佛都知道了。你起的是什么心？动的是什么念？如果你的心愿跟佛的心愿相应，不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自然加持。如果我们的心愿行跟佛菩萨完全相违背，我天天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也不会加持。你要问什么原因？经上有一句话打得最好，法而如是。这一句话答复的真是痕迹都不着啊，自自然然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前面讲到这个三种加持，业因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真正能够落实一切诸佛的运行力了。落实诸佛运行，那个历史上利用现在的话说，成绩我们做了，做了没有成绩还是得不到价值。要做出成绩出来，诸佛的价值非常明显。不错，我们每个人无始劫到今天，业障习气深重啊，消业障断习气也要靠佛力加持。真正得到佛力加持的原因就是一个转机啊，意念呢回转了，这是佛家常讲回头是岸的。怎么个转法呢？佛菩萨为我们的示现，我们不能不留意。我们看看释迦牟尼佛最好的榜样，一生心目当中只有为众生，没有一念为自己，就在这里转过来了。世尊确确实实自己做到，不妄于

不两舌，不握口，不欺语。身确实做到啊，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意也真正做到，不贪，不嗔，不痴。所以他能转境界，不会被境界转啊，楞严经上说，若能转境，则同如来。摄善业道就能转境啊，摄善业道做得圆满了，这个人就成佛了。我们在许许多多佛像画的这个佛像看到啊，画的佛像佛的头顶都有圆光，圆光上面写了三个字嗡阿吽，这三个字就是十善业。嗡是身三业，阿是口四业，轰是意三业。嗡阿轰是代表十善业圆满。所以一切众生生生世世，我们不管在哪一道里面，佛都知道。得什么样的色身，什么样的形状啊，什么名字，过什么样的生活，造什么样的业，通通清楚明了。这样的智慧能力，这都属于德能啊，万德万能啊。我也有啊，你也有啊，我们大家的智慧能力相好都是平等，都跟诸佛如来完全相同啊，没有丝毫差别。第七句，从知十方法界处所各差别三昧门起。这一句是知广处，下面这一句是知广深，这是一正一对啊，处所是依报，身是正报啊，这是一正一对。十方法界处所，这个差别当然是无量无边的啊，设置不尽的。确实，佛菩萨的智慧遍知，无所不知。这个能力的根源就是普贤三昧，说到十方法界处所的差别，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

佛在许多经论上常说，世间无常，国土为脆，要常常啊想到佛这一句的教诲。如果你真正明了了，你才晓得世间实实在在是虚幻而不真实的。佛菩萨的认知是最正确的。告诉我们，要知道身心世界虚幻不实啊，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经历，我们的时间，不能够在这些地方大量的消耗，那是错误的。应当着重在精神生活的修养，提升精神生活的境界。精神生活境界提升了，物质生活实在讲微不足道啊。我们在古籍里面所看到的孔老夫子过的是怎样的物质生活，夫子最得意的学生颜回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释迦牟尼佛跟他的一些弟子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物质生活？我们一般凡夫说，那是很清贫的生活啊。而在这些觉悟的人，精神生活很高的人，他们那一种物质生活，最好的物质生活，我们凡夫不知道。凡夫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啊。这里头也有个大道理存在。这个大道理是什么呢？境随心转。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啊。一般人说老实话，实在不懂。到境随心转，这个人就得大自在，这个人得真正的幸福美满。如果我们的心是被外面环境所转，那真叫苦
苦不堪言啊。再看下面一句，第八句，从知一切微尘中，各有无边广大佛身云三昧门起。清凉给我们讲，这个是一真一对啊，这是讲的正道了啊。知广深呢，即一真一对啊。清凉大师接着说，虽说微尘，一丈佛广啊！啊，真正的意思是讲佛多啊。前面我们读过，夜夜微尘，里面有世界微尘数海佛刹，夜夜佛刹当中。又有微尘数诸佛，所以真正的意思是讲佛陀虚空无方啊，有无处则现啊。无就是讲的十法界的众生，世界这个虚空啊，广大而没有边际。哪个地方有世界啊？我们现在讲的是星球啊，这些星球上有许许多多的生物居住在那里，就由佛菩萨在那里实现。那我们要问这个，那些众生呢，没有意思求佛菩萨，佛菩萨来不来呢？佛菩萨来。诸佛菩萨真的是方便有多门。不以佛的身份出现，为什么呢？佛是四道，四道这个是要去求学的啊，以恭敬心、真诚心去求学，老师才教你，才传授给你，你根本没有尊师重道的这个念头，没有良好求学的态度，老师当然不出现，不会现这个身，但是可以什么？可以现呢同学的身份，可以现什么呢？朋友的身份。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但是无论现什么身都是诸佛如来，身云三昧门。佛经凡是讲到云，就是提醒我们，所有一切现象是虚妄不实在的，相有

地有，事有理有，这个用意是教我们不要去执着，不要去分别，更不可以去打妄想。你可以受用，你不可以控制，你不可以占有。如果你要生了控制占有的念头，你就错，烦恼跟着就起来了。所以佛教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呐。清凉注解里面，为如来藏是圣无有，它是能现，能生能变。它不是物质，它没有形象，它就像虚空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一切万物。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依此建立了。我们常讲有，有是从无而生的，无中生有啊。那个无很难懂啊，无不是什么都没有啊，无是有啊，有。为什么说的无呢？因为六根接触不到啊，眼看不见，耳听不见，鼻也闻不出来啊，舌也没办法尝，身体没办法接触，乃至于我们心里怎么想也想不到，但是它存在。今天我们讲的它是一种能量，它不是物质啊，所以佛经里面称它叫无，称它叫空啊。这个空怕我们误会，空是什么都没有了，它加一个叫真空，真空不空啊，妙有非有啊。啊，妙有是从十法界一真庄严的妙有。妙有非有，真空不空，空跟有是一不是二啊。心经上最明显的显示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啊。那个色就是讲的物质，佛经上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是色啊，它跟空是一不是二。大师说，处所个别随菩萨行，刹有尽慧随众生业。这个四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处所个别是随菩萨行，

这个前位的菩萨不知道身位菩萨，这里头就有差别了啊。比如说摄性位的菩萨不知道摄住位的菩萨，摄住位的菩萨不知道摄行位的菩萨，大分呢？在细分呢，粗性位的菩萨不知道二性位的境界，二性位不知道三性位的境界，身位菩萨了，知道前位菩萨的境界，前位菩萨

知道身为菩萨的境界。这是讲处所个别随菩萨行的。刹有净慧，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现在一般人讲啊，讲社会就有佛法里面刹土的意思在。

社会的清净染污，随众生的业。这个话一点都不错。众生造作的善业，一定会感到这个地区风调雨顺。物产丰富，人民安乐，如果这个地方的人心极其严重的染污，必然变成自私自利，一切行为一定是损人利己。互相猜疑，彼此不信任，这个社会就乱了。天灾人祸接踵而来，灾难就频繁了。所以国土净慧确确实实是随众生业力变现出来的。那我们从这里就能想到了，诸佛菩萨的国土为什么那么美好？原因在哪里？原因在居民啊，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助合作，原因在这里。大家都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这个原因又在哪里呢？给诸位说，最根本的原因在教学啊。你看看华藏世界，我们现在读的《华严经》，毗卢遮那佛召开的宇宙的教学会议，《礼记》里面讲的“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没讲错啊。教学地啊，然后再从历史上去验证。你看这个古今中外的历史，

你看哪一个时代？兴旺、成平，你仔细观察，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教育办的最出色。你再看看哪一个时代动乱，动乱的那个时代，那教育就很糟糕。今天我们这个世间教育出了很大的问题。教育的方针方向偏差了，人文教育忽略了。人文教育是讲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偏向在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发达了，人事的问题出来了。什么方法都不能解决，唯一能解决的方法呢？教学法，教育办好啊！教学里是最殊胜的，无过于圣贤的教诲。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干什么？来教学的 视线到这个世间呢，是来搞社会教育的，绝不是为自己，是帮助众生。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得了，非常重要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起定分眷属定起眷属定第八句看起，从知一切微尘中各有无量广大深蕴，三昧门起。这一句

前面我们也说了不少，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讲的还有一个意思啊，说如来藏身啊，说如来藏是真佛身，其体广大了，无能知者，恒在六齐微尘之中，夜夜有情，各有藏识，故云各有无边大身。清凉这个解释了非常重要，如来藏法相唯识里面讲的阿赖耶识，为什么叫如来藏呢？如来啊，藏在这个里面，如来就是真如本性啊。这个是真佛身，佛是什么？身在此地是个比喻，佛是大觉，究竟圆满的大觉啊，究竟圆满大觉现在已经变成了阿赖耶识啊，所以阿赖耶很不好懂啊，阿赖耶是一半真一半妄，一半真呢就是清凉讲的真佛啊，那一般妄呢就是含藏一切习气种子啊，所以叫藏识啊，像仓库一样啊。清凉在此地说得很好啊，其体广大了，无能知者。阿赖耶识有多大呢？尽虚空遍法界啊，他是真妄合合。真身，佛法里面讲法身，法身是真身的，华严经上称为毗卢遮那，毗卢遮那没有形象，它不是色法，阿赖耶也不是色法，这个大家晓得，在白法里面排列是心法，心法第一个是阿赖耶，啊，所以法身遍一切处，阿赖耶也遍一切处。楞严经对这桩事情讲得很透彻，一切众生他所起的功能

都离不开阿赖耶识。我们眼睛能见，能见，那个能是从哪里来的呢？从阿赖耶来的。阿赖耶的这个能从哪里来的呢？是从真心本性里面来的。我们睁开眼睛，你能见到的那个量多大，你就要晓得你的眼识、你的见性有多大。实在讲，眼识有限，见性无限。眼识里头有障，见性里头没有障。但是现在见性被眼识障碍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了，看到净虚空变化界一切色相。如果这个障碍除掉了，转识成智，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转莫那为平等性智，转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成所作智，这个人我们就称他为化身菩萨，这个人我们可以称他为见性成佛。这个时候他六根的作用没有障碍了。佛在经上说，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个地方十万亿个佛国度，诸位要记住，一个佛国度就设为一个大千世界吧，距离我们多远呢？十万亿个佛国度，一个佛国度有多大呢？在过去，我们总以为啊，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一个银河系，够大了，那就是十万个银河系，十万亿个银河系，你才晓得这个距离之远。但是黄念祖老居士跟我谈过，他也有一篇文章，我们把它复印在这个无量寿经注解的后面，诸位都可以参考。他是个学科学的，他的看法呢，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一个日月所照，中心是须弥山，他老人家认为佛经上讲的单位世界才是我们现在讲的银河系。这个说法呢好像也有点道理，因为我们看到科学家了这个绘画的银河系的那个形状，确实银河系的周

不边很薄，当中啊好像高起来的，妙高峰啊！啊，那个妙的意思，我们懂得非有非无。所以他说，佛经上讲的这个须弥山呢，他认为是现在天文学里面讲的黑洞。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那么一个大千世界是多少个银河系呢？十万亿个银河系。啊，十万亿个银河系是一个佛刹。啊，一尊佛的教区，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这里十万亿个佛刹了，你就想的那个距离遥远，我们就没办法想象了。但是见性如果没有障碍呀，我们坐在此地看西方极乐世界，看阿弥陀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如同对面，没有障碍呀。弥陀不来啊，我也不去啊，居然就跟面对面一样，世事无碍的法界。所以这个境界真的，佛在这个大乘经上常讲啊，不思议解脱境界，六根能力都没有障碍了。佛说法的音声听得清清楚楚，所有一切形象呢，如同目前呢，这样你才晓得，我们这个能量啊，能见是尽虚空变法界，我们的闻性能闻。也是尽虚空变化界，六根的能力啊，无一不是尽虚空变化界。我们今天学佛学什么？没有别的，恢复自己本能而已啊。大乘经上所谓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没有一样是你心得来的，你所得来的全是你自己的本能，是你自己的本有，是这么回事情。法界里面的一切现象，我们常讲设法界森罗万象，现在读华严我们知道了，设法界森罗万象啊，是无限的重叠，这个境界是无限的无限，夜夜微尘中各有无量广大深云，这个广大，清凉说无能知者，没有人能够知道。但是他后面说，恒在六气微尘之中。六气是什么？第六识、第七识。第六识是意识，第七识我们一般叫它做一根，莫那识。这个也不好懂，
我们从

它作用上来说，就比较容易理解。第六识分别，第七识执着。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换一句话讲呢？

勤呢？每个人都有啊。故云各有无边大神呐、啊，这个身量呢，确确实实周边法界的啊。大乘经上常说，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是事实。不是幻想，不是推测，啊，完全是事实，心量境界。如果我们真相信佛所说的，回过头来想想自己现在的状况，不要说佛菩萨讲可怜悯者了，自己也感觉到很可怜了、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

各有无边大身，这个意思就说明平等了，众生跟佛是平等的。一切众生，这个里头讲到微尘，讲到毛孔毛端，都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到的境界。微尘我们肉眼见不到啊，肉眼能见的那都是许许多多微尘集聚在一起，已经是很粗很粗的相了。但是如果这个见的功能没有障碍的话，微尘能见到啊。佛在经上告诉我们，阿罗汉的能力能够见到微尘，微尘并不是最小的啊。佛在经上说，微尘可以分啊，分为七分，七分之一那就很小了，叫色聚即微啊，色聚即微还可以分，再分成七分之一了，就叫极微之微。佛说极微之微啊，就不能分啊，这分就没有了，就空了。所以极微之微啊，也叫做灵虚尘，意思就是说给虚空啊就非常接近，几乎是没有了。那么这个是不是今天科学家讲的啊原子粒子啊，是不是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总而言之，佛经里面讲的极微之微也是不能再分的啊，还能够再分呢，不是极微之微。极微之微那么小的这个医报里头含藏着无力

量无边的刹土，无量无边的广大深渊，我们怎么会知道呢？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常常听大乘经上讲啊，芥子那须弥啊，我们都感觉到很茫然。芥子是芥菜籽啊，芥菜籽很大了，比微尘大得多了。须弥是须弥山的，须弥山藏在芥菜籽里面。须弥山没有缩小，芥菜籽没有放大，它怎么藏得进去？须弥山不来，芥菜籽不去，如何藏进去？实在讲呢，我们用眼来见，就稍稍能体会到这个道理。我们眼球的瞳孔不大了，我们要是看喜马拉雅山那么一座大山，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喜马拉雅山进了你的瞳孔，它进去了。我们这小小瞳孔怎么能容纳一座大山？那这小小瞳孔又如何晚上观察这个太空？晚上我们看这个银河系里面的星星，那全都入进去了。实际现象就像这样的，重重无尽。

这个情形到底下一平心还要细数，世界成就品，华藏世界品，跟我们讲宇宙啊，广大的依报啊，我们活动的空间呢、那个是自己信心变现出来的。

这个清凉抄里面这一段呢，他说了很多，里面有几句重要的，句子我们可以念一念。他举古德所说的，说色等五尘界，色声香味触，这是五尘。法不是物质。这是限量尽的，无实清净，都无成相。我们眼见思，耳闻声，这个五根接触外面的五尘，没有感觉的有尘的这个相。如来藏中顿现生气，二无成相。这一句话就是华严经里面所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现识变好像也不见成像啊，这个成像到底从哪来的？所以底下讲了六起妄想，第六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分别是妄想，执着也是妄想，无明还是妄想，无明是妄想的根，所以我们称之为根本无明啊。真的是天下本无事啊，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来的。由此可知，立妄想分别执着现前的境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在哪里？真妄合合。你起妄想分别执着，这个境界就是这个梦幻泡影。你立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世界就是一真法界。一真一切真，一妄一切妄啊！真的里面不能夹杂丝毫的妄想。加一点点妄，全都变成妄境了。所以佛法的修学，古大德常说啊，淡除其妄，莫根觅真。除妄除什么呢？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已矣。没有其他的呀，除掉之后，你六根所看的六境不一样。妄除了以后，我们眼见，那就不是眼识见了，是见性见。见性见外面是什么？色性，不是色尘了。
而闻声不是用耳识去闻了，用闻性闻，闻的也不是声尘了，是声性。这就是宗门里面讲的明心见性。见性妄没了，真现前妄没有了。那哪些境界是妄呢？六道是妄，十法界是妄，六道十法界都没有了。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好啊，梦里明明有六趣啊，梦是迷啊，哎，迷的时候，哎，明明有六道轮回啊，有十法界，觉后空空无大千啊，觉了觉悟之后啊，明心见性之后啊，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啊。我们要问是不是真的没有了呢？那个没有啊，没有了啊，六道没有了，十法界没有了啊，六道十法界还在啊。对他来说没有了，对别人没有悟的人呢？

迷人跟悟人生活在一起啊，排排坐啊，一桌吃饭呢、啊，境界不一样啊。悟的人，他现前这个境界是一真法界，迷的人呢，是设法界，是六道轮回。哎，他重叠在一起，但是一点都不杂。这个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总是重叠它就混杂，太多的重叠啊，像这个我们照相一样，如果有十几张这个底片重叠起来，洗出一张照片就是模糊，什么都看不见了。迷雾境界里面的重叠，再多的重叠，真是无量的重叠，它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夹杂。这个妙啊，不可思议的境界。

啊，古德这里说得好了啊，因为六七妄想为有我法想所现象啊，是分别变啊，妄想的根就是我见、我执。金刚经上教导我们真正用功从这里下手，佛说得好，若菩萨有我这个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即非菩萨。我相执着这个身是我啊，我的对面是人啊，执着那个相是人啊，我人之外啊，山河大地、森罗万象啊，众生呢，这从空间上讲的，受者呢是时间呢，过去、现在、未来啊，这四相一展开就是尽虚空变法界。你在这个里面起了分别执着，佛说你不是菩萨了，不是菩萨，你没有觉悟啊。啊，玄奘大师翻菩萨啊，翻这个菩提萨埵，叫觉有情，觉悟的有情众生。如果这个四相你都有，四相是有一相，四相都具足。啊，不能说四相我破一相，还有三相没破，没这个道理。你没有觉悟啊！《金刚经》的境界，给诸位说，是圆教初住菩萨的境界，别教初地菩萨的境界。啊，他是大乘。入这个境界呢，就超越十法界了嘛。后半部讲的更深一层，那不是相了。

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这个微细啊，见是分别，你还有这个分别，前面那个相是执着，执着比分别严重，虽不执着了，但是你还有分别，你不是菩萨了。那么这个菩萨跟前面那个菩萨呢，当然地位不一样。如果就别教来说，你还有我相、人相、众生相，你不是三贤位的菩萨。如果你还有我见、人见、众生见，你不是地上菩萨啊，你这个菩萨没登地啊。登地我们称菩萨摩诃萨了啊，菩萨这个阶位高下总有，这个华严经上讲的51个等级啊，摄心、摄住、摄行、摄回向、摄地等觉。那么我们今天连初信位都得不到，依照一般经论上所讲，初信位的菩萨三界88品见惑等经。什么叫见惑呢？错误的见解，对于三界错误的见解没有了。这个错误见解，头一个身见，把这个当作自己的身。我们是不是把这个当作自己的身？还有这个身见，那么说明我们88品见惑是一品也没断。这个是十足的凡夫啊。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轮回是要把这个不但见惑要断尽啊，思惑还要断尽。思惑三界总有81品，三界九地每一地有九品，99、81品，贪嗔痴慢。这个东西通通断尽了，证阿罗汉果，除六道轮回，超越三界了。超越三界到哪里去呢？四圣法界。这个用现在的话来讲呢，这是不同维次的空间，高维次的空间，声闻法界、缘觉法界、菩萨法界、佛法界啊，这个佛诸位要记住，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家所讲的藏教佛、通教佛。

没戒心的。天台大师把这种佛判作什么呢？相似即佛，他不是真佛，相似。如果把尘沙烦恼断尽了，尘沙就是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分别，世出世间一切法分别的念头没有了，再破一瓶无明，那就超越十法界了，这个叫真佛，分正佛，也是我们华严经上讲的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这个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天台家说他们是分正即佛，那是真的，不是假的。四十一品无明断尽，究竟即佛，那就是我们讲的圆满佛。这个话不太好懂。祖师大德用比喻，让我们从比喻当中体会。他把真佛比作月亮，你看月亮，初三初四有个月牙，一直到寿五没有完全圆满，都叫做分正即佛，它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那个光大小不一样。到寿五呢，那就究竟圆满，满月，没有一点欠缺了。把这个比作月亮啊，比作真的。那相似即佛是什么呢？相似即佛，他说列目所见。什么叫列目呢？你晚上看月亮，你就试试看吗？你把这个手指啊按到你这个眼睛，用力按一下，看到两个月亮。这两个月亮呢，一个月亮是真的，一个月亮是相似的。月亮只有一个，怎么会出现两个呢？用这个比喻，十法界、四圣法界，他们所证的果位啊，是相似的。不是真的。相似前面还有个位置。观行。观行是我们用功夫得力了。观行好比是什么呢？好比水中之月。我们在河边上、湖边上看到这个月亮的倒影，我们见到那个月了，那是观行位，那不是真的，是真的影子。从这些比喻，我们能稍稍能够体会到一些。但是如果心水不净，妄念很多，就像那个水，湖水起了风浪，月影现不现在里头，你看不见啊，必须风平浪静。湖水像一面镜子一样，这个月光投射，你才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意思是让我们

觉悟到我们的心要清净，唯有清净心才能跟自信相应，才能跟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诸佛菩萨了引现我们六七十种啊，啊，就是经上讲的这个境界。我们心水要不进去了，妄念太多，佛菩萨在不在你这个心里头呢？在，在不能现，不能现象。啊，湖水里面起了风浪了，月光在不在这？在，肯定没有离开的，但是你就看不到那个月亮的现象。这个比喻比喻得很好，所以佛法的修行心要静的，一念不生的，一切时一切处啊，你能够真正保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叫住三昧啊。但是这个事情很难，难在哪里呢？那个风浪止不住啊。风浪是什么呢？烦恼习气是风浪啊，没有办法的，你控制不了啊，这就产生了修行上的障碍。在所有法门里面，这样你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个持名念佛的殊胜。佛教给我们持名念佛这个方法用意在哪里呢？用意是把我们心里面的风浪洗掉啊，那就是真正的功德了。功是功夫，你真下了功夫了，得到的是什么呢？风平浪静，你的清净心得到了，你心里头再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了。这个时候你跟一切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你确确实实能够过佛菩萨的生活了啊。这个生活虽然不是真的接近了，你出入门了，佛菩萨的气氛呢你已经感受到了啊，那个受用就很不可思议。这是什么功夫得力的现象，在我们净土宗讲呢，功夫成片啊。念佛人最浅的功夫啊，功夫成一片，心定下来了。主一定要晓得这不是一心不乱啊，但是有很多人到这个境界以为自己得一心不乱了，那是错误的啊，那他对于教理教义了解的太少了啊，把中途站呢误会以为是目的地啊。但是什么能往生，这个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凡圣同居土啊，决定的生啊，生净土诸位要晓得里头最重要的

条件，古大德常常想讲啊，心静则佛土净。你心不清净，你念佛念得再多，寒山拾得他们所说的，你一天念十万声、二十万声，寒破喉咙也枉然。为什么呢？心不清净。念是念了，没错啊。妄想习气那个风浪没有平息，没有压得住啊。这个不是断烦恼，伏烦恼啊，你伏不住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怎么做法，对我们自己才真正有利。日常生活当中啊，越简单越好。想古今中外这些大圣大贤，你看他们一生那个这个物质生活真的是随遇而安，没有一丝毫强求，什么都好。你要晓得这才能叫心定下来啊，才能叫心啊，心水平了，像一面镜子一样，你然后才能照见啊。其实真正照见那功夫很深，我们这一生很不容易成就的啊。这是什么叫观照啊？宗门里面叫观照，我们净土宗叫做功夫成片。你自己也会有信心，决定得生净土。再努力一点的时候呢，你可以预知实知。功夫再上一层呢，还是这个功夫，并没有断烦恼。伏烦恼功夫啊，它里头也有浅深层次不一样。高层次那个伏烦恼啊，往生西方净土可以随意，可以得自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想多住几年也没妨碍，生死自在，生死自在不难呐。你要想是断烦恼难了，那就是我们念佛人讲的离一心不乱，四一分难。离一心是断烦恼，这个四一心是断烦恼，离一心是明心见性，那个真难，真不容易做到。净土能够普度一切众生，就是功夫成片，伏烦恼。但是在其他法门里面，伏烦恼不行，伏烦恼不能成就。一定要断烦恼啊！其他宗派佛烦恼只能到色界天、无色界天啊，到那个地方再修行啊。见思烦恼断尽了，出了六道，出不了十法界，重重关口啊！净土宗。只要把烦恼扶住，就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不可思议的法门呐！诸位要晓得这个原理，一
一定心要清净的。

心净则土净呐，不可以有分别执着，分别执着是肯定障碍你往生。我们接着看这一段最后的一句，从言说一切法离去海三昧门起，前面八句都是讲的事，这一句呢是讲的理。事是一桩一桩的，理呢这讲一切法了，一切法的理去。这个三昧门起，你看每一句幕后都有这四个字，这四个字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你能设哪一个法门？你决定在这个法门里面得三昧，所以三昧有无量啊！无量无边三昧呀，是从事从理上讲的。无量无边三昧总有一个根呐，那个根本叫普贤三昧。我们一定要记住，是一切诸佛毗卢遮那如来藏身呐，这是总啊，如来藏身是那是总的根呐。总根的意思实实在在就是前面所讲的，诸佛对普贤菩萨讲的，就是你能入一切诸佛，行愿力故，这一句比什么都重要。我在前面曾经用最简单的话来介绍诸位，一切诸佛的行是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一切诸佛的愿是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你能够修十行十愿啊，这个十行是普贤菩萨十波罗蜜啊，修十行十愿，修得有成绩，那个力是有成绩，你就得十方一切诸佛加持。这个三昧起作用，就后面经文里都所说的啊，从后面经文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出来，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事物都以文殊行普贤愿来对待呀。你要不真用功夫，你哪里来的智慧？你哪里来的德相？智慧是从文殊菩萨十波罗蜜来的，德相是从普贤菩萨十大愿来的，你们想想对不对？自信本具的

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我们把这个根找到了。啊，平常我们跟一般同学们往来，我们很少讲十波罗蜜，都讲六波罗蜜。六波罗蜜修行有了一点功夫了，在进步啊，跟你讲十波罗蜜，往上提升呢。而六波罗蜜呢，又必须要用四摄法的善巧方便，才能有力了。有力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是你有成绩可观了。虽然行，拿不出成绩出来，这个还是等于零吗？你总要拿出成绩出来。这个成绩是什么呢？跟诸位说，就是智慧、德能、相好啊，这三样东西就是成绩。成绩就表现在这个形象上啊。人家一看到你这个样子，就晓得你修行有没有功夫啦。啊，我们平常讲功夫，经常讲的力，啊，也就是我讲的成绩。啊，说有三种啊，四情是一桩。我们应当把这一桩事情看作是我们这一生当中唯一的大事。《法华经》上佛说，佛是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我们今天遇到佛了，觉悟了，回头了，我们这一生呢，这一桩大事因缘是要入佛境界。啊，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心愿解行通佛。心是佛心，愿是佛愿，佛愿就是这个十大愿望，佛的行就是十波罗蜜啊，四摄十波罗蜜。佛的解，我们讲他的思想，他的见解是经教，这样学佛才会有成就。烧香拜佛，智能众福，与生死毫无交涉。啊，李老师往年讲啊，常说啊，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不能解决问题啊！禅宗六祖能大师在《坛经》里说啊：“此事佛不能救啊！啊，
世间人。

人学佛多半是修福啊，福不能够救你的生死轮回，福不能救。什么东西能救呢？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坛经一开端，你看六祖教大家总念般若波罗蜜多。所以禅宗体修的是什么？是般若智慧。般若智慧是要用禅定方法才能够得到，这个地方讲的普贤三昧。这个是最高级的禅定。它高在哪里呢？高在心包太虚量周杀界。高在这里啊。高在完全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念念都是尽虚空变法界。离境是尽虚空变法界。称赞是尽虚空变法界。供养也是尽虚空变法界。你看看。忏除业障还是尽虚空变法界。量大福大了。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地看出来了。清凉大师在这一句注解注的分量非常之大。诸位有兴趣研究，你去细读俗抄。我们还是要介绍大意，特别是介绍我们现前生活修学能够得真实利益的。

学了有用处啊。大师首先引《般若经》的经文，说明什么叫如来藏。但如来藏讲的太多了，如来藏到底是什么意思？前面说过，我们人人都有啊，不知道啊。他说《大般若经》理义区分，里面说诸法皆空，无生无灭，无自性性，立一切相，不可愿求，然第一义湛然常住啊！当知即是此如来藏。这一句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可是一般人读了之后啊，还是不懂啊。如果你要懂了呢，你就见到了如来藏啊，你就明白了这个悟，这是悟，这个悟叫解悟。你明白了，虽明白了呢，你还用不上，还是烦恼习气做主。所以什么时候用得上呢？正悟，正悟才管用，解悟还是不管用。

所以物候其休啊，那就比较方便了，比较快了。为什么呢？物候其休，你肯定不会有疑惑啊，断疑生信呐，你有坚定的信心啊，你有不退的信心，比一般人修行当然不一样啊，你会有显著的进步。啊，这个抄后面有注解，我们不理会它了。啊，我们就这段经文简单的来说说。但是这经文的确不好懂。诸法皆空，无生无灭。诸法是讲事处世间一切法，确实是空啊。我们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提示，但是是不好懂，提示的次数多，大家心里头就有印象了啊。我们常常讲事处世间一切法，因缘所生啊，楞严经上所说，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哪里会有存在呢？啊，我们误以为存在，是这些幻象相续相，我们误会啊，它存在。啊，我们在介绍的时候，不能够不用比喻。啊，我用比喻，用这个电影的放映，啊，因为这个大家都见过。啊，现在看电影的好像比较少了，现在都把电视代替了。啊，电影很容易能觉察到。他这个放映机镜头一开一关啊，一开那里面一张的底片影像啊放出去了，再一关呢，再开呢是第二张啊，一秒钟啊开关呢24次，我们拿着一秒钟24张照片，啊，一秒钟的1/20，这个时间很短了，你看到是一张照片了，一秒钟当中连续看到24张照片，是不一样的照片，但是它很相似。像现在画动画也就是这个原理画出来的。那一张一张的呢，金刚经上讲如电闪电一样。

那一张一张的，连续来看呢，你一秒钟啊，看了24章呢，相续。所以，我们看相续相啊，以为是真的。

也是很快的速度。啊，几百条的电这个线条，它是还是有先后的，一条一条先后的，它速度太快了，让你没有办法，你来不及，来不及辨别它这个速度，你看到这个像，以为是真的，全是幻象。一切法了，包括出世间法了。诸法皆空啊，无生无灭了。为什么呢？说生立刻就灭了，说灭它又生了。它这个生灭的时间太短促了。人王经上的例子我们是常常提啊，大家都很熟悉啊。啊，人王经的例子在我们现在观察当中，一秒钟啊，一秒钟这个时间很短啊，一秒钟啊216000次的生命。你看看电影的那个画面，一秒钟24次，24就把我们欺骗了，我们认为那是真的了。如果一秒钟这个开豁速度达到216000次，我们急急呼呼认为那是真的了，那哪里是假的呢？啊，一秒钟啊，216000次的生灭，我说过是世尊的方便说，不是真实说。真实说那个速度比这个还要加很多倍，简直我们无法想象。那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楞严上讲这两句话啊，当处出生，随处灭尽。于是可以说生灭几乎是同时的，生灭同时，那就无生无灭嘛。啊，不生不灭。不生不灭，诸位要晓得还是有生灭。如果没有生灭，说不生不灭那不叫废话吗？那有什么意思呢？啊，确实有生灭的现象，你说它不生不灭，这个有意义。啊，说明什么呢？生灭速度太快，啊，根本它不存在。

佛家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万法皆空，就是此地讲的诸法皆空。为什么说因果不空呢？因果是讲生灭的现象，生是因呢，灭是果啊。可是灭了之后啊，那灭是因呢，后头生它又是果啊。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所以因果有转变不空，它会转变，因变成果啊，生变成灭，灭又变成生，生又变成灭，

转变不够。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现象呢，相续不空。相续相啊。第三个现象，循环不空。是这么说法的呀。这个里面的境界也是无量无边的。从因果循环不空，你就能够理解报应是怎么回事情。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得恶报，这个理论从哪来的？这个事实是怎么发生的？循环不空啊！相续不空啊，转变不空啊，理论依据在此地啊。很深的道理啊。

所以接着说呢，无自性性，自性是个名词，就是自体，无自性性没有自体，一切万法的自体是什么呢？ 自体是空性，那是自体，自体不是现象，六根决定接触不到，第六意识的能力非常大。 你看，在《白法》里面，相应的心所51个，一个都不缺。外能缘虚空法界，内能缘到阿赖耶，就是不能见性，就是见不了性。所以它还是有局限，还是有范围。 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圆满的自信就现前了，性德就显现了，完全在日用寻常啊。 我们接着看，立一切相不可愿求，这是说一切诸法的离体，自性，自性性。 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自性性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能量。一切诸法呢，是质量。质量从哪里来的？能量变现来的。质量是第二义，你可以研究。 你六根可以能够接触所谓是限量境界，而能量呢，则是比量境界。

有办法见到的，啊，也思想都达不到，但是它存在，它是一切万事万物的本体。啊，现在有一些宗教家说他们的神，啊，神就是无尽的能量，神不是人，神没有身体，神无处不在。这个说法越来越跟佛经上讲的法性，讲的毗卢遮那佛的法身相近，越来越接近。啊，最近我跟宗教的接触，天主教有这个说法了。啊，伊斯兰教说真主也是这个说法。锡克教也是这个说法。所以我跟他们说，我肯定，我承认呐，世间只有一个唯一的真神，啊，这个唯一的真神是什么呢？在佛法里面讲的就是自性，真如本性呐。真如本性，这是个名字。这个名字决定没有形象，啊，你决定找不到，啊，你看不到，你听不到，你摸不到，你也想不到，但是它肯定存在，啊，为什么呢？佛给我们讲，尽虚空变法界，啊，这个一真庄严呢，是这个能量变现的。设法界一真庄严，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啊，佛家讲心识。啊，一般宗教讲真神。啊，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的如来藏身。啊，所以他离一切相啊，他也即一切相，不可愿求。啊，我们想求，求不到，本来就是，你怎么求法呢？你有一个求的念头，好了，就变成一个障碍。啊，这个是《楞严经》上讲的“至见立知”，是无明本。有人问：无明从哪来的？无明怎么会出现的？啊，佛这个答复富罗那尊者的疑问呐。就是你有愿求，愿求就是知见立知。啊，你学佛，一心一想求我要成佛，你能不能成了佛？你决定成不了佛。为什么呢？你这个妄想障碍你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就是因为妄想的时候，所以变成这个样子。你现在还在打妄想，你怎么能成就？成佛的妄想都没有啊！但是教初学不能这个教法，这样教法好，他不成。
他不想做。

佛了，不想做佛，那永远做凡夫，永远搞六道轮回，这又错了。这难呢，真难的。啊，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所以这个里头显示出高度的智慧呀，高度的善巧方便。啊，我们现在人，佛家讲善巧方便，现在人讲高度的艺术。啊，高度艺术就是我们讲的善巧方便。啊，说不出的，也有方便法把它说出。啊，一切无非都是帮助初学。根利的人，我们讲上根利智，一闻千悟啊。那是什么原因呢？他一听呢，就明白了，意思就懂得了。啊，他在听教、研经。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容易起入啊，很容易懂得这里头道理啊。不容易起入的人呢，妄想、分别、执着特别多啊，这个造成障碍了。要把他的这些妄想疑虑重重分析，慢慢把它除尽，那要很长的时间，要很大的功夫啊，要很有耐心，绝对不是短时间的。上上根人呢，好教啊，一说他就明白了。中下根人难了啊，要他明了那可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诸佛如来都办不到啊。啊，那要怎么教法呢？慢慢地培养善根，慢慢地帮助他放下啊，这个慢慢地要多长时间呢？那论劫算的，不是论年月日算的从这个地方显示出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佛是门中不舍一人啊，你在六道里头，无论堕落在哪一道，佛在那里看着，在那里照顾着。啊，为什么不救你一把呢？因为你造的这个业的时候，你应当受这个报。你要不受这个报，你这个业消不了。啊，换一句话说，你这个业障要不消除的话，你不能觉悟，你回不了头来。所以由此可知啊，三途地狱啊，是帮助我们消业障的啊。觉悟的人看来，它不是一桩坏事啊。

不单是三途地狱，世间所有一切法，都是自己性识所变的，不是从外来的。

如果你遇到逆境恶缘，你要有怨天尤人的这个念头，你错了。朱金咒老居士往年跟我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他的老岳丈曾经在世的时候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那个职位很高啊，判官就像现在所讲的秘书长啊，东岳大帝管五个省啊，地区很大了，整个中国的版图啊是分五个区域啊，五岳，这个是鬼王里面的大鬼王。

他白天在我们阳间工作，晚上啊要到阴曹地府去上班，所以很疲劳，没有办法休息。啊，晚上天黑的时候，就有两个小鬼抬了轿子，他还坐轿子去上班。啊，他说感觉啊，坐在轿子里面像是腾云驾雾一样，啊，不像是在路上走着。天亮的时候还没有亮呢，他就把他送回来了，才下班了。每天都这样的。有一天，他向东岳大帝建议。地狱的刑罚了，有炮烙这个刑罚，啊，是把铁柱啊烧得通红，犯罪的人就抱着这个柱子，那一抱全身都焦了，这个刑罚非常残酷，请求。东岳大帝把这个刑罚废除，啊，东岳大帝听了之后，派了两个小鬼，带他到现场去参观，啊，这两个小鬼就带他去，啊，大概走了有相当远的距离，小鬼告诉他。我们到了，他什么都看不见，这一下才悟到佛经上所说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没有造这个业，地狱在面前你也看不到。你造着这个罪业呢，你就能看到这个现象，他才晓得这是唯心所现呐，唯识所变呢，不是阎罗王在那里建造这个刑罚，来治罪的，恍然大悟啊。啊，佛经上讲的是真理呀。那么由此可知，地狱恶鬼出生，谁在那里策划，在那里主宰的呢？没有，没有主宰。啊，我们在六道轮回，这一生当中的际遇。啊，遇到的一切人事物，什么人在主宰的呢？没有人主宰。

业力在主宰。你遇到真正高明算命看相的，他能看得很准，算得很准确，好像命运是真有，没错，是真有。命运从哪里来的？业力变现出来的。不关佛菩萨的事情，也不关上帝的事情，也不关阎罗王的事情。上帝、阎罗王有没有呢？有。就像我们世间一样的。这里有市政府，有县政府，有州政府，有省政府，有中央政府，那有啊。怎么形成的呢？业力形成的。业力变现的。业力不可思议啊。青莲法师注解《地藏菩萨本愿经》，科注是他写的。你看他写这个《地藏经》五重玄义，这五条他都加上不思议信实，这一句加得好。我在《地藏经》玄义里面也说的很多。这个加这几个字，自古以来这些注经讲经的大师都没有说过。这个加得好，确确实实是不思议信实。不思议信实才是根源。你要真搞清楚搞明白了，所有一切的愿求都没有了。那我们要问，诸佛如来还要发四弘誓愿，阿弥陀佛还要发四十八愿，普贤菩萨还有十大愿，愿是从四相上讲的，四上有，理上无，相上有，性里头无，我们要懂这个道理。我们今天是凡夫，我们希望恢复自信，恢复自信，那你佛菩萨教给你这套方法，这套方法就叫方便法，因方便而入真实啊！你要不依这个方便，你永远不能够入真实。你懂这个道理吗？这个方便是从一切法理趣里面生的，就方便法的理论依据是现实。它与自信相应的，这叫佛法。这么一说，一切世间法只要与性德相应，与性体性德相应，没有一法不是佛法。

如果与性体性德不相应，还没有一法是佛法。这话是古大德讲的。啊，那怎么叫相应，怎么叫不相应呢？这个里头如果没有六齐就相应，有六齐就不相应。你要记住，六是分别，齐是执着。所以一切法里面只要没有分别执着就相应了，通通是佛法。如果有分别执着，你天天念大方广佛华严经，天天念阿弥陀佛，都不是佛法。这是高级的啊，初级的不这样讲。初级的时候，哎，你念大方广是佛法，哎，还在学佛，你天天念阿弥陀佛不错，你也是学佛，着相学佛了。着相就是刚刚入门，啊，刚刚入门叫他立相，做不到，那害了他了，啊，决定不可以，啊，对于刚刚入门的人，要着相，啊，着相里面呢，教导他，转恶为善。转邪为正，啊，这个佛法也是古人所讲的人天佛法。啊，不设人天的身份。换一句话说，你不会堕三途。从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啊，这一提升呢，超越六道了，啊，这在四圣法界，四圣法界还不是佛法，啊，真正什么是佛法呢？一真法界才是佛法，啊，真的就悟。啊，四圣法界可以说呢，一真的边缘。啊，很接近了，还不是啊。啊，所以我们今天此地讲的是最上乘的，讲是纯真如来境界。我们还是要依普贤的誓愿，还是要依这个文殊的十波罗蜜，啊，还是要老实念佛求生净土。下面说，然第一义湛然常住啊，这个就是如来藏啊。所以如来藏是什么呢？是真如，是本性，是真心。本性真心真如，决定没有染着。啊，染着那是虚妄。啊，但是虚妄呢，它会障碍你的真心。啊，障碍自己的真心。自己的真心的时候不得其用，啊，这个里头意思很深。今天时间到了，啊，下一堂课的时候我们会继续来说明。啊，清凉的注解注得很丰富。好，今天就讲到此地。

请各位看讲表啊，第十九讲表。读一简说是在七十页。这一章讲表题目是“乾坤消息”，消是消息，这两个字是指周易里面呢，64卦之中有12卦叫做消息卦。这12消息卦呢，要了解的话，那么对于学周易啊，就很容易了。什么叫做消呢？消就是，比如说这一卦，它这个爻啊，是阴爻，来把阳爻消掉了，这阴爻是消卦。息卦呢，息就是生息，生出来的，阳爻出现呢，就是息，是两个字，就是几，就有阴消阳长这个意思，就是消息，息就是生长的意思。这个十二卦实际上就是乾坤两卦把它发展出来的。前面这个消息这一段，这一共12卦，我们看啊，先看这个乾卦。乾卦了，第一二三四，我看这个数目字啊，从下边看好懂，也好容易明白的话，就从下面看。下面呢，这个福卦这个原来是什么呢？原来是坤卦。

坤卦那是按照消息，十二消息就代表一年十二个月。这十二个月啊，原来是在十月，十月整个的这个六化就是阴爻，到了十一月啊，十一月那么最下边这个一化阳爻就起来了，那就变成伏卦，这叫息了。阳气啊，阳气从地下息上来就升起来了。这是什么呢？这是十一月。十一月以后就十二月了，十二月那个阳气啊继续往上生长，因此到十二月呢就是临卦，临卦星下面的两爻啊都是阳爻了，里边那个三化呢就是这个兑卦，兑为泽，上面是坤卦，坤为地，地泽临，这个各位都念过的啊。那么十二月以后就是正月了，第二年的正月了。正月呢，它就是第三爻啊，也生出这个阳爻了，阳气又升到，又升一又。生意一到了，那叫地天泰卦，内卦是三卦，就变成乾卦，乾为天，地天泰卦就正月，正月是内卦，就三卦都是阳爻啊，阳爻是叫三阳开泰啊，就指的正月就是泰卦，到二月。阳气又继续生长，升到第四爻，第四爻这个人世间呢一片的阳气了，这就是大壮。外卦呢就是坤卦，就变成正卦了，正是为雷天大壮。再继续阳气再长，长到这个三月，三月是啊，这个无药也变成阳药，就遮天怪卦，这是三月的。到了四月呢，最上一个阴爻啊，也变成阳药，那就变成纯乾，纯粹的乾卦。纯粹乾卦了，这个四个月，第四月，四月不是永久是四月了，接着就是五月。你看到第二行的五月，从下面开始看，五月是天风姤卦，到五月是阴气就消了，阴气来消阳了。把这个阳爻消了一道，所以初爻啊，这是阴爻，天风姤是五月，到六月呢就是天山遁卦，到七月是天地痞卦，八月呢是风地观卦，九月是山地波卦，到十月是淳坤。十月淳坤到十一月又是地雷伏卦，一年是这样，今年这十二个月是一样，到明年又是这样循环不息呀。看这个十二月的消息卦后边呢，风卦就用风卦探专里面的几句话来研究这个十二月消息卦。

卦的义理。风卦探专里边就说了，日中则泽，月盈则食，天地阴虚，雨时消息。这意思就是说啊，太阳早晨呢从东边出来，一直往上面升，升到中午的时候啊，日正当中的时候啊，那就最好了。可是日太阳一到当中的这个中天的时候啊，则则就是往西边偏了。日中则则啊，一到中的时候马上就则了，就偏了。拿月亮来讲，月盈则食，月亮呢从初一初二初三上弦月，上弦月一天一天的这个扩充，到了十五盈了，十五的月亮的时候圆满了。可是一到十五月一圆满的时候啊，不能永久保持啊。我们一般看的话，到了十六的晚上，那就跟十五的晚上就不同了。实际上啊，你从维系出来看的话，十五月正到它圆满的时候，马上就偏了，就慢慢的消了。不过我们反复的眼呢看的不够那么精细啊，只看那个粗相啊，月盈则食，这个食啊慢慢这个亏损了。那么举了日月这两种现象，拿这来推演到天地间万事万物啊，就是阴虚这两个字，一个是盈，一个是虚。盈是由虚逐渐逐渐充实，充实到圆满的时候就是盈，阴的接着就是逐渐逐渐这个损失，损失损失到最后就是整个虚。这个就是啊，雨时消息。雨时就是构成时间呢，昼夜了。昼夜这个现象就是阴气阳气所代表啊。阴阳这两种气氛在那互相消长，互相消长就是消息，于时消息就随时在那里消息，所以随时啊这个时间呢没有划分什么段落的，时间没有段落的，就随着那个时候啊，这个阴气阳气在那互相在那消息。划分一个段落是我们为着人呢好运用，所以话呢这是子夜意识，意识以后是第二时辰、第三个时辰，这是把它这个化成这个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就是好运用好记。实际上第一个时到第二时是连着的，它中间没有间断的，这叫余时消息。其实余时消息这个时间没有间断呢，它就连续在那里，消息是连续性在那里，消息懂得这个时候

我们看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啊，你得了什么消息啊？得了坏消息，你心里也比较难过。坏消息正坏，最坏的时候，它就在转好的开始。得了好的消息，你也不要欢喜。到了最好的时候，它又转坏处了。你懂得周易的道理，你就知道心里你就了解有一个正确的见识了。这个在我们修道人的心里就能平衡。咱们这个十二消息卦在晋朝这个甘宝这个号就是这个字号就是令神，甘令神。甘令神他这个注解周易的时候啊，他就是这个习惯用这个消息来注解。你看那个这个简说里面七十一页就是干是注乾卦六爻的时候，初爻他说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伏来也。这是从伏卦来的。各位，你将来研究这个周易经文的时候，你看他的注，你就看明白了。他就是用这消息卦来注解的。第二爻的时候，乾卦第二爻的话，他就说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领来也，自领卦来的。那么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太来也。阳气在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怪来也。阳在上九，四月之时，四月之时那是春前了。那么后面是坤卦，也是这样注解。各位自己一看就明白了，把在这里看明白，各位将来看这个周易的乾坤二卦干式的注解，你就懂了，它是用这个注的。那么这个下面讲这个卦期了，卦期呀，这个先把这个内容跟各位看，你去看讲表，两个要点，一个是六日气分，一个是七十二候。六日气分、七十二候，这后面都有那个图的。先把这个明了之后，我们各位再看看图。六日气分是什么呢？先这个讲这个，把这个一年的时间，一年的时间呢，这个春夏秋冬四时，四时有四时卦。这个四时卦呢是坎卦、离卦、震卦、兑卦，他把它定出一个职位出来。古时候啊，天子啊在外面有方伯，四方的守在四方的这个伯啊，伯是公侯伯子男这个伯啊，方伯。这个在当中做这个方伯啊，这就坎离震兑这四卦。另外有十二消息卦，刚才讲的消息卦，消息卦又叫做壁卦。壁这个字当君主，当君来讲的。壁卦为君，

对呢，一共有12个消息卦。在这个图里面呢，它这个分配在12个月。这个还有杂

这个杂卦呢，一共有48卦。这48卦对于这个壁卦来讲，壁卦为君，它这个杂卦为臣。那么这个48卦与这个12卦合起来呀，有60卦。60卦是君臣呢，他把它化成几个等级，公、弼、侯、大夫、亲，一共五，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啊，五个职位。这五个职位都要分担呢职的工作。我们现在政府机关都有职嘛，职呢是这个60卦呀，这60卦本来是64卦了，64卦了，管理针对它是派到外面那个四方做方伯了，他不要担任职的，担任职在这个君臣都要担任，君臣都要担任呢，他按照公弼，公是公侯的公，弼就是君主，侯是侯的位置，还有大夫，大夫是另外还有是卿，大夫有是一般大夫，有卿大夫，是不同的，所以叫卿。按照这个次序啊来值，一年365天，他这个每一卦有6爻，一爻是担任一天那个值的职位。那么这个一卦六爻啊，一爻一天呢，一卦呢，它一共啊，这个分担六日气分，这叫六日气分的这个来源，它是值的。在后面72后啊，也是把这个卦了分配在这里。后是我们一般讲气候，气候从哪来的呢？就从这里出现的。五日啊叫一后，五天叫做一后。三个后啊就是三五一十五，五日就是15天，半个月叫做一期。六七呢叫一个时，六七啊，三后15天要一期，15天一期啊，六个15天，90天，是不是啊？六七90天，90天就是三个月了，一时，一年四季嘛，春天有三月，夏天有三月，这就一时，一岁就是一年有40，就这么出来的。那么这个12壁卦就是12消息卦了，有72爻，一卦六爻啊，十卦60爻啊，十卦60爻还有两卦，26、12，60加12就72爻，是不是啊？72爻啊是一爻一后。那么这里要解释，前面讲五日一后啊，这里讲一爻一后，这两者的计算的这个作用的有些不同的。在讲72后的时候啊，这一爻担这个算是一后，跟前面呢有些稍微不一样。那么这一爻一后，这一岁。

会啊，运转一周年，一周年就是七十二候了。把这个说明白了，各位看看这个七十二页后边翻过来七十三页，这个六日七分有个图，叫做六日七分图。后面呢，卦气七十二候的卦气啊，七十二候图，这两个图，两个图呢，你看这个六日七分图啊，坎离震兑，坎在北方，离在南方，震卦在东方，兑卦在西方。这个讲方位啊，各位都按照古代那个天子的，天子是坐北朝南，我们看这个图啊，你们每个位都把自己当作天子啊，你看每个人都是坐在这个北边啊，面向南，叫南面王嘛。那么这个坎卦是北边，对着南边，南边是离卦，在你左边是东方，在你右边是西方，对卦。那么这是四个方伯，他管四时的。四时什么呢？你看这个讲卦期啊，从这个冬至中伏这一卦开始，中伏这一卦开始，然后到伏卦、动卦，一直那么这个从左到右那么转，从中伏这个卦开始，上面那个里边那一圈呢叫宫，宫后这个宫啊。第二呢就是伯，按照着宫伯侯大夫卿，大夫卿后来呢又是宫伯侯大夫卿，一直按照五个职位往后这个转。按照这个时间来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按照这个中国讲这个四十八节了，再讲的更详细的呢，这里边就是说从冬至到小寒、大寒，然后立春、雨水、惊蛰、春分，到一直到这个转到后来呢，又是立冬、小雪、大雪、冬至。这个过去在农村里面，农人耕田呢，他在什么时候，他遇到什么时候播种，在什么时候这个插秧，他都按懂得这个，现在这个农民历里面呢都有这样的定出来的。那么这个再往里面的一圈呢，就是讲这个初六、九二、六三、六四、九五、上六，这是一卦了。这一卦你各位看，你一看就明了啊，初六到九二到六三，这三爻，这三爻是坎卦嘛？坎卦是坎的内卦，外卦六四九五上六是坎的外卦。上面那个正卦初九，初九呢后面就是六二六三六九，又是九四，九四上面是六五上六。一个内卦，一个外卦，两个就是都是正卦。下面各位自己就看明白了。

离卦兑卦，这个一圈呢就是坎离震兑这个四卦，这个每一卦的六爻，它是六日七分的。讲到后面那个卦期呢，七十二候，这个气候啊，它就是十二个消息卦，你看看啊，浮卦下边呢，这个就外面这个圈圈呢，就是十二卦的每一卦的六爻。你看，从浮卦开始看，浮卦下面那个初九、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这都是浮卦。临卦什么呢？地泽临呢？地泽临是内卦，是初九、九二，这两爻是阳爻。上面是六三、六四、六五、上六，六化后期呢就是临卦。太卦就是这样啊，地天泰嘛，在内卦是三化，就是阳爻，初九、九二、九三。外卦呢是六四、六五、上六，就看明白了。下边呢就是这样，下面每一卦这六爻，大壮是这个六爻，这个怪则天怪是六爻，一直回到坤卦。坤卦接着就是浮卦。汉儒讲这个六日气分，讲这个七十二候的卦期，它是这个怎么来的呢？讲这个卦期啊，这两个图啊，这是孟喜，汉儒孟喜。孟喜的讲这个书数的，书就是学术的书，书就是这个数目字。他是那个以他了这个传出来的这个卦气。除了孟喜以外，到后来经房，经房也讲这个卦气，也非常有名。所以在这个讲到汉儒卦气的时候啊，孟经这两位叫相提并论，他们两位讲这个卦气啊，就把这个自然界阴阳这个两种气氛呢，分配在一年四季十二个月，甚至于每一天分不开来，运用自然的气象啊，到人事方面观察人事气象怎么变化啊，就知道人世间怎么变化，气象变化怎么影响到人世变化呢？我们分生理跟心理这两方面来研究。先从生理方面来讲，这个各位在台中啊，帮助那个老年有年纪老的人呢，去访问他，你就知道，好多老年友啊，到天气寒冷的时候，寒流一来，寒流还没有来的时候，快来的时候，他身体就起了变化了，老毛病啊就发作了。为什么老毛病发作啊？天气在稳定的时候，他老毛病还维持的，让他用药物控制还可以。到了天气这个寒流来不正常的这个出现了，

不正常，我们现在寒流还没来，它的气就先到了，所以有好多老年人他这个旧病就复发了，复发的能够这个病的不严重，还可以可以把它治疗，还可以调养。病的严重的时候啊，就在这个时候就救不了了，所以在这个天气大寒大热的时候啊，往生的人很多啊，这个生理上的变化，心理有变化。心理怎么变化呢？一个人呢，在早晨起来心里啊朝气蓬勃的，那是一个这个心里是乐观的愉快的，一到夜晚的时候啊，这个心情就下沉了。这个在现代化一般人体验不出来，在过去农业社会啊，这一到傍晚的时候啊，心情就不同，心情就不同的。头痛在这个正常的有家庭的人，这个家里这个生活很圆满，还不感受到。在乱时候有生离死别的人，在外流亡的人，一到傍晚的时候心情就不同了。所以他这个就是气候都有关系的，对心理有影响。所以汗如啊，借着这个气象啊，一年四时的不同，有寒有热啊，影响到人事方面，人的心理不同，他跟人与人之间办的事情啊也不同。就观察这个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一般讲观察这吉凶祸福，趋吉避凶，从天地的这个气，这个自然界到人的心理，观察的清清楚楚的，然后对于社会上这些这个种种的事情的现象，他可以看得出来。吉是吉是凶可以看得出来，甚至于吉凶还没有来，没有来，只是我们一般人看啊看不到啊。他研究周易的人，根据这个卦气啊，他早就知道了。怎么早就知道呢？你各位看看这个六日气分图，或者看这个卦气这个七十二候图，你都知道。你就看这个卦气七十二候吧，看这个福卦，福卦是一阳来福啊，阳爻这个起来了，阳爻起来。在这个初九，这个初九是突然来的吗？不是突然来的，这是逐渐逐渐变化来的。这个复卦之前是坤卦，这个坤卦开始的时候，初六六六二六三六四，这几个。在这个时候啊，福卦就在那前字暗长，暗暗的在那里转变，到了初九，福卦初九地爻啊出现的时候，它才阳气显著出来了。阳气显出来的时候啊，从这里看，福卦好事。

初九六二这个逐渐逐渐往外，到了灵卦也是如此啊，它也是逐渐逐渐是变成的、啊、每一卦如此，浮卦是这样，到这个上面那个姤卦天风姤卦也是如此，天风姤卦是这个四月是纯粹乾卦，乾卦就在乾卦这个时候啊，它那个阴气啊在那里慢慢的这个逐渐来那个转变了，转变到这个五月啊，那个阴气啊很显著的就生出来了。这个将来各位在下次啊研究这个卦爻你就知道了。嗯，讲到那个这个初爻的时候啊，驴霜兼并枝啊，五月天风姤卦，从姤卦圣人一看，叫我们看，就从姤卦你别看这个阴气长出来啊，他一看就看到坤卦，坤卦十月的九月十月那一片的阴森之气啊，天地的这个早晨下霜结冰，湿气再重的就下雪了。这个要我们普通人来看，五月天风姤还早得很呢，这个从五月六月七月这个还经过这个它的一个有夏至，然后到这个还要经过这个大暑啊，最后这个到了秋天到冬天才夏霜结冰的。那我们怎么想的？普通人怎么想到啊？圣人一看就知道他有逐渐的这个转变到最后就是兼并双并都有了，就是拿自然界的气象啊叫我们观察，从气象观察，你观察人事啊，个人的运气，家庭里面的这个这种运气随时都在转，社会的、国家的、整个世界的、人类这个气数都是在这个转变。那么将你这个转变知明了，这个转变有什么作用呢？孔子随时指点我们，遇到这些气候不正常的时候，就反映在就知道人事上不正常，人事不正常啊，你就要用尽德修业或者是尘分之欲，这些不正常就是由我们人的习气、欲望、愤恨心在那造成的。遇到这些情况出现的话，你就赶快尘分之欲、尽德修业，往理性上面去学习。往理性上一学习的一学的时候啊，那个假象就把它遏制住了，这个气数就能转变，它有这些作用。讲到个人的生死也是这么转变的，这是学周易啊，实在的讲纯粹就是修道，你在学道的过程之中啊，你就能附带的把世间的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我们个人的问题生逢在乱世的时候啊，我们明了这个道啊，按照圣人的言语这样指示我们呢、啊，我们这做在有生之年，不管这世界怎么乱，我们自己有自处之道，可以明哲保身。
那这个真心来学的话，我们

我们对于我们所谓周围所谓能够相处的人呢，我们也可以劝劝他们呢，他们要听我们的话，他也能够得到明哲保身，有得到自处之道，扩充扩充，大家都能这个做啊，把这个共同造的这个气数啊，就能转变，有知道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这样这个动乱不安的时候啊，我学着这个有办法的。那你各位说，学这个有办法，我们学佛不是更好吗？也一样，何必讲这个？不错，学佛是，可惜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人呢，佛法讲的再好，他心量不开，没有办法。佛法是讲平等，平等慈悲的，不只是说哦，对我们这个周围的亲戚朋友好啊，也讲慈悲啊。亲戚朋友以外就不讲了，不是如此，佛法不是如此啊。佛法对于一切人都要怜悯他，都要教育他，不但对于人，对于一切动物都要拿平等心拿慈悲心来照顾他。可惜我们学佛的人这个心就开不出来，心量不能开，你有什么办法呢？他还是跟着世间人来学，世间人他一步一步走入到三途里边，我们也跟他学，也跟着到三途啊。那学不会也不如法的来学了，就虽然学，你就把三藏十二部背熟了也没用啊。念佛是不错，一句佛号是不可思议的，心量不开啊，念佛可以种种缘，种种善根而已啊，往生是没有把握的。要往生就是必得要根据这个阿弥陀佛48愿，你想48愿把心量放扩充到48愿，这往生一定有把握。那么今天我们讲这个周一呢，他讲的非常详细，在人事上面怎么样的这个自己体验的结果跟佛法是一样的，但是他讲的这个形而下学了，就是世间法了，讲的特别仔细，人我之间的这个利害冲突啊，怎么样把它转变，这里讲的非常非常详细，当下你就能得到用处，是有这个好处。如果把这个周易跟佛法结合起来，连着同时来讲的话，那更好。就拿我们念佛的来讲，我们念佛的人呢，那是一句佛号是正功夫啊，你没有助功夫不行啊。有助功夫的时候，那普通是说是就佛法来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可是我们现在善恶是非都是分辨不清楚啊，我们修佛的人现在是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他分不清楚啊。可是在周易里面，善恶分得清楚，言机，你研究自己的念头，研究自己的动机，那讲得多清楚呢？这个把这一爻研究之后你就明了了。所以这个表后面有两行，各位看看坤文言传里面，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这是孔子讲的这句话，坤文言传里边就是讲的这个坤卦的初爻啊，就叫人家警惕了。警惕什么呢？古时候这个尤其是春秋时代，那个朝廷的那个大臣呢，把他的这个君主杀了，杀不叫杀，称弑君叫弑，以下犯上叫师，子是其父，

儿子把父亲杀了，多得很呢、啊。最普通的就是臣子合起来讲，臣子怎么合起来讲呢？那个国君的儿子太子，他先说是等到这个他的父亲君父死了之后，他再依照这个依法可以继位的。但是这个君主这个老父亲呢，一直很健康的活在那里，就等不及了，把父亲杀了以后，他就继位了。这叫就君臣的关系是臣是其君，就父子的关系他子是其父，这就不得了，这个大罪啊，造下来不得了啊，必然堕地狱的、啊。但是研究这个臣是其君子是其父啊，非一朝一夕之孤啊，不是一朝一夕的啊。弑君弑父那个是一朝一夕，一朝一夕这个缘故从哪来的？这个原因从哪来的？这就不是一朝一夕了，不是一朝一夕从哪来？就是卦来讲，卦的这个天风姤卦，天风姤卦一起来的时候啊，就想到十月的乾坤卦。天风姤卦，你看这个表里面，五月的天风姤，天风姤卦了，是这个阴爻起来了，阴爻起来，它继续这个消，把阳气消掉，消掉的时候啊。那就是内卦就变成艮卦了，艮卦的时候啊，外卦什么？外卦还是乾卦了，乾是乾为君，乾也是为父，这个艮卦，这个姤卦是第一爻了，消了，在第二爻消就变成艮卦，在第三爻再消啊，那就那边就是纯粹是坤卦了。坤卦就是坤为臣呐、啊，就君臣的关系来讲，坤就是为臣呐、啊。那么在上面是乾卦是为君，你这看着危机就显出来了。再往上再一爻，把这个第四爻再消掉。那个君，那个乾卦就不存在了，就被这个臣子就失掉了。就是在这个初爻一开始，圣人就是讲，就是汉儒注解的。到了第二爻，就是艮子有杀父的这个动机了。到了这个内卦四都消掉的时候啊，那就臣子弑君这个现象就显露出来了。正式的消到第四爻的时候啊，臣弑君子弑父啊，就一朝一夕就是个大的变故就出现了。所以孔子叫非一朝一夕之故，叫我们就这样看法。那么后边呢，这个最后的第三行系辞下传，夫得之本也，夫小而便于物，夫以自知，是就要我们从夫卦里面，你要看这些阴阳消长用在人事上面，弑君弑父不是那么一朝一夕的。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现象，造成现在的这个哪一天都有自杀的，自杀还不算，带着儿女一同自杀，怎么形成的啊？不讲道德教育啊，叫人人不知道做人的这个人格教育没有啊？学着那个互相争利、互相争权，结果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学了这个阴阳消息这卦，你用在拿这个看看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教育，你就知道未来的结果了。各位有儿女的话，你赶快要使自己

的儿女不至于跟现在时代这个学的话，你赶快自己教育，你不要听现在那些教育家那些胡说八道的，你要找出根本教育，叫他学做人学道，这个才可以抢救自己的儿女。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看第33段啊，33段。所谓善人，这一段只有一句啊，4个字。从这个地方起，到神仙可祭，是说的善人啊，到这个35啊，从33到35，文字不长啊，都是讲的善报，种善因一定得善果，这个善人的福报不但是很大了，而且是决定不爽的。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我们看到，在现前社会，只要留意的观察，也能够看得很清楚。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善报如是，恶报也如是啊！只要仔细去观察，佛家所谓的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时辰未到了，它也有道理。过去生中于福于恶，这一生行善没有得到善果，是过去生中那个恶业太重了，所以所受的恶报没有受尽，善报不能现前。这是为什么修善而没有得到善果。那么造恶还享福，是过去生中他积的福多，积的善多，他那个善的余福没报尽，这一生做的恶，他的余福享尽了，恶报就现前，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是粗心大意的人呢，他只看眼前，所以有时候产生错误的想法，做恶的人享福，行善的人受苦，于是他这个断恶修善的念头就没有了，这个是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注解里面有几句话说得很好，给我们说出一个总原则，什么叫善？他说善人。

人之实，实与是非不谬，则智勇兼进。忠于人我两忘，则人数兼信。这两句话说得好，把世间善跟处世间善都说到了。所以，感应篇的文字是道教的，注解有儒家的，有道家的，有佛家的，都融合在一起了，非常的难得。古圣先贤的教诲也尽在其中。孔老夫子一生最忧虑的一桩事情，就是学不讲，过不改。从夫子的忧虑，我们就能够省察到，圣人何以能为称之为圣人？佛菩萨为什么能够修成佛菩萨？夫子这两桩事情，我们要是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个答案你就找到了。一个是讲学，也是改过。讲学是戒门，改过是行门呐，戒心相应，定慧等学。这才能够成为大圣大贤，佛家讲的超凡入圣。孔老夫子一生讲学改过，天天都在改过。释迦牟尼佛一佛如是，49年每一天讲学，每一天改过，劝人改过。这是我们要学的。这个里头的意思非常深，非常广。凡夫之人不知道自己有过失，我们想想大乘佛法里面，到等觉菩萨还在那里改过。我们要问等觉菩萨有什么过失呢？他一凭身相无明没破，就是他的过失。等觉菩萨尚且如此，我们哪里没有过失呢？所以你能够发现你的过失，你就觉悟了，把过失改过来，这叫真正修行的，这就是善人。这个注解里面讲的善人之实，就是实质
啊，怎样才能称之为善人？实于是非不谬啊，这将开始。最低的水平，他有能力辨别是非，他有能力辨别邪正，他能够破邪行正，所以智勇兼进的智能辨别，勇能有取舍啊，取善舍恶，这是善人。宗师讲到高境界了，高境界是佛家讲的，人我两忘，《金刚经》上讲的破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大慈悲心流露出来了。那这就是大善人。那从他这个标准上来讲呢，大善人是佛菩萨，小善人是世间的贤君子。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重视。为什么？佛在经论上讲的太多了，经上常讲善男子善女人，你们读的太多了，我们自己想想自己的心性符不符合佛在经典里面讲的标准？我们在研究经教的时候，曾经跟诸位提过，佛家讲善男子善女人也有上中下三品，下品的也就是说最低限度的善的标准，我们用敬业三福来说大家好懂，也是佛的意思。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佛法里面下品的善男子善女人。中品的受持三规，居住众戒，不犯威仪；上品的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我们想想，我们是哪一品？佛经上讲许许多多殊胜果报，你看前面都讲善男子善女人，我们读诵修学得不到这个果报，
往往怀疑佛经上所讲的是劝人的话，不是事实。我们照这样做了，没有能兑现。殊不知佛讲的它有个底线的，底线就是善男子善女人。我们想想，我们符不符合佛所讲的标准，就是此地注解里的所说的，我们有没有能力辨别是非，有没有能力辨别邪正，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破四相太难了，不是我们的境界。古人有所谓：“谣言止于智者。”知就是有能力辨别，没有智慧就被人蛊惑，受人欺骗了。

如果有一点小智慧，人家给我们说这些事情，我们可以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事实，可不可以相信？有些事情与自己不相干的，可以不必理他；与自己有关系的，我们可以做个调查嘛。这是应当做的。调查之后，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我们应当如何处理，自然就有个分寸，就会做得非常恰当。经过调查，也就知道造谣生事的动机了。有些动机是可以原谅的，有些动机不可以原谅，不可以原谅也原谅他。个人造的业，个人有果报啊。这个注解里面下面又说，宽其立心用意，待己待人，内而无常百行，外而似无己，无疑之不敬乎。那么这是讲善人，他的用心，他的用意，我们前面讲过。善心、善意、善心、诚意、善心，那是真心。诚意、善意，处事待人接物，这样才真正能做到止于至善。

大乘佛法里面讲的菩提心，观无。

就是善意。善意落实在生活上，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就是善行。善行，总而言之，不外好善好德，不外五戒十善。这是总纲领、总原则。事出世间圣人，他们所作所为，自行化他，都离不开这个原则。佛菩萨如是，天地鬼神亦如是。天地鬼神也好善，天心好善，四王天、忉利天，诸位都知道，修十善业道所感得的果报。那么由此可知，天人皆是善人，心行不善，决定不能升天了。

鬼畜里面，卧多善少。可是我们在经上看到，《地藏经》大家念的很多，《地藏经》上告诉我们，地狱道、卧鬼道的一些鬼王。 都非常善良，心地善良，怎么会堕到鬼道、地狱道呢？我们一看就了解，菩萨化身在其中啊，去做鬼王啊，地狱里做王啊，菩萨示现在里面，教化那些。 恶业深重的众生，所以这就说明啊，天人善我们相信，鬼王善的时候，佛菩萨在其中。众生越是造这个罪业，越是遭受苦难，佛菩萨示现就越多，显示。 真慈大悲，所以古人才讲啊，天心好善，恶恶，不喜欢恶恶心的，人心有善而无恶。 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现在的人，似乎我们看起来是有恶而无善的，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会有很大的灾难。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孔老夫子的两句话。

学不讲了，过不改了。这个过不改就是道不修了，修就是修改啊。我们想想古时候，我们在书本里头看到的，古时候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常常在讲学，三家村里面还有个穷秀才在那里讲学，听众啊，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常是啊。都市里面讲学规模就大，几十个人听，一两百个人听。从都市到乡村呢，我在童年的时候，七八岁那个时候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家乡讲学的风气就很盛，多数人多半是借祠堂，那个时候有祠堂，祠堂里面讲学，寺院里面出家的法师讲经，哪个道场没有人讲经？所以社会安定的，人心向善，不造恶业。现在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没有人讲学了，没有人讲经了。孔老夫子的忧虑是绝对正确的。也有一些人很想请我们去讲经，但是有顾忌，顾忌你在那里讲经，把他的信徒带走了，信徒的供养被你拿走了。所以不敢请你了。我们要懂得这些因素，消除他们的顾忌。人家请我们去讲经，决定不给他们信徒接触，讲经完了就走，不给信徒打招呼，信徒供养全部给他们常住，一分钱都不要带走，他就没有顾忌了。信徒要皈依，皈依常住的法师，我们讲经的人不接受，他就心安无事了，他就欢喜呀，请你去讲了。可是每一个讲经的法师就收红包，信徒不但还要人家名字、电话、地址，还要人家送一张照片贴到，怕忘记。你说成什么话？大收皈依弟子，哎呀，把这个常住的人吓死了，下一次再不敢请你了。不但不请你，任何人想要讲经都拒绝，都不要请了。我见过。

0: 啊，所以我们懂得什么样的做法，啊，人家没有顾虑，啊，欢喜，你去讲经。啊，把这个讲学改过的风气极力的提倡，社会才有救啊！啊，我们贪图自己一点点小利，讲经的功德没有了，还惹了一身罪业。啊，把许许多多法师讲经的法缘给断掉了。你说你的罪过重不重？啊，那么这些都要懂得，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善人是有标准的。啊，我们自己是不是个善人？如果不是善人，不但在佛法修学很困难，很难有成就，就是读经、听经、开悟也受了障碍。时间有没有到啊？
1: 到了。
0: 好，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话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现在就让大家跟着我一探究竟吧。现在我在台南，台南府城是台湾最大的古城，也是台湾岛最古老街的城市。那因此拥有许多历史建筑物、古迹、庙宇、人文生态等等的观光资源。

我手上的这个就是台南的西端扁鳖，这四大名扁是分别台南四间庙宇的特色牌匾，也是充分代表了儒家、佛家和道家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那其中我对这个是最好奇的，而来了，你来了吗？对，我来了，这是欢迎大家到台南玩的意思吗？现在我们就去找这个匾吧。

0: 原来这个扁担在这里哦，而来了。我们在台南福城隍庙，城隍他也叫做城隍公、城隍爷爷。那城隍他原本的意思其实就是城墙跟护城河，那他后来他就演变为民间信仰的守护神，负责阴间司法体系的主管，记录每一个人的善恶行为，而他审判你死了之后到哪里去。 Lonely Planet 孤独星球，它的英文版里面把城隍庙翻成了 City God Temple， 城池神的庙。那它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的地下行政首长。牌匾上写的而来了， You're finally here， 就是在说你来了，你终于来了。这个城隍庙据说是台湾第一座城隍庙，现在列为国定古迹，它是有300年的历史，而且是有很多特色。那么所以我们就去找一个专家来谈谈好不好。
1: 台湾府城隍庙创建于西元1669年，大概在明末清初，它原先的那个庙名叫承天府城隍庙，在1684年清朝统治的时候又改为台湾府城隍庙，然后又改为台南府城隍庙，现在我们就称为台湾府城隍庙。那城隍庙的最大的作用就是在于教化人心，教导民众多为善不为恶，然后它讲究的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像我们神明前的对联一样，为善不昌祖上有余殃殃尽则昌，为恶不灭祖上有余德德尽则灭，那就是一种因果。
2: 台湾的城隍信仰来自中国大陆，早年群居社会里大家要和睦。

0: 共处，去恶从善，就成为了社会伦理的目的。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就要定出遵循的办法。明清时代，帝制如何保持长治久安？帝王提倡因果教育，设城隍庙，以此设施来教化民心，使人心纯善。在台湾的城隍庙大致上可以分为官寺与民寺两大类。官寺是在清朝时由官府列入官方祭祀之中的，民寺的则是纯为民间祭祀。
1: 这个城隍崇拜是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周朝。那么当时的天子啊，他在除夕当天会祭祀八个神明，那八个神明之一就是我们的城隍爷。到汉朝的时候，城隍崇拜跟祭祀活动不断的在提升，那么各地人民他们就尊封对国家有贡献的人为城隍，像浩光或姬姓等人。
0: 到了宋代，祭祀城隍开始被列入国家祀典，这使得城隍神也开始世俗人格化了。有些信徒开始将一些历史名人尊奉为城隍，在明清以后呢，成为一个神的官职，类似于人间的知事，而不是单一的一尊神明。都城隍为省级行政区所奉祀，相当于阴间的巡抚。
2: 城隍庙里面最大的功德、最大的好事，就是阎王殿。造作不善的人呢，在受的果报，他是用泥塑做出来的，做得栩栩如生。我们小时候，母亲带我们到城隍庙烧香去看十殿，十殿告诉我们不能做坏事，做坏事受这个报应。好，这个教育非常深刻。城隍庙对中国古代社会纠正人心不敢造恶，做了最大的功德。
1: 现在知道这个而来了这个匾所代表的意思吗？意思就是说，当人往生之后，他首先到城隍的面前，城隍就会按照在他档案里面记录的善行跟恶行去审判这一位。
0: 你这一辈子大大小小的作为都会记录在城隍爷的档案里，想不想在死前知道自己的档案里都记了些什么呢？有没有可能找骇客骇入档案里偷偷看一下呢？不晓得老师能不能告诉我们答案。
3: 魏仲达的善恶簿子。
4: 老师有问题。
5: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在很多古典当中啊都有提到这个公案，这个故事。那魏仲达呢，他在30多岁的时候啊，有一天这个神士啊就被射到阴曹地府去了。那到了阴曹地府啊，那这个阎罗王就叫这个判官啊把他的那个善恶簿册啊都端出来。那看到这个恶的卷轴啊，这个整个庭院都是，那善的卷轴只有一卷，所以阎罗王刚开始这个脸色也不是很好看，那就请这个判官拿出这个秤啊，结果这一秤，没想到那个一卷的那个卷轴比那营亭的这个堆满整个庭院的这个卷轴啊还要重。首先魏仲达他觉得很讶异，我都还没40岁，怎么会有这么多恶呢？阎罗王讲，你是动一个恶念，这个阴曹地府啊就有这个恶的这个记载。但是这么一称，为什么呢？一卷的卷轴竟然比那营亭的恶业还来重呢？阎罗王说，这一卷卷轴啊是你当初啊朝廷要兴这个大的工程，要建这个三山石桥，这些税金啊都是老百姓的水汗钱，

0: 你看到其实政府啊可以不用花这个开销，它也劳民伤财，这一卷卷轴是你上书给皇帝啊的奏折。那魏仲达就回答说，但是皇帝并没有同意啊。那阎王跟他讲，虽然没有同意，但是你动那个念头啊是利益千万的老百姓，如果皇帝同意的话，那功德啊就更大了。可见得我们在日常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啊，我们动任何一个念头啊，不要小看它的影响力。任何一个念头啊，它将来结的果啊，所谓的因小果大，会对我们的一生的吉凶祸福啊，会有很大的影响。
1: 意大利神父募款，求不要再捐了。老师有问题。
0: 最近在这个 YouTube 上看到一则新闻，这个意大利籍的吕洛社神父啊，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家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肺炎非常的严重，包括他自己的同学，吕神父已经80岁了，他的同学因为照顾病人，也感染了这个冠状病毒去世了。所以我看到这个 YouTube 的画面啊，是吕神父在流眼泪，非常的感伤，他希望台湾同胞啊可以救救他的家乡。吕神父呢到意大利去化缘，去募资到台湾来盖这个启智的这个中心，盖这个医院来照顾台湾人。他出来啊祈求台湾同胞啊能够帮帮他故乡的同胞，后来6天的时间啊竟然募集到了将近1.5亿。那很多的台湾人啊都感受到吕神父对台湾的付出，所以都抱着一份感恩的心，所谓知恩报恩啊。我们看到台湾人非常可爱，非常善良的一面。
2: 从罗东圣母医院吕若瑟神父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善心的升起，没想到能在50多年后获得意想不到的力量。而从魏仲达的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可能就会影响一个人最后的审判。这让我不禁有个疑问，都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都说福祸都是自己招来的。那么当我们看到类似虐待儿童或是无差别杀人的社会新闻时，可能都会不经意的有施暴者真是该死这样的念头出现。那这样的起心动念又该怎么看待呢？
1: 福祸真的是由自己感召来的吗？师父请开示。
3: 做好事会有好报，做坏事有恶报。我们看到很多做坏事的人，他好像日子过得不错啊，作威作福的啊。那有一些做好事的呢，过得日子很辛苦的啊。那这个问题啊，在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第一句话呢就是“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个一句话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啊，祸跟福啊，都是人自己招来的，自己感召来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造善业，他感召的是福报；如果造恶业呢，感召的就是恶报了，就灾祸了。这是一个因果的定律啊，这个善恶因果的定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善恶的果报啊，也不能互相代替。那只是说这个你善的业造的多造的大，还是恶业造的多造的大啊？如果恶业造的多造的大，那这个恶业先报啊；如果善业造的多造的大，善业先报。那么过去是如果这个人他做了很多善事，那这一生他这个善的果报先成熟了，那他先去享受这个福报。那这个福报是他过去修的，不是这一生修的。那这一生他不知道 继续

0: 修善业，造很多恶业，那这个是现在造的，啊，那现在造的呢，就将来啊受的果报。所以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他也不干好事，但是我看他还是大富大贵，又很有钱，又做大官，但是看他的行为啊，都没有做好事，啊，因此很多人啊，他也就怀疑了，那这个佛法讲的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真的吗？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时间的问题，啊，个人造的业因果报，啊，也很复杂，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它是一个定律，它是一个事实真相。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凡人有过，大则多计，小则多算，啊，人有过失，那凡是人，就是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在因果律面前，啊，人人平等，啊，因为它是天律，不是一般的法力。
1: 起恶念但并未实践，这样也会有报应吗？师父请开示。
0: 我们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难免就是怪天了，啊，或者怪上帝不公平了，啊，或者怪人了，啊，那这个思过之神也是会记过的，啊，但是我们一般人啊，没有学习经典，没有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义，变成一个宗教拜拜祈福经忏的活动，但对这个经典的道理啊，没有人讲解，没有人学习，所以大家不懂，不明白。遇到这个事情，如果你不读圣贤书，不读佛经，难免会怨天尤人，难免会抱怨，甚至情绪化，那这样的话呢，又增加罪业了嘛？啊，为什么我会这样？他自己也莫名其妙啊，好像老天对我很不公平啊。其实啊，读了感应篇，那这个问题就答案就很清楚了啊，都是为人自造嘛啊。家师敬老和尚啊，也大慈大悲啊，一直提倡啊，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教育，把这个教育啊推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啊全球人类啊共同来学习，世界啊才能化解灾难，世界才能真正啊得到安定和平啊，所以要救世，那么我们要从教育来挽救这个世界的人类，而且这个教育啊，不是现在那个学校的教育，啊，是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啊，这个教育是现在呢，全世界啊，非常迫切需要的。
2: 总之，自己的因果与佛祖神明不相干，与上帝真主也不相干，与阎王小鬼都不相干，自己对自己要负责100%的责任。那各位朋友，大家各自努力，一起加油哦！
1: 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上宝训，感应诗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张人短，不限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

虚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耗人破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喝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赢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

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造，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起人才者，乃计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以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

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老师上敬下恭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拾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啊，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它是非常需要的。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

主心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了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

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那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随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七

0: 十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世纪。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

0: 我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就是太阳，何胆小？佛教弟子送弟子，向前公自己三界的哀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名利，专供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功能生宝，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来我还给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和尚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先生，我后人家的愿意。

0: 这些青海市的，虽然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现在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走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

0: 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2: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哦，老你几岁呀？
1: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闲工晏行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19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9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20。
2: 20岁。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我出家都在太白顶，春节老婆说是不是？
0: 贤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 1930年，先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起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七月初四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情，彩院里有三千五，我疼啊疼，得了三千五，俺就是，这种菜呀、啊。
2: 他还弄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弄走吧，俺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斋。
1: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也看看保命师，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了。现在外头还是吧。
2: 头也都说。
1: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有棍子多。
2: 干嘛？
1: 连一百都说。你能干嘛的？我死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太热了。
2: 太疼人了。
1: 搁当院儿啊，媳妇出个病，老百姓都给家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洗的喝。
2: 洗
1: 的
2: 喝。
1: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时候也吃肉的，喝水也大时候也吃肉，转着这时一睡，他会儿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说谁认识？中啊，要上谁呀？谁认识我？这一放这是这不是谁唱出了一口气。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定冠。

0: 才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非的三人的提管的提管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还是我的，还有一个背景非要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徒步，他爷爷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讲经，这样行都行。
2: 是呀、
1: 啊，
2: 还没呀、啊。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经没有？
1: 我咱们讲，我们讲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讲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收获利益。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没有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给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让那个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的口咱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呢？年轻时候咱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把烟儿的，不喝了。

0: 不中，那时候太好。
1: 就谁去的啊？
2: 那
0: 都多少河里是吧？
2: 河里河几万子还不如我河。
1: 发现了。
0: 你说怎么来的谁院？然后是
2: 谁院？
0: 这
2: 两天，
0: 这
2: 两天，
0: 你当时那
2: 队
0: 长的今年
2: 年数不年？那个谁呢？他叫人严复，那也不叫严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年一个严复。
0: 啊，不叫你，搁谁呢？搁
2: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啥子？年子做的时候也。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

0: 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经，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贤公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什么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念佛的念佛，转的可是有文人，文人还有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怎么？
1: 人就是说，
2: 徒弟徒孙都算了啥的。
1: 死
2: 了，
1: 老死就是死，老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会不会了？好好念佛，再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

0: 起闲工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一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是，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就不好，以后得一手去，一日老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那你见，见几多时间了嘛？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给说说，别说，
4: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不
1: 想说。你十二天一，
4: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夜二夜给老值，天这还过了，血出牙的，你血出，你出牙，不血出牙的。你打一个老宅屋，我也个不是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给你，讲究大个事，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5: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吧，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5: 刚才
1: 这么说。
3: 这一说，受不了。
1: 这一说。
5: 这一说。
1: 你心里边说，受不了说，受这这。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仙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起来。我当时还我都跟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旱。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又还没来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

0: 他就闭上眼睛，直起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叫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

0: 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89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菩
3: 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一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居士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则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

0: 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和六合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能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

0: 胜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辞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赏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育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上一集跟大家学习到淫戒，淫戒的部分呢、也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一遍。我们今天接着要学习的是五戒的第四条戒，妄语戒。这个五戒第四条就是不妄语。我们请看这个经文。丁巳妄语戒，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妄语，赞叹不妄语者，乃至戏笑尚不应妄语，何况故妄语。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一段经文是这条戒的一个总说，是一个总说。那么下面呢是细说，细说呢涵盖的那就非常广泛了。我们从这一段总说的经文深入去探讨，就知道呢，它涵盖的范围呢，深广无尽。那么每一条戒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不长，文字不多，但是呢，它含摄的义理呢是深广无尽的，我们应当呢从这个地方去体会，去学习，我们这个戒才能学得圆满。因为经文呢，它限于这个字数，所以提一个总纲。提一个总纲，那么我们根据这个总纲的原则呢，要去深入，这样学呢才是善学。那么讲到妄语，这个就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的言语行为了。言语就是讲话，除非天生下来呢，他就不会讲话的，如果不是天生就不会讲话，那么每一个人呢，多多少少了，每一天呢，都必须用到言语。言语在我们人与人之间是不可缺少的，不可缺少的。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相处、往来，

不能缺少圆影，啊，它就像一个工具一样。那么这个工具用的得当，那么我们就能成就我们的事业，啊，成就我们的学业，成就我们的道业。如果用的不当，用错了，那反过来呢，事业也做不成，学业也不能成就，道业也不能成就。啊，事业、家庭得不到幸福美满。啊，特别在社会上呢，处处碰壁。处处碰壁，因为呢不会讲话，常常得罪人，常常得罪人，当然了，就得不到大众的拥护了，因此他做事呢就非常的艰难。可见得原理学的重要，因此我们中国儒家孔老夫子，他教学呢四个科目，第一个是德行，德行是讲修身的，这是第一个科目，一个人的品德，他的修养。第二个科目就是言语，就是讲话，话要讲的得体，讲的恰到好处，要会讲话，讲到会讲话呢，可能我们大家都觉得我会讲话，我怎么不会讲呢？如果我们这样想啊，可能出路就很大了啊，跟圣人他这个标准的出路非常之大。讲话呢是大学问，因此呢，孔老夫子把它列在第二科，第二科。那么第三科呢才是政事，处理行政事务，我们现在一般讲管事的，你在一个团体一个单位管事的，这些都属于政事。第四才是文艺，文艺就是现在讲的科技文学艺术，都包括在这个里面。所以他这个学习呢，他有一个顺序。那么前面呢，当然是最重要、最优先要学的。那么我们看看现代人学习的。他前面两科他不要了，他就学后面的第三科、第四科，政事文艺，他学这个。因此呢，搞得世界大乱，原因就是这么来的。那么原理学在孔门里面是列在第二科，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我们可以体会得到。所以说话呢真的要学习，不是说我们这一张嘴巴开得了口，能讲出话来了，人家能听得懂我们讲的话，这样就算会说话了，这是我们一般世间人的标准。

不是圣人的标准。这个圣人标准就在这个经典里面。那么此地讲这个不妄语就是个标准。那么首先我们先简单解释一下妄语这两个字。妄就是虚妄的，不是真的。也就是讲话呢，不能欺骗人，讲一些不是真实的言语，虚构一些不是事实真相的言语，来欺骗别人，欺骗社会大众。所以讲话骗人，不诚实，是非颠倒，这些通通是属于妄语。讲话不诚实，讲假话，讲假话欺骗人，这个是我们在现前社会上非常普遍看到的。那有一些人讲好像他不骗人了，他就活不下去了。他就要吃亏了。事实上呢，跟一般人的想法刚好是相反。你打妄语呢，那真正吃亏的是自己。损害的还是自己。那反过来呢，你不妄语，占便宜的是自己，得利益的是自己。佛在这个经上给我们说出这些因果道理。那么这个妄语这个范围呢也非常广。那么我们简单的来讲就是讲话不实在，不真实。那么去欺骗人。我们看这个经文佛告诸比丘吾以种种呵妄语。我们学习这个经文如果我们粗心大意的就是这样囫囵吞枣看过去，那好像这几句话呢我们是明白了。佛劝我们不要打妄语。吾以种种呵妄语吾就是佛他自称，意思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以种种这个种种这两个字我们要特别的留意种种就是可以说这两个字呢，就把佛一生所讲的大小圣经教通通包括在里面不但显教包括了，密教也包括了这个种种就是他用种种的方便种种的说法在各种不同的地点，各种不同的对象常常提出来呵斥这个妄语这个呵就是呵斥呵斥就是劝我们呢不能打妄语用种种善巧方便

来给我们说明呢，为什么不能打妄语？啊，你打了妄语有什么害处？不打妄语有什么好处？这个义理呀，啊，如果我们深入，那真的是深广无尽啊。那么我们先就我们现前啊，人道这个标准，啊，以我们现前人道这个标准先来讲啊。那么人道的标准，《弟子规》呢，信。那么这部分就是讲不妄语的。信就是什么呢？信用。在中国儒家这个五常，配佛门这个五戒，五常仁义礼智信，跟这个五戒呢是相呼应的。比如说不杀生，它就是仁。人有仁慈之心，他就不会任意故意去杀生害命，他有仁慈心。儒家呢讲这个仁。那么不杀生呢，就是仁具体的一个表现。那么义就是不偷盗，义是不偷盗。我们在《太上感应篇》讲的非义之财，我们俗话讲不义之财。一个君子啊，他不取不义之财。这个不取不义之财，不应该我们得到的，我们不应该去取得，应该我们得的，那么我们可以取得。那么如果取得这个不义之财呢，那就是这个戒经上讲的犯了偷盗戒了。那么第三不邪淫就是礼。男女之间守住这个礼法，他就不超越这个范围，就是不邪淫。那么智就是不饮酒，智是理智，不感情用事。那么喝酒会丧失理智，所以不饮酒是属于智，保持你清醒的理智头脑。那么第五个呢，信就是讲信用。一般就是说你讲话呢要算话了，不能故意讲话去骗人，不守信用。信就是不妄语，不打诳语骗人，讲话守信。那么这个就是不妄语戒，这个是五戒呢配这个五常，讲的名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那么佛在戒经里面呢，讲的呢，因为这个戒是帮助我们超越三界的，所以讲的比较深入。那么儒家呢，他只讲到人道，做人，我们来生可以再得人生，就是你要保持一个人的资格必须遵守这个五常，人不遵守这个五常，在《左传》讲人气长则妖星，你
背弃这个五常伦常。

那妖魔鬼怪都出现了，啊，也就是说，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啊，充满了妖魔鬼怪，啊，那么妖魔鬼怪充满了这个世间，我们可想而知了，那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呢？啊，就是动乱、不安。天灾人祸非常频繁，就出现了这个现象。那么这个现象呢，都是人气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所以佛呢，以种种科妄语，啊，以种种善巧方便，啊，说法来呵斥这个妄语，赞叹不妄语者，啊，那么赞叹那个不打妄语的。那么佛赞叹的意思是什么呢？赞叹就是希望我们。跟这个不打妄语的人啊，向他学习。啊，我们要学习那个不妄语的，啊，就像我们这个中国宋朝啊，司马光啊，司马温公，那么他一生就是得力于一个不妄语，啊，他说话诚实，不骗人。所以他记录的啊，他所讲的话，大家呢就有信心了，因为他不骗人嘛，他讲的是真话，啊，特别这个编这个历史的《史记》的，啊，这个人呢，啊，他不能打妄语。所以，我们中国25史，啊，到清史，啊，最近的是清史，啊，25史就是25个朝代历史的一个发生事情的记录，啊，那么古代呢，选择这个记录《史记》的官员呐，啊，标准呢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不能打妄语。那如果他打妄语了，那我们想一想，他记录这个历史，啊，他就颠倒了，啊，他就瞎编了，扭曲历史了，啊，让这个事实真相啊被蒙蔽了，啊，后代子孙被欺骗了，啊，你说这个问题多严重？所以古时候记录这个历史，啊，这些官员呐，啊，他们都有这种观念，道德观念。什么道德观念呢？他不能欺骗后代子孙，他不能打妄语，啊，他要对历史负责，啊，到对后代的子孙负责，他不能骗人。啊，如果他骗人了，那罪过就大了。所以佛赞叹不妄语者，啊，赞叹那个不打妄语，佛赞叹。那么佛呵斥那个打妄语的，啊，呵斥呢带有责备的意思。啊，为什么呢？你打妄语呢，自害害人嘛，啊，害自己是最严重。那也害别人，啊，治他都没有利益，所以不能妄语，啊，乃至戏笑尚不厌妄语，啊，戏笑就是开玩笑的时候呢，尚且不应该

妄语，啊，这个就讲的比较细了。啊，戏笑呢，就是无伤大雅的，啊，那个对大家呢，不会造成什么伤害的，啊，但是这样的妄语呢，佛都不允许，啊，就是都不应该了，啊，都不应该，啊，开玩笑也不应该有妄语，啊，何况故妄语啊，说开玩笑那个妄语呢？啊，一般说小妄语啊，开开玩笑的啊，那个在后面呢，我们会看到那个，在这个结罪来讲啊，有一些妄语它是无犯的啊，它没有犯这个戒啊，但是佛也劝我们呢，也不应该啊，啊，虽然没有犯这个戒啊，但是也不应该啊，开玩笑的时候讲这些妄语。这个是说明呢，这个没有伤到大雅的啊，这些戏笑的妄语啊都不应该。何况故妄语，何况就是那何况你故意把妄语去骗人，那当然这个罪就重了啊。那故意把妄语骗人，他总有个目的的。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啊，就是自私自利啊，我们一般讲争权夺利，那么他就打妄语了，他就去骗人了。那么打妄语骗人，无非呢，他想求得名闻利养啊，五欲六尘这些享受。啊，他总有个目的啊。那么目的呢，无非是名闻利养、名利啊。那么何况故妄语啊，这个故妄语呢，这个罪就很重了。那么在《弟子规》呢，啊，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学习学习啊。这个《弟子规》呢。第四部分啊，第四段的信啊，这个信呢，就是讲不妄语。这个信有十五段啊，凡出言信为先，诈以妄奚可焉啊，这个是第一段啊。凡出言啊，就是我们。开口讲话了，要守信啊，这是第一优先的啊。也就是说，我们讲话呢要守信用啊，要守信用。啊，那么诈以妄奚可焉啊，诈就是欺诈，妄呢就是打妄语。奚可就是那怎么可以呢？啊，你对别人用欺诈的啊，打妄语去骗他，这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这样做的。啊，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啊，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讲话没信用，你说这个人他还会有什么前途呢？啊，人家给他骗一次，啊，不知道给他骗了，啊，骗两次，啊，骗三次，那可能别人就知道了，那以后还会不会再？听你的话呢，那肯定呢，以后讲的话呢，都先打个问号了，啊，他不会接受了。啊，就
敬而远之了，啊，不敢跟这样的人往来了。为什么呢？啊，怕受骗，这是人之常情。那么一个人呢，啊，大家对他都敬而远之，你说他还有什么前途？啊，纵然他现在呢，啊，有钱，但是呢，他的前途呢，也是悲观的。

就破产了，就倒闭了。这个在现实社会当中，我们看到非常之多。那为什么呢？人家不支持他了嘛。因为他讲的不是真话，被人家刺破了之后，当然不会再继续支持他。人家支持他呢，是不知道受骗了，那才会去支持他。那一旦呢被人刺破，那就一文不值了，再也不去支持他。一个人在社会上呢得不到大众的支持，那他这个事业怎么做得下去？就算在一个公司行号当一个职员人家也不敢用到最后呢，自己是走投无路。那么反过来讲呢，一个人他很守信用讲话不骗人，很诚实。纵然他都没有钱，我们也可以理解他走到哪里呢，都会有很多人呢去扶持他的因为人家敢帮助他。因为呢知道呢帮助他呢他不会受骗。那么帮助他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信任他了，他这个事业呢就做得成功了比如说去给人家借钱那有信用的人去借呢，那人家敢借嘛人家会支持他那当然他做事呢就很容易成功了。那没有信用的人呢，人家看到都躲得远远的那么他注定要失败的所以这个还出言信为先，诈以忘奚可言。那么下面这个十四条呢，这是这一条的一个开展这一条的一个开展就像我们这个戒经里面讲的一样你要从这个生活当中这些去开展。第二段呢，就是话说多不如少，唯其事勿宁巧这个是我们讲话的时候呢，孔老夫子讲言多必失理多必诈就是言里讲多了，难免会讲错话所以言里呢不要太多就是不如少一点好少一点避免错误。所以劝我们话不要说多，那么也不要讲下面的话下面第三条呢，奸巧语污秽词事情去切戒之那么这个奸巧奸巧语就是奸就是长奸那么巧呢就是巧言令色这个秽污词呢就是我们在十三业道讲的歧义歧义恶口这一类的这是讲奸巧语第四呢，见未真勿轻言，知未地勿轻传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常常注意的见未真我们就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因为这个事实呢我们没有

真正见到，啊，听人家说的，我们要持一个保留态度，不要轻易呢再把这个话呢传出去了，啊，恐怕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传这个话呢会有出入，啊，这个也是我们生活当中要谨慎的，你知道呢不是很清楚啊，就不要轻易讲。啊，也不要轻易去传这个话啊，因为传出去呢，恐怕到最后呢，就变成谣言了。啊，这个现在呢，也是，常常会发生这个事情啊。这个都应用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啊，常常提醒自己。啊，像这几天呢，我都没有出门的，都是闭关式的，但是吃饭的时候呢，总是会听到我们，有同修说一些信息，传达一些新闻，有人给我说这个刘善人来了，有人说没来，那搞到现在呢，我也糊里糊涂的，到底有来还没来啊？那有的人说，都来一言斋吃饭了啊，有的人说没见到啊。那么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如果亲自见到了亲自见到了，可能还要进一步的去了解那就先不要传先不要传传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再传一个那这个再误差再差一点，那就不一样了那个再差一点，那传到第十个人，可能跟原来第一个讲的那个差距就非常之大了，所以过去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他讲一句话，讲猪，就是。猪啊，一个字，难道叫这个人再传第二个，传到第十个？难道他再去问那个第十个人，说你刚才呢，听到那个人给你传的是什么他说是蜘蛛他说他原来第一个是猪，到第十个变蜘蛛，怎么一只猪就变成到第十个人变蜘蛛了怎么差别这么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传话当中它有误差，它有误差。那一个人差一点，一个人差到第十个，那差就很大了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是在生活当中时时提醒自己说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是非宜就是这个事情呢。不合宜的，不合宜、不合适的，我们就有人拜托我们或者是我们不是很方便的，就不要轻易答应了，不要轻诺，轻诺就是你轻易答应了，你承诺了，你承诺之后呢，你答应人家就像欠人家了一样，你就要去做。不然你就变成打妄语了，就不要轻易的承诺，苟轻诺呢，进退错，如果我们轻易的这个不合宜的事情轻易答应了，到时候呢，我们要去做也不是，要退也不是，你不去做呢，你骗人。你要做呢，这个事情的确是不合宜。进也错，退也错，就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重点呢，就是在一个是非宜我们要认识这个是呢，它是不适宜的，不宜去做的，就不要轻易去答应了。那如果事情呢？是一定要做的，很重要的当然我们要答应。
第六呢，凡道是众解书，勿汲汲，勿模糊。啊，这个是讲话呢，啊，要稳重。啊，稳重当中呢，啊，它有舒缓。啊，不要太急，啊，也不要模糊。啊，这个也是我们讲话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让人家呢听得明白。第七，彼说长，此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这个有时候我们常常也会犯。啊，也常常啊，听到这个人来给我们讲，啊，讲那个怎么样啊？那这个呢，啊，给我们说短啊，那不关己呢，就莫闲管啊，我们就不要去管。啊，那个我这个两个月呢，天天都去调这个胳膊啊。那我在县城呢，这一家呢，很多人跟人家调，生意也不错。啊，最近呢，在隔壁呢，又来了一个新的啊，也是整机的推拿的。那看到我们去啊，他就去拉生意了啊，啊，拉了好几天了、啊。啊，那个开义法师呢，最早是先找他的，找了三次啊。啊，然后今天我去调啊，啊，我一出来啊，这个老板就找我了啊，啊，他就给我讲，你去调那家啦，那个不行的啦，啊，他这个这么给挪一挪，那个怎么治病呢？啊，我这个是少林寺什么七十二代的，跟谁学的？啊，他说你找一个最严重的啊来给我看，啊，来比较比较啊，啊，弄得我没办法啊。刚好我们台湾啊来个培华居士哦，我看他是最严重的，他那个躺呢，这个头都不能躺下去，头都不能到枕头的。我说，啊，这个先给你看看啊，啊刚才呢，就是给他调了啊，啊，他先到我们原来调这家，调得出来呢，啊，那出来呢，我说这个最严重的哦，他就赶快把他拉去调了啊，啊，这个就是比这个彼说长，此说短啊，那么这个我们就也不能去管。但是我们也希望他能够改进。我们去给他调啊，我们总是希望找个机会啊，这个光碟啦、弟子规啦送给他们。所以我现在已经送那个胡小林那个给人家调这一家了。我问他有没有这个光碟的机，他说有，但是可能放在他们住家。我还要进一步啊，先他买一部。放在那个店里面啊，给他放给大家看啊，客人去也能看到。那隔壁这一家呢，就是同行相聚，他也是推拿，他就给他开在隔壁。大概这个开的啊，在我想啊，就看他生意不错啊，他就在这里开一家。那么我们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呢，要把这两家呢都给他渡了。用什么度呢？用弟子规。所以再过几次我们就会把这个搬出来了。那个老板我说好，那你不过目的只不过是要赚钱嘛。我们调这一家是10块钱。他说他20块。我说20就20。他说他调的时间比较久，20几分钟。他20。20就20。那么，我们进一步会去跟他沟通啊，就是你做生意啊，你不可以去攻击别人啊，各做各的嘛，各有千秋嘛，这个要互相赞叹啊，这样才是对的。那么第八呢，见人善，即思齐。

其重其远以见机啊，看到人家的善了，我们就要见贤思齐。第九，见人恶即内省，有则改，无加减。啊，看到人家一些错误的，我们反过来呢，从我们自己内心去反省，啊，我们有没有犯他同样的错误？有，我们就改。啊，没有，我们要提高警觉啊，不要犯他同样的错误。第十呢，唯德学，唯才艺，不如人当自立。啊，那么德行学问啊，这个才艺技术不如人，那么我们自己要努力啊，所谓勤能补拙啊，虽然如果我们啊这个天分比较差的，如果勤学好学呢，那么也可以弥补啊，也不要自暴自弃啊。十一呢，若衣服若饮食不如人，勿生戚啊。这是讲我们生活上啊，这个生活啊环境比较差啊，这个也不要担忧。孔老夫子讲啊，忧道不忧贫啊，一个君子在这个世间呢，他忧虑呢是自己有没有道啊，有没有道德，他忧虑这个啊，我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个道德啊。他不忧呢，我生活经济比较差啊，贫困啊，穿的衣服呢比较不如人，他不忧虑这个。啊，那么没有道德呢？啊，你衣服穿得再漂亮啊，那也是非常贫穷的。啊，所以君子忧道不忧贫啊，所以这些方面呢，不要太在意啊，不要跟人家比赛。我们要在这个德行上啊去追求加强啊，不应该在这个物质生活方面呢，去追求啊，物质生活方面呢追求啊增长贪欲，就有损害我们的道德了。第十二呢，闻过怒，闻亦乐，损有来，亦有去。十三呢，闻亦恐，闻过心，执良事，见相亲。那么这个两段就是告诉我们呢，一个人呢听别人讲我们过失，如果发怒了啊，人家讲我们哪里错了，我们就马上就生气了，不高兴。那别人一赞叹了啊，我们就快乐的不得了。那么这样的情况呢，啊，损友来啊，亦有去啊，损友就是损害你的朋友，他就来了；利益你的朋友呢，他就远离了。啊，却就是却步，他不敢来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啊，也是我们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一般人很容易犯的，啊，赞叹啊，他就很高兴，啊，讲他的过失呢，那么他就不高兴了，啊，这是指我们自己啊，如果有人举出我们的过失啊，也不要生气。啊，如果你一生气呢，啊，损有来，益有就去了，啊，那么应该怎么样呢？反过来，闻欲恐，闻过心，啊，执良事，见相亲，啊，听到人家给我们赞叹，赞叹要怎么样呢？有恐惧，啊，《太上感应篇》讲啊，受宠若惊啊。

人家赞叹的时候呢，你要有警觉心，受宠若惊，心里呢很惶恐，觉得自己呢并没有这个德行，当不起这个称誉赞叹，听到称誉赞叹呢，心里呢很惶恐，应该是这样的心态，闻过心，心就是非常乐意的，非常乐意呢，人家指点我们的过失，纵然他讲错了，我们并没有那个过失，他认为我们有那个过失，也没有关系，所谓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感谢他一番好意，来提醒我们。那么，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执良是就见相亲了，执良益友，就是帮助你的朋友呢，他渐渐的就亲近你了。第十四呢，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无心就是他无意的，比如说他讲错话了，这个在我们后面这个戒经讲的就是开源，他可以忏悔，不是不可悔，可以忏悔，这是无心非名为错，错就是错误，因为他无心的，无心的做错事，说错话，这是最轻。有心非名为恶，有心就是这个你故意的啦，就是我们这里经典讲的，何况故妄语呀，故就是有心非了，这个是恶，恶呢这个罪过就重。过能改归于吾，唐寅是真一孤。过失能够改，那就归于吾了，改过那就没有过失了，你改过来就没有过失了，那 不改过来呢，这个过失还是存在的，如果过不能改还要掩饰，那么就增加一个罪过，这个罪过呢，越掩饰，那么它就越重，不改，还掩饰，这样这个罪过就越来越严重了，这是讲到妄语的部分，所以我们，常常就会看到一些这个世间上的人，这些也都是我们善知识，我们都要认识清楚，打妄语，那么妄语呢就是牵涉到其他的事情，比如说他做了什么事情，人家给他举出来，你这个哪个地方错误不对，那么他就要讲种种的理由来掩饰他是对的，把他那个错误呢讲成是对的，这个就是掩饰了，那么你掩饰呢，你那个罪过就不断增加呀，不但不能改过呢，他还讲理由，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把他那个错误的合理化，那这个罪过呢就越来越重了，所以过去有一年我们敬老教授访问日本，那么这个日本不都是改历史吗，他明明就是派军队侵略中国的嘛，那他那个

0: 生那个学校那个教科书啊，他不是讲亲历啊，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啦。你说他加上那个亲历，那多难堪呢，去侵占别人嘛，啊、哦、啊，对他的子孙呢也很难交代啊，怎么我们的祖先去侵占别人呢？啊，所以他就把他这个美化了啊，叫做出入、进出。啊，进去又出来啊，进去又出来要带枪嘛。啊，那么这个老和尚就给他们那个预言讲啊，他说这个我是为你们好啊，啊，你这样骗你们的子孙，以后将你们子孙知道你们在骗他呢，他会有什么想法呢？啊，因为这些资料啊，不是在你们国内有啊，人家那个国际上啊都有这个资料啊。你这个打妄语啊，你不忏悔啊，不改过啊，还打妄语骗人，这个罪过都越来越增加了。啊，所以二战这个时候呢，欧洲呢，德国他有认错了，他有向大家忏悔了，对不起了啊，他错了啊。那日本就是嘴巴硬，死不认错，死不认错，爱面子，死不认错，所以我们老教授就跟他讲，我是为你们好，你现在打这个妄语呢，你将来呢会受到子孙谴责的，所以有一年我到广岛去参观这个被炸的地方啊，被美国炸了广岛啊，一个纪念馆。那么他们有很多学校带一些小学生去参观啊。那么在那个纪念馆啊，有一个小男生啊，就跑来问我呢，看到我是一个出家人啊，就跑来问我啊，问我说他们为什么被炸。啊，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呢，也时间很匆忙啊，我也简单给他回答了啊几句话啊，但是没有讲得很清、很详细啊。他那个后代，他都会去思考这个问题啊，他们为什么吃这个原子弹？而且这个全世界呢，日本是第一个受到核武攻击的国家，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呢，那可能我这个佛经这个因果啊，就会搬出来了，这个也是一种机会教育啊，所以这是举出一个例子啊，你不能打妄语骗人啊，日本偷袭珍珠港。全世界都说他有去打珍珠港，只有日本人他说没有，只有他说没有，那全世界的人都说你有，你真的有打人家啊？那他说没有啊？那这个不是打妄语吗？啊，这个就是此地讲的唐掩饰啊，就真一孤了啊，就真一孤了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我们下一次这段开头的经文非常重要我们还要都跟大家呢报告这个相关的这些经论这些道理我们才能明白。好，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起定最后的一句，从言说一切法离去海三昧门起。这是起定十句里面最后的一句啊，在别贤当中啊，这个九句前面八句都是讲的事，每一句显示一类的修行的这些思想，而这一句呢是总括前面所说的道理去向，所以经文上有一切啊，演说一切法理去海三昧门，这从这个地方呢来起定这一句话呢，意思很深。清凉大师注解的相当丰富，他一开头啊，就引《大般若经》里面的几句话，说诸法皆空，无生无灭，无自性性，立一切相不可愿求，然地义湛然常住，当知此即是如来藏啊。

《般若经》上这一段话的意思，确实是很深的。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大师在抄里面唯恐我们对这段经文很难体会，所以他详细跟我们说出，这段经文呢是在第578卷。我们知道《大般若经》总共有600卷，这句经文呢是出在578卷，

世尊在他化自在天为诸位大菩萨们说的，当然说的话很多啊，文也很长啊，这个地方呢只举出啊这重要的几句开示来为我们说啊，讲一切法空啊，诸法皆空啊。如果我们从这部经呢，要是从头一直听下来的，我想呢，对于经里面这些的开示，并不难体会。啊，前面呢也说的不少了。一切法为什么是空的？实实在在讲，大般若六百卷是世尊在方等之后啊，22年所说。我总结这600卷经，佛到底为我们宣说了什么？我在经上啊，得到了9个字。这9个字就是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啊，一切诸法，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在相上讲无所有，在体上讲毕竟空，在作用上讲不可得，这个是600卷大般若的总结。这个意思深深深深啊，很难懂得。世尊在经上跟菩萨说，一切法空啊，无自性故啊，这个自性性做性质讲，也就是说，事出世间一切法，因缘所生啊，没有自性。所以学佛的同学很多人都熟悉啊，所谓是缘起性空啊，这一切法是怎么来的呢？啊，因缘所生的，叫缘起啊。啊，有没有自信呢？没有自信
譬如我们随便念一个，举一个例子，这个大家看到了，我们叫它做毛巾，这是一块毛巾，这是一筏了，毛巾是一筏了，它有没有字体呢？它没有。我们把这个线头找出来，把它抽出来一条，拉直了，它是一条线。哦，是一条线织起来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毛巾的体呀，是线的。那么再看看那条线，线也是一筏。线有没有体呢？现在仔细一观察呢，它是棉，这是棉线，棉线把它纺织成的，棉花纺织成一条线。哦，这个线的体呀，是棉花，这条线因缘所生呢，原是棉花。棉花再一分析呢，现在科学善于分析，这一分析呀，就变成了分子。分子再一分析呢，就变成原子。原子再一分析，就变成电子。再分析呢，就变成粒子。分到最后啊，没有了。所以这个毛巾你就晓得没有自信呐。所以说当体皆空，上上根人看到这一法就晓得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上根立志的人呢，一接触就明了啊，中下根人不行呢，看不出来啊，那得要仔细的再分析，叫分析空。这一分析之后，哦，明白了，他确确实实是没有自信，他是因缘聚合现的这个现象。所以相有体无，似有理无，有跟无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这是最难懂的地方。我们凡夫为什么不能够其如佛所证的境界？就是坚固的执着，有跟无是对立的，有不是无，无不是有。所以累劫修行呐，而不能够入门呐。用我们平常一句话来说呢，就是历劫修行呢都没有看破。没有看破，他怎么能放下？放下什么呢？不是放下事，也不是放下理。那到底放下什么呢？放下妄想分别执着。

是对了。啊，理事为什么无需放下呢？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讲得好啊，理无碍，事也无碍，理事也无碍，事事无碍。于是讲放下的不是说理，也不是说事，也不是说理事，也不是说事事。放下实在是讲啊，妄想分别之处。回顾佛在本经出现品里头说得好啊，一切众生呢，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这是我常常在讲习里面讲的，我们自信呢，本来具足三种圆满。第一个是智慧圆满，真的是啊，过去现在未来啊，此界他方呢，啊，我们一般佛法里面讲十方三世啊，无所不知啊。这个是圆满的智慧，那现在为什么变成无知？本来有圆满的能力，万德万能，也就是说，事出世间一切种种，你没有一样不会呀，你样样都会呀。现在为什么变成不会了？能力失掉了。自信本来具足圆满的相好。佛经上常讲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个是随顺此方凡夫所说的啊，而实际上呢，实际上《大乘经》上所讲的，佛有无量相啊，相有无量好啊，那才是真的啊！啊，不止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现在这相好哪里？相好也没有了。我们现在这个相丑陋之相啊，不净之相啊，智慧能力相好为什么会失掉？佛也是一句话说破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我们的病根就是凡夫跟佛不一样的地方，这佛一句话说破了，佛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他实现的是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凡夫跟佛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因为凡夫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本性里面本具的三个圆满不能现前了，就这么回事情啊。佛眼看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啊，

为什么？佛看一切众生自性，跟一切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完全平等啊。非常可惜，现在起了妄想分别执着，本来平等变成了不平等了，本来叫一真法界，现在变成了十法界，十法界是佛为众生说法方便而说的，跟诸位说，不是真实说，方便说啊，真实说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佛家

无限跟无量是一个意思。无量的法界是怎么产生的呢？是从妄想分别执着而生的，因为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呐，所以法界就无量无边呐。这一桩事情，佛在《大乘经》里面还有一个说法，说一切法从心想生，一切法无量无边。那个心里头的妄想分别执着无量无边啊，妄想分别执着是能变，一切法就是一切不同维次空间是所变，能变的无量无边，所变的当然也是无量无边。就这么回事情啊。这个是把事实真相跟我们说出来了。修行人修什么呢？这诸菩萨啊，声闻缘觉菩萨，尤其是高等的菩萨啊，我们讲摩诃萨，他们修的是什么？给诸位说，除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呀。妄想，大乘经里面也叫它做无明烦恼。分别也叫它做尘沙烦恼，执着又名见思烦恼，这是我们普通在大乘经上常常看到的，这三大类的烦恼啊。华严经上说的是妄想执着啊，我们把佛这两种说法合起来看，就很清楚、很明白啊。那到底要怎么修法呢？经教里面讲的很多，我们讲习也讲的不少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啊，刚才讲过，事没有妨碍，理也没有妨碍啊。性相都没有妨碍啊，所以佛在经上跟我们讲过，可得为世间事啊，不可得为世间义啊。世间的事可以做，没问题啊，但是不能有世间义。什么是世间义呢？妄想分别执着是世间义，你有这个东西你就错了啊！为什么呢？这些东西本来没有，跟你说性上没有，相上也没有，

事上没有，理上也没有。没有的东西，你要把它变成有，岂不叫大错特错了吗？没有的东西，佛叫妄啊。所以你看那个想叫妄想，妄就不是真的嘛。你要把它放下了。现在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大家都晓得乱世啊。不但是乱世，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大乱之事。我们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修行，要想修行有成就，真的不是容易事情啊。比过去历代这些祖师大德们修行正果要难上很多倍呀。这是事实啊，很不容易修行正果。如果你真的修行正了果了，那么你的成就啊，超过过去啊，那些声闻缘觉菩萨也超过他们很多倍。这个道理不难懂啊。

我相信中上根性的人都能够体会得到啊。所以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导大家要看破，要放下。看得破，放得下，是我在学佛最初张家大师传授给我的。那个时候我26岁，什么叫看破呢？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叫做看破。当然《般若经》上所说的句句话都是啊。诸位同学念得最熟的大概是《般若心经》，很好啊，《般若心经》是600卷大般若的精华，600卷大般若的总纲领。你们想想经上讲的五蕴皆空，

观自在菩萨了。啊，他能够观察了。啊，他能够观见呐。无蕴就是事出世间一切法，无蕴皆空。我前面讲了，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所以度一切苦厄，那个观照无蕴皆空是看破。度一切苦厄是放下。什么是苦呢？厄是灾难呐、什么是苦？什么是灾难？妄想、分别、执着是苦，是灾难。放下了。接着给我们说明事实真相，给这一段经文。这个清凉大师所引《大般若经》第578卷里面的经文是一样的意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五蕴说出来了，后面讲十二处十八界。你只要懂得这五蕴这个真相，后头就不必多说了。那么讲一个色，讲一个空，色是相，是事；空是讲的性，是讲的理。这个四句话反复去念念，色即是空，相就是性，空不异色，理就是事。所以，从性上，从相上，从事上，从理上，都没有妄想分别之处，都没有。所以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跟我们讲，无障碍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爱在哪里呢？爱在你不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把色跟空对立了，性相对立了，理事对立了，这一对立就有麻烦了。你不知道它是圆融的。性在哪里呢？性在相里头。相在哪里呢？相在性里头，事在哪里呢？事在理中，理在事中，它是昏融周边呐。这个境界是在讲，佛在《华严经》上才说的透彻。才说的分明啊！让我们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真相。真正在佛教导当中啊，大彻大悟啊，如同大梦啊，一下醒过来。
这一醒过来了呢，就入佛法界了，过佛菩萨的生活了。佛菩萨生活是个什么样子的呢？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所实现的，那就是如来生活的样子啊。历代这些祖师大德们，他们为我们所实现的，是菩萨圆觉声闻生活的样子，我们有没有看出来？有没有体会得到？你没看出来，你没有体会到，你当然没有办法学习啊。什么时候你看出来了，你体会到了，你就会跟他们过同样的生活，那个生活是大圆满这个大圆满就是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前面两种圆满，我们放在一边不谈，我们谈相好的圆满。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过的生活是三依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休。我们听到之后啊，这个生活

佛为什么过这么苦的生活呢？这种生活，那我不要学佛。我学佛学到最后成佛，要过这么苦的生活，我学它干什么？

为什么大众又赞叹佛为二足尊？二是说什么呢？智慧、福德。足是圆满，智慧圆满，福德圆满。事出世间讲到智慧福德，佛是第一，没有人能跟他相比。不但人间没得比啊，天上大梵天王、摩西首罗天王，这娑婆世界佛报最大的，比不上佛。佛过的什么生活呢？佛过的是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衣一钵。我们很难理解，真的，是因为你的心里头有个结，这个结没有解开，你没办法懂得。为什么呢？你生活在相对的世界。相对的世界是苦跟乐是对立的，

悟的人从阿罗汉以上，阿罗汉、辟支佛、菩萨佛，觉悟的人，觉悟的人呢，离开了相对的空间了，把相对空间放下了。你不懂这个境界，这一放下了，苦乐是一，不是二。性相是一，理事是一，苦乐是一，生死涅槃是一。这个很难懂嘞，所以这个境界叫不思议解脱境界。那是真落啊！所以真落，我们凡夫不懂，我们凡夫没有法子体会。

希望大家对大乘经教要深入啊，你才真正能觉悟啊。我们一生说实实在在的话，真正能契入佛境界的人并不多啊，这从历史上来看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不多啊。禅宗说大彻大悟，教下讲大开圆解啊，我们念佛人讲理业心不乱，各个宗派典籍里面名词术语不相同，实际上讲的是一桩事啊，一桩事佛何以设这么多名字，这是佛教学说法的善巧，叫我们对于言说名词不要执着，懂得意思最重要啊。名词说语并不重要啊。如其不能啊，我们的根性实在太钝了，烦恼业障习气太重了，没有办法觉悟，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这是个好办法啦。华严经到最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是个好办法。但是无量寿经教导我们往生的条件，你要记住，前面有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如果你只做到一向专念而没有发菩提心，那么换句话，你的功夫只有一半，另外一半缺了，那往生就难了啊。

什么叫菩提心呢？要是依照经论那个名相来解释，很麻烦呐、啊，许多人听不懂啊。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好。

容易懂。啊，他怎么说的呢？我们发一颗真诚、求愿往生西方净土、清净阿弥陀如来。把现前身心世界那一些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了。心里头啊，只有阿弥陀佛，这样就能往生。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呐。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呢？不是去避难的。这个世界灾难太多，太苦了。听说那个地方是极乐啊，我要到那去享福啊。那你就错了。啊，是个避难的心。是个逃避现实的心。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的这个念头，你不能往生。为什么？净土大法，它不是小乘啊。阿弥陀佛发的心，那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他是要普度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个个圆成佛道啊！这个心，许许多多诸佛如来都不能相比呀！啊，这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无上菩提心呐，他为一切众生，我们为自己，这个心不相应，不相应就不能往生，只能跟阿弥陀佛结个善缘。那要怎样才能往生呢？我们的心不是自利。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福，啊，去干什么呢？去做佛啊！在这个世间，第一，我们自己烦恼习气太重，没有能力断烦恼；第二，外面呢五欲六尘诱惑的力量太强。我们没有能力呀，抗拒，所以在这个世间修行，我们不能成就。所以我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希望到换一个环境去修行，到那个地方亲近阿弥陀佛，弥陀天天为我讲经说法。还有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帮助阿弥陀佛教导我们。我们容易成就啊，自己成佛之后就像阿弥陀佛一样，到十方世界去普度一切苦难众生，是为这个去的，那这个条件具足了。你要发这样的心啊，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这桩事情绝对不是口里说说就算了的，口里说说不行啊，要有真正的心，真正的行持啊，真正的心行就是只有一个念头，利益一切众生，绝对没有一个念头啊他利益自己啊，利益自己就变成了业障，利益众生就变成功德。你们看看，一念之差了啊！这个是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为当中，你要做出来啊！我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点点滴滴，都是为了利益众生。绝对没有一念呢是为自己啊，自己的生活衣食住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啊，绝对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啊，而把读经

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自己对人、对事、对物一切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啊，错误的把它修正过来，叫修行。修行的标准，经典呐、所以经不读，你标准没有了。你怎么知道哪个想法是对的，哪个想法是错的？你怎么能知道哪一个做法是对的，哪个做法是错误的？经教是标准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为我们大家讲经说法49年，一天8个小时啊，这经上讲的。49年没有休息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能一天不读经，不能一天不听经，不能一天不跟大家在一起研究讨论经教，这个标准要抓住啊！依照这个标准，断我修善，破迷开悟，我们才能有成就啊！离开这个标准，我们靠什么修行？经教不能。

不能不在这上下功夫啊！把这个东西舍弃了，经教舍弃了，其他一切都不是佛法了。从言说一切法，离去海三昧门起起定。这一句前面跟诸位说过，这个离去太深了，可以说是即时是诸佛如来无量界的时间来为我们宣讲，都讲不尽的。清凉大师的注解，引经据典，给我们最好的启示。希望我们在这个启示里面能有所悟入。他引用《般若经》里面讲的一切法空啊，无自性故，这一句我们前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些讨论，接着又说一切法无相啊，离众相故，一切法无愿，无所愿求故，一切法极尽永极灭故，一切法无常无常性故，一切法无乐非可乐故，一切法无我不自在故，一切法无尽离尽相故，一切法不可得退寻其相不可得故，等等，这些都是说性空离去。般若是真实智慧，有真实智慧关照也就是用真实智慧来看宇宙人生，你才能见到真相。佛在经上所说的这许多，全都是事实真相。佛所讲的这些话，与我们凡夫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体验的是恰恰相反，因此我们很难理解，也很难接受。这是事实啊。可是我们要想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要想证得一真法界，那对于这些理事又不能不清楚如果不清楚，你是堕落在无明，无明与一真不相应

无明不能断烦恼啊，不能解决问题啊，这是我们学佛同修不能不知道的。 如果无需要啊，觉悟，无需要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就能够修行正果。释迦牟尼佛何必要49年苦口婆心的天天来说教呢？用不着了吗？49年。 从来没有间断的说教，必有用意呀！必定呢是需要的呀，必定是教学不能够缺少的。这些道理，我们要多想想。 三昧是正受，三昧是定啊。

经上讲，这个话很难懂，一切法无相，利众相故。什么叫利众相？众相是众缘呢。佛随顺世间一般人的之见，世俗之见，说众缘和合而生起。随顺众生说的这个说法，我们听了能接受能懂，感觉的佛说的没错。所以佛讲因缘生法，因缘非常复杂，佛把复杂的这个因缘归纳为四大类，轻因缘、所缘缘、无见缘、增上缘，这个是经论上常讲的。这四种缘到底有没有呢？还是前面讲的一句话，事有理无，相有性无，所以中观论上佛才讲真话了。诸法不自生，这一切诸法自己不能生自己啊。说业不从缘生，也不是从因缘生的。第三句讲，不共不无因，也不是自缘共生的。也不是没有原因生的。后头总结，是故说无生。我这样解释这四句话，大家听了依然不懂。那是真的不懂。为什么呢？这个话的意思太深了。你要果然搞清楚搞明白了，那还恭喜你了，你就证菩萨果位了。什么菩萨呢？奥维越智菩萨，这是弥陀经无量寿经上都讲的，什么叫奥维越智？奥维越智是梵语，翻成中国意思的时候，叫无生人菩萨，或者直接翻译过来的不退转菩萨，无生人，在《人王经》里面。是七地、八地、九地。七地是下品无生人，八地是中品无生人，九地是上品无生人。中观论这一句，你真的彻底明白了，你是无生人位的摩诃萨了，不是普通人呐。所以我们今天读这个经文，看到古人的注解，不能欺入境界，当然的。那你要问，我们有没有办法欺入境界呢？我的答法，大夫是肯定的，有。
什么办法呢？彻底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你就记住了。我们今天听不懂，无法体会，就是因为自己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了，不是别的原因呢。一天到晚打妄想，晚上睡觉都不老实啊！怎么睡觉不老实？睡觉会做梦啊，梦是妄想啊。由此可知，妄想日夜不间断了，这怎么得了呢？从这个地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就晓得自己业障是多么深重。

有一些同学知道业障深重，来问我有什么方法帮助他消业障。他问得很好，意思也很诚恳。 真正希望消除自己业障啊，方法多，佛家讲84000法门，无量法门，法就是方法，门是门径呐，都是消业障的。 只要业障能消除，哪个方法都好。所以佛在《金刚般若经》上才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所有法门都是帮助你消业障的。可是事实上，与这个说法了，适得其反。我们今天修学法门，不但消除不了业障啊，还增长业障。

这是一回什么事情？比如我们念佛人，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来消业障啊，自己以为啊，我念佛这个法门呢，是所有一切法门最好的、最殊胜的，别的法门都不如我。赞叹自己，回谤别人，造业了。不但业障没有消除啊，业障增加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现象呢？对于教理不通啊。自己学的越多，越觉得自己了不起，越瞧不起别人，啊，功高我慢的心天天在增长啊，这怎么得了？原因在此地啊，那看看《华严经》。华严经末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你看看那五十三位善知识，他们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这些人每一个人所修学的法门不相同，但是他怎样跟大家相处呢？自己谦虚赞叹别人，这个对了啊！你看看他们接待善财童子所说的话，无量法门，我只懂得一个啊！啊，其他的那些善知识都比我高明啊！你要想求无上道啊，你去亲近他们。这是真正通达明白人所讲的话了。不但对于佛法不同法门的宗派、不同这个宗派修学的这些学人，一体尊敬啊，称赞供养，没有分别啊。即使对于其他宗教，耶稣教、天主教里面的上帝、圣母、耶稣，在我们心目当中，那都是如来，都是菩萨、摩诃萨。我们对他们像对佛、对观音、释智、文殊、普贤一样的恭敬、赞叹、供养。如果有一丝毫轻慢心啊，供高的心，我们自己在造罪业了。这个道理谁懂啊？觉悟的人懂，通达的人懂。没有觉悟不通达的，他不懂啊，自以为是啊。所以不但学佛，我们要学通。

这一门通了之后啊，门门都通了，事出世间一切法都通了，通了呢就都平等了，然后才能够做到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六合敬里面第一条，见合同解，那就是门门都通啊。平等对待了，后面的五条啊是和睦相处啊。头一条啊通了之后平等对待啊，头一条是理趣，理上和了，事上没有问题了。说来说去啊，说到了根源，我们自己对于经教啊没有学好，学得不够深入啊，学得不通嘛啊，果然学好了，果然学通了。古大德常说，一经通一切经通，一个法门通一切法门通啊，我们这一个佛教通了，世间所有一切宗教就都通了吧。到通才能解决问题啊，不通不能解决问题啊。不但不能解决众生的问题，连自己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啊！自己什么问题呢？六道轮回的问题。这个事情麻烦了。啊，不学怎么行呢？啊，华严是佛法里头根本的教科书啊，啊，可以说是释迦牟尼佛49年讲学的概要啊。我们今天可以这样说法，它是佛学概要，或者是佛法概要啊，说佛法比佛学意思更深更圆满。佛法概要啊是华严经啊，啊，一切经都是华严的注解，都是华严的说明。净土法门谁提倡的？谁教导我们的？华严经提倡的，华严教导我们的啊。这部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这还能错得了吗？所以不通华严，你怎么会懂净土啊？你要真正懂净土，你就不能不读华严。不仅净宗如是啊，任何一个法门

这是概论呐、啊，必修课程呐、啊，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都要修学的概论啊，佛法概论。

清凉理当者给我们做注解，注解就等于现在人讲的导读，经文太深我们都不懂，这些祖师大德很慈悲，担任释迦牟尼佛的助教来帮助我们，来指导我们如何学习。那么这一段讲的是一切法无相啊，利众相故，下面讲一切法无愿无所求故，这才真正能成信。那我们现在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啊，怎么能说无愿呢？那无愿我们就不能往生了。对的，我们现在是要发愿求生净土。我们生到西方净土是生什么净土呢？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为什么呢？我们有愿，我们有求有愿。诸位一定要有求，一定要有愿。净土法门三个条件，信愿行，少一个你就不能往生。无愿无求啊，那是什么境界？常寂光净土。佛这些话不是对我们初学人说的，这个意思一定要懂，那是对化身菩萨说的。我们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阿弥陀佛为我们说法，会把我们的境界不断向上提升，从同居土提升到方便土，从方便土提升到十报土，从十报土提升到极光土。不能立等呐，按部就班呐，这个方法很可靠。所以古人讲，快速、稳当，我们取这个法门。《般若经》上讲的太高，讲的太玄，我们恭敬。听闻听懂很好，听不懂也好，都不要放在心上。知道佛有这样说法，但是不是我现前境界。将来我会起入境界，但是这不是我们现前境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啊。

在此地讲了一句重要的话：然地也已，湛然常住，当知即是此如来藏。这一句话重要。什么是第一义？什么是第二义？第一义就是在你没有起心动念的时候，没有分别执着的时候，这个时候叫第一义。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落到第二、第三了。

但是有一桩事情我们不能够不知道，那就是清凉大师

所以说第一义湛然常住啊。第二义无常了。经上常讲诸法无常，那是从第二义上说的。第一义呢正常。佛在楞严经上讲的常住真心，那是第一义。不但凡夫没有，二尘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没有。如果你证得了第一义了，实际上第一义在我们现前这一品经里面就是普贤三昧也。入这个境界，自自然然是一真法界里面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了，已经证三不退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真正的圣人呢？我们心目当中的大圣不是小圣，小圣一般是对十法界讲的，对这个四圣法界的小圣，一真法界大圣。佛说一切有情皆如来藏，普贤菩萨自体遍故。这个意思我们要懂。普贤菩萨阿弥陀佛有没有形象呢？应身有形象，化身有形象，报身是一有一无，化身没有形象，没有形象遍一切处啊！所以说普贤菩萨自体遍故。什么是普贤菩萨？大乘经上常说佛以法为身啊。普贤菩萨之法，世尊在本经给我们归纳十条，礼敬诸佛，

离尽周边法界，称赞如来称赞周边法界，广修供养供养周边法界，忏除业障这个忏悔法周边法界，那是普贤菩萨自体啊。我们有没有？有。我的心要跟普贤菩萨的心相应。我的离尽也周边法界，我的称赞也周边法界，什么是文殊菩萨呢？文殊跟普贤不二啊，也是以法为身啊。文殊菩萨的法是摄波罗蜜，布施周边法界，持戒周边法界，忍辱周边法界，一直到方便愿力智波罗蜜，无不周边法界，那叫文殊菩萨自体变故啊。由此可知，文殊普贤是自不是他了。啊，自信文殊，自信普贤，跟他文殊、他普贤不疑不异，啊，不是一，但也不是二。诸位从这个里面细心去参究。啊，然后下面这几句呢，你自然就懂了。一切众生借金刚藏啊，以金刚藏所观洒故。啊，只要前面第一句意思懂了，这后面都懂了。啊，一切众生借正法藏，一切借以正语转故。啊，这一句话。我略略地提一提，啊，《三字经》上开端那几句话很重要。人之初，性本善呐。那个本善是真心呐，是性德了，性相近，习相远呐。啊，性德是一样的，但是习性呢，把我们跟性德的距离拉远了。苟不教，性乃迁。教育重要。佛菩萨对一切众生最大的恩惠就是教学。佛菩萨教导我们，啊，苟不教，性乃迁呐，教之道，贵以专。啊，专才能受法，心才是定的，才生智慧。啊，智慧。才能真正断烦恼，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几句话跟佛法完全相应。啊，我们应当牢牢地记住啊，依教奉行。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诸位同学，前面在这个普贤菩萨起定这一段经文，幕后这一句是讲到一切法的离去。这个义理很深，我们虽然谈了2个小时，而实际上呢，也只是说到一点皮毛而已。这个真正的其如还是要自己修学的功夫，解帮助行，行同样帮助解，解行相辅相成，才能够不断的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那么讲到义趣，我们平常啊，一般人常常听人家说话，听完之后会想象到，哎，他说这个话了，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的意趣了。清凉大师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幕后啊，跟我们说到啊，五住菩萨了，说四种啊意趣。这是菩萨对于如来说法有很深的领悟，也很值得作为我们修学的参考。第一个呢，是讲平等的义趣。大乘经上说的很多，像这个经论里的常讲的，一切佛由于资粮很接近，很相似，所以说，他就是我，我就是他。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就是弥陀如来，弥陀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里头啊有平等的义趣。大乘经教里头常常讲啊，佛佛道同，我们要能够体会到这一层的意思。诸佛一样的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
正觉心、慈悲心，可以说一切诸佛相同啊。诸佛的愿都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一句话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尽虚空遍法界啊，一切众生佛是无条件的全心全力呀，帮助这些众生。帮助他什么呢？帮助他破迷开悟，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转凡成圣啊，帮助他像自己一样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愿相同啊！啊，心同愿同，行也相同啊！啊，诸佛行是什么呢？总不外乎四摄六度啊，与时说也相同，说言语虽然不相同，意思是一样的，说出自己的心、自己的愿啊、自己的心诱导众生啊，为众生做一个好样子。所以说佛佛道同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啊，释迦还是释迦，弥陀还是弥陀啊，尤其是大经上常讲啊，生佛平等啊，众生还是众生，诸佛还是诸佛啊，理上平等，性上平等，事上相上还是不平等啊。啊，为什么呢？众生迷而不觉，诸佛觉而不迷啊。众生邪而不正，诸佛正而不邪。众生染而不净，诸佛净而不染。所以在四相上不等同啊，在理性上相同，这些平等意趣啊，啊，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佛讲经什么意思？可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要晓得的，它有别时的意趣啊。佛看事情看得远，看得深，看得广，这是我们凡夫
所不及的。啊，譬如讲果报，佛总是教给我们修财布施，你就能得财富的果报。这个话是真的，决定不是假的。啊，布施是因呐。得财富是果报啊，修因哪有不得果报的道理呢？佛常常劝我们修因正果啊，但是有一等人曲解了佛的意思啊，听佛这个话了，他增长了贪心啊。他为什么修财布施呢？希望多得财富啊，啊，那这个就错了了啊。佛不能不否定财施，赞叹法施啊，赞叹修行啊，赞特别是赞叹苦行啊，这什么原因呢？因为你在前面呢修学的增长了贪心啊，佛用这个方法了，帮助你那个贪心降温呐，最后啊要帮助你把贪心呢拔除啊。由此可知，佛菩萨教化众生，确确实实无有定法，我们不能不懂啊！啊，没有定法了。

随机教化，随缘教化。那个机跟缘常常在变化，因此佛的教化了是随顺时节因缘，也是不定的。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佛前面所说的跟后面所讲的为什么会矛盾。前面的这个机跟缘，后头机不一样嘛。同样是一个人，同样是一桩事情。去年跟今年想法看法不一样。那佛对我们指导的这个方针原则自然不相同。前年去年起心动念为自己，现在慢慢觉悟了，起心动念呢能为众生呢，为自己，佛有教你为自己一套方法，为众生又有为众生的一套方法。所以这个说法了，随着我们的心念呢，我们那个心念头千变万化，佛菩萨说法也千变万化。你要能懂得这个意思，你得利益了，得大利益了，要不懂这个意思呢，你就得不到利益，不但得不到利益，有的时候反而去劫，产生了差误，这种事情自古以来啊，常常都有啊。我们不能不知道。比如说对人，

先时对这个人有批评啊，这个人说心行不善啊，教我们对他要敬而远之啊，不要受他的害。过两年之后啊，那一个人改过自新转恶为善，那佛对他有赞叹，劝导我们常常亲近他。绝对不是佛教导我们前后矛盾呢，不是啊，你要体会这个意思啊。某一个人前时候很用功，很如法，佛对他非常赞叹，劝导我们大家亲近他。几年之后啊，他被世间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呢所迷了，道业大幅度地退转了。佛在这个时候劝勉我们。对这个人呢有批评，劝勉我们要远离他啊，也不是前后矛盾呐。前后四义。

不同啊。那也许有人问，那佛的神通广大了，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没错，是不错。佛教化众生呢，是要帮助众生，此时此刻要得利益，不是讲过去，也不是讲未来。要抓住现在呀！所以佛的说法了，叫善巧方便。佛的说法就像大夫治病一样，给你处方，处方就像是说法了。昨天处方跟今天处方不一样，昨天病况跟今天病况不相同。有了变化，或者是好转，或者是恶化，到明天可能跟今天又不一样，有智慧的人，有觉悟的人，抓住现在。要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佛教学不容易。我们做弟子的人，听佛菩萨讲经说法，也不容易。尤其是我们去佛年代久远了，外国人的说法2500多年了，中国人的说法3020多年了，留下来的经教。又由于我们的文化水平不相同，古人传下来的这些经教，我们现在未必能看得懂。这是重重障碍。我们应当怎样去修学呢？过去我的老师教我，用至诚感通，教我用这个方法了。经教太多了，我们一生的时间。经历都学不完，何况还有世间法，不能不知道啊！想起来真不是一个容易事情啊，唯有至诚恳求。佛菩萨加持，佛菩萨会不会加持呢？会，为什么会呢？真诚到基础人心真诚到基础，自然跟佛菩萨就通了，自然跟宇宙之间的。这大道理也通了，跟世间人情世故也通了。

妙不可言呐！那么现在关键呢，在这个"诚"字。什么叫"诚"呢？过去曾国藩先生讲得很好，"一念不生是为诚"这个"念"是妄念。一个妄念都没有，他就能感通。为什么？因为一个妄念都没有的时候，性德自然就流露了，自然就现前。诸佛菩萨，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自自然然感通这个道理很深呐，中国古人所谓的。精诚所至，金舍为开也就是这个道理。有一念妄心，这个妄心里头，对我们伤害最大、最严重的，是自私自利。是迷惑颠倒只要有这个念头升起，夹杂在里面，我们的真诚就被破坏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全部都被破坏了，于是感应就不能现前。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这个是在末法时期，我们修学环境障碍很多，唯一可行的办法。从真诚心的能通诸佛菩萨教化的意趣，唯有明了佛菩萨教化意趣，我们才真正能够懂得怎样依教奉行怎样能得佛陀教诲的真实利益？请看下面呢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课题是大众得益，普贤菩萨从如是等三昧门起时，这一句是说明大众的利益的时候，也是

大众的利益的应有啊，普贤菩萨从如是等三昧这一句总结前面所说，这一句话意思很深呐、啊。大众怎么样的利益？普贤菩萨了，要为大众说法。为大众开示，教导大家，劝请大家，大众方能得益。普贤菩萨教化众生的智慧、能力、辩才从哪里来的呢？从三昧中升起的。啊，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辩才，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心思是乱的，意不真诚，心不清净，不平等，自私自利，没有智慧。当然就没有能力，没有辩才了。前面跟诸位说过，文殊是等觉菩萨，是如来化身，哪里还有什么入定出定呢？啊，这个借大经上常讲，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啊，这个意思前面清凉讲过，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为我们做榜样的，啊，告诉我们要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特别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你要有善巧方便，为他说法，啊，去教导他。啊，那么这些善巧方便一定是从戒定当中来的，自己不能够勤修戒定，哪来的智慧？所以为诸菩萨说法了，普贤菩萨先如法界大定呐、啊，这不是普通的定呐、啊。也就是楞严经上讲的首楞严大定啊，在华严称法界大定啊。从这个定起

智慧、德能、相好都现前了。这才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德能，帮助一切众生，化解他的疑虑。我们应当要学习。怎么个学习法呢？在一切境缘之中，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在这环境里面有顺有逆，物质环境有顺境有逆境，人事环境有善缘有恶缘，必须要在这个境界里头得定得三昧呀。这个三昧就是一切顺逆环境善恶之缘，我们六根面对他们要保持自己的真诚清净平等觉，决定不会受外面境界动摇，这就叫入定。这个入定呢，不是盘腿面壁，那是形式形式不重要是要在一切顺境逆境都能够不动心不动心，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心就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这十个字五句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从外头来的，这叫信德了。这个就是三字经上头一句话讲人之初性本善。那个善是什么呢？真诚是善。清净是善。平等是善。正觉是善。慈悲是善。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现在我们的信德完全失掉了，为什么失掉了？是被烦恼障碍住了。习气使我们距离本善呢越来越远了。如果我们把烦恼习气放下，我们的信德就现前了，我们的本善就流露出来了。

所以，这个心稍稍有一点波动，本善性德就不见了，变成烦恼了，变成妄想分别执着了，那就错了。啊，这是根本上的错误。啊，那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啊，所以这一句是讲十界因缘，菩萨从三昧起，啊，下面呢，这是正说大中的一，啊，这一共有九句。七诸菩萨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海云，清凉大师说，这个九句前面五句的菩萨法门，每一句有一个意思，啊，那么又说呢，这个五句后后沉前前，啊，后面四句啊是讲得佛的果法。我们现在看这一句，诸菩萨众，实在讲呢，如果我们能懂这个意思，这七诸菩萨里面呢，就包括我们在内呀。如果我们不懂得佛菩萨说法的意趣，那我们就在这诸菩萨之外了。今天我们既然展开经卷，读诵经文，理应入佛境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受用。

经文上说得很清楚，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海云，这一句在此地我们得了应该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呢？前面呢我们已经做的很多了。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叫正受，也翻作禅定。我们先要把这个名词术语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受是享受，正是正常，佛菩萨的享受是正常的，所以叫正受。正受呢，就是禅定。我们凡夫的享受不正常的，不正常的享受，佛给我们讲了。可以归纳为五大类这佛经上讲的五种受这凡夫的享受：苦、乐、忧、喜、舍，这五种身有苦乐两大类的享受，心里头呢有忧喜两大类。身苦乐暂停，心

忧喜暂停，这个暂停的状况呢叫舍受。实际上舍受啊就是正受。为什么舍不叫正受呢？

舍永远保持，那就叫三昧，就叫正受了。由此可知啊，我们修行呢，就找到了一个秘诀了。啊，怎么个修法呢？顺境善缘，不生欢喜心。逆境恶缘，不生嗔恚心。在这个境界里修什么呢？修清净平等心。这叫功夫啊。啊，你会用功吗？六根对待外面境界呀，永远是感恩，我们在三年前写了六条，生活在感恩的世界。这是正受啊！啊，正受要叫做又叫禅定啊。那禅定是什么意思呢？六祖慧能大师解释禅定，外不着相啊，是禅呐、啊；内不动心呢、啊，叫定啊。他这两句话。是出自《金刚经》上的意趣啊！佛在《金刚经》教须菩提尊者啊，须菩提尊者代佛教化众生啊，佛告诉他：弘法利生要用什么样的心态呢？你才能做得圆满呢。教他了，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就是禅，如如不动啊，就是定。这叫禅定啊！不取于相，就是外不着相；如如不动，就是内不动心。这个说法还怕初学同修听不懂，我们再换一句话说：对外，一切人是无。我们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决定不被他所动摇，绝对不被他影响，这叫禅。啊，比如现代人，现在在中国大陆也很普遍了，家家差不多都有电视了。啊，看电视也是修禅定啊。啊，电视里表演，他笑你跟着他笑，他哭你跟着他哭，你就完了，你的禅跟定都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你的心被他所转，你错了啊！应该怎么看法呢？《金刚经》上说得很好：“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

万炮营，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那个电视画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他笑也好，他哭也好，我怎么样呢？我清清楚楚，如如不动，这就叫修禅定。啊，清清楚楚是慧也，如如不动是定啊，定慧等学。啊，你跟家里人一起在看电视，你们家里头一些人的时候，随着电视那个画面，心随他转了，你在此地练习着不动心，不为他转。同样看电视，过人修过人的。啊，你真正在修行的时候，你旁边的人都不知道，不晓得你在用功啊。哎，大家都笑，哎，我也可以莞尔一笑。那是什么呢？随顺大家，不做出怪样子来。哎，大家哭的时候，我也感叹一声。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呐。啊，看电视是修三昧呀。啊，电视的画面众多，那就是世界海微尘数三昧。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从早到晚，从年初一到腊月三十，世界海微尘数啊，通通都要能做如是观。啊，境界没有一样不清楚不明了，要如如不动。

我这一次访问日本、韩国13天，我们同行的同参道友30多人，自由活动。同修们顺便呢去看一个百货公司，去买一点纪念品。我呢就告诉大家。你们下去逛百货公司，是修止观，还是去观光？这观光什么呢？你到那一看，你口袋的钱都光光的了，叫观光嘛。止观是什么？我只是在那里看，看得清清楚楚的，绝不动心。绝不会被那些琳琅满目的货品所诱惑，如如不动啊，那就是修禅定就是定慧等觉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慧呀，心里如如不动，没有一样东西我想买你的。你诱惑不了我。这个什么？这不是观光，这是止观呢，修止观呢。看到这个也想要，那个也动心，那你就观光了，是啊，你身上钱就光了。佛法跟世法。没有界限实在讲呢，是一念之差了。有些东西确实是我们必须要的，那可以买。我需要用的东西，不需要的，

就用不着多花钱了，多破费呀。啊，所以三昧的意思深深，完全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普贤菩萨从法界大定起，众菩萨了，个个都得普贤三昧。啊，那么这就换一句话说，受普贤菩萨的

第二句，世界海未成熟，陀罗尼还远。他前面呢，就是齐诸菩萨，夜夜果得这一句是一直贯下。灌到底下五句，做文章这个省略掉了，实际上是讲解的时候应当要这样念法：七住菩萨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陀罗尼海云。云这个意思在此地不要多说了，前面讲过了，讲的很多了，讲的很详细了。它是表，非有非无。表智慧的关照啊。那什么是陀罗尼呢？陀罗尼也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总持。所谓是。总一切法，持一切意，要用我们现在的术语来讲呢，就是总纲领、总原则。这个总纲领、总原则，通事出世间一切法。这菩萨得到了。普贤菩萨从大定起，这些菩萨们一见到普贤菩萨出定了，他就得到了。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普贤菩萨威德的摄受，不必说话了，让你自自然然你就感受到。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磁场，感受到这个磁场，中国人所谓是气氛，这个磁场，这个气氛里面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与会的人呢，他都能得到，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总纲领掌握住了。这个原则纲领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说世界海未成熟真的你智慧开了，无论办什么事情，你都会有原则，你都会有方法，有条不紊。当然，这些原理原则还是有一个总的。在佛法里面，这个总的原理原则是什么呢？戒定慧。事法里面，跟诸位说个老实话，还是戒定慧。戒定慧通事出世间一切法了。它是总纲领在佛法里面称之为三学戒，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合理的方法。我们中国人一般讲呢，合情、合理、合法。情、理、法，通通都悟到
定呢，刚才所说的，就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不取于相，如如不动。慧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在中国古圣先贤教导百姓呢，也是抓紧了纲领原则啊。你比如在《易经》里面我们看到的，

讲到天地纲领呢，这是阴阳啊，在天呢，在地呢，这是讲刚柔啊，在人呢，这是讲仁义呀。这个也是中国古大德了所说的总纲领。再落实到人文，人文的总纲领就是伦常啊。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这叫天道啊！天然的秩序，圣人讲伦常啊，伦就是刚才讲的五伦，常。是讲的常得了，佛家讲的信得了，仁义礼智信，五常啊，五伦五常，天然之道。人生在世，

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只要不离这个常道，社会就是安定的，天下太平了。啊，他的果德了，啊，这个在儒家讲的是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如果这个原则纲领失掉了，我们不去尊重它了，也不去学习它了，社会决定动乱，啊，天灾人祸。决定不能够避免呢，可见的陀罗尼的重要啊！陀罗尼从哪呢？从三昧来的，没有三昧，哪来的陀罗尼呢？啊！再看底下一句：世界海。微尘数诸法方便，海云诸法方便是从陀罗尼里头开来的，所以前面讲过这个五句啊，厚厚啊，深于浅浅，后面包括前面的，前面 不一定包括后面，后面决定包括前面啊，那个文也像前面一样念法，七诸菩萨夜夜过得世界海微尘数诸法方便海云啊，我这么一念呢，大家就很清楚了。啊，这些菩萨夜夜都得到啊。啊，诸法是一切法了。方便方是方式是方法，变是变以，就是这个方式这个方法来恰到好处，这里面当然是世界海微尘数法啊，无论办什么事情都有规矩都有方法了，所谓是不成不用规矩就不成方圆。我们画圆要用规呀，画一个方形的要用矩啊，那是工具啊。所以无论世出世间哪一法啊，在我们世间讲一个人日常的生活穿衣吃饭都有规矩都有方法了，而这些方法规矩与总的纲领原则一定相应，这就是健康，这个就是圆满的。如果违背了自然的法则，那是不健康的。

那是病态的。我们今天的社会出了问题了。众所周知啊，世间人人人都担心啊，都在忧虑啊，都知道这个世间会有灾难。如何能躲避这个灾难，成为现在人可以说最热门的话题。但是有没有方法呢？方法是有。不是没有。但是很难。难在哪里呢？难在一般人不知道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在大乘佛法里面，这个方法在四书五经里头，现在人四书五经不读了，不要了，佛法也不要了，你到哪里去找方法？你用什么方法能解决问题？

如何能唤醒大家觉悟？啊，重新认识四书五经，重新认知大乘佛法，这是我们当前首要的课题。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真正能解决问题，真正能够帮助社会安定，促进世界和平，啊，能令世界一切众生获得幸福美满。可惜人不知道啊！诸法是一切法，每一法都有它的方便。啊，我们讲饮食有饮食的方便，穿着有穿着的方便，啊，说交通有交通的方便，旅游有旅游的方便。啊，工作无论你从事于哪一个行业，你有这个行业里面的方便，啊，就最适合的方法。所以方法确确实实是无量无边呐。啊，下一句。世界海，微尘数，遍采门海云。啊，我们知道，佛的辩才无碍，菩萨也有无碍辩才。啊，他的辩才从哪里来的呢？从三昧。陀罗尼方便而来的，我们在这个地方要有很深的体会呀！啊，所以没有三昧怎么行啊？啊，没有三昧。你在一切诸法里头，你就找不到纲领原则啊！没有纲领原则，你就没有最适当的方法啊！

发没有，哪来的辩才？你怎么能教化众生？佛经里面讲有四无碍辩才啊。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这个经文好啊，让我们知道辩才是怎么来的，我们应当怎样来学习啊。绝对不是说我读的很多，记得很多啊，那记问之学，连儒家都说不足以为人师也啊。那么由此可知，儒跟佛都重视啊悟性，你要开悟啊才管用啊，不开悟不管用啊。这个道理我们要多想一想。啊，现代学校里面一般学生受高等教育的啊，大概到大学啊，尤其是研究所，都要写论文写报告。啊，论文报告自己要去收集许许多多的资料。啊，先定一个题目，写一个大纲，然后去收集资料，啊，写出这篇论文报告，不是从自己心性悟出来的呀。啊，所以我们看到一篇论文，后面他都列出他的参考书目，啊，他参考多少种书，完成他的一份著作。啊，那我们再看看古人，大家最熟悉的叫四书啊，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你们看看他后面有没有附什么参考书目？没有啊。你再看看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些经典，哪一部经典后头他列入了参考书目？也没有啊。

再看看古大德，他们学习的心得报告，他们那些著作啊，中国佛法里都说论著啊，所谓论是离开经文论说其中的微言大义啊，注呢则是注解，依照这个经文一句一段来加以解说，他们也没有参考书目，由此可知古人用的是真功夫，是从自信里头流露出来的，是真正的是自己心得报告。此地讲的一义过德。

啊，那么现在所写的论文报告，它不是新得了，它收集别人的资料，重新加以组合，搞一样东西出来。啊，那就看它组合的漂不漂亮了，啊，组合的技巧了。与自己的性德不相干，与自己的恶处也不相干，这就不是真学问了。啊，所以入佛这圣贤人呢，他们的学问才是实学，真真实实的学问。这样才得无碍辩才啊！这幕后一句，世界还未成熟，修行还远啊！前头也是这样观，其诸菩萨业已过得，世界还未成熟，修行还远。这个地方的修行，修行就儒家讲的修身呐。修行这两个字，我们要认识清楚啊。行是说的行为，行为与性体性德相应的这个行为是正确的，与性体性德相违背的这个行为是错误。啊，那这个行怎么修呢？与性德相应的要怎样保持发扬光大，与性德相违背的要如何把它改正啊？所以修啊，修正啊。哪些是性德本有的呢？儒家跟我们讲，伦常是性德本有的。佛法里面跟我们讲，摄善是性德本有的，因此我们起心动念啊，与摄善相应的，这是善的，是好的。我们要怎样保持它？怎样把它发扬光大？与摄善相违背的，杀生、偷盗、邪淫、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这与性德相违背。如何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修行啊。所以行为啊，

无量无边呐，包括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性德不相应的，你发现了，就叫做觉悟啊。 知道错了，觉悟啊，把错误改正过来，就叫修行。啊，所以悟后起修啊，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的错在哪里，你怎么个修法？啊，所以修行一定要自己知道错在哪里。 把它修正过来。那么善恶邪正的标准在哪里呢？儒家所讲的理，是儒家修行的标准。 佛法所说的戒，是佛家修行的标准。啊，佛经里头，所以分为三藏啊，经律论三藏啊，那个律藏啊，就是标准呐。啊，我们对世出世间一切法。 对人、对事、对物，善恶邪正的标准，都要依戒律。

佛弟子，这一般呢也分为两大类呀。在家弟子，一般随顺佛陀教诲，把佛陀的教诲落实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也同儒家一样，真正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个平是平等对待，平等对待国就是全世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佛也如是啊，佛另外一类弟子是出家的，出家弟子是传法的弟子，出家弟子的使命就是两句话了：续佛慧命，弘法利生。这是出家人。因此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呢，那要求的标准就比在家弟子要高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为社会大众做表率，做模范。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呐。佛菩萨教化众生，慈悲。

一道基础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同时两尊佛出世啊！释迦牟尼佛示现的出家佛，维摩居士示现的在家佛，两个都是佛，一个是做出家人的榜样，一个是做在家人的榜样。我们学佛的人不能不知道啊！大方广佛华严经称为大不思议经，维摩诘所摄经称为小不思议经。你们看看古大德对于这个在家佛的尊重，由这些称谓上，我们可以能够体会得到。都是入不思议境界。佛法是思道啊，尊师重道啊。今天有许许多多同修常常在一起谈到怎样整心佛法，许多人从办学这个方向来走啊，这正确的。但是办学，如果办像现在社会一般的学校，这不能真心佛法。那要怎样才能真心佛法呢？要依教修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广修供养，发供养里头第一句就是说儒教修行供养。儒教说遵着佛陀的教诲，以佛陀教诲为标准来修行，这样才能成就啊，才能真心佛法了。离开了佛陀的教诲，我们修什么心？又何况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榜样。这个最好的榜样就是八相成道啊。

这个里面含义非常之深呐。八相里面第一个是降生的，生在王宫啊。

富贵，具足啊，通通得到啊。啊，他怎么样呢？舍弃王宫啊，去修行去了。世间人所希求的是富贵，他已经得到富贵了，把富贵舍弃。你们想想，这什么意思？这个告诉我们，世间富贵不能解决问题。什么问题呢？死生大事啊！这个接触佛法之后，我们晓得有个轮回的问题，有个十法界的问题，世间富贵不能解决。我们有没有想到呢？出家之后修行呢？把自己从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凡事与性德相违背的，一桩一桩都把它修正过来。

这个里面八相里头有一条降魔啊，降魔是具体修行啊，魔是什么呢？烦恼

这里面包括的范围太广了，错误的思想是烦恼，错误的见解是烦恼。错误的言行是恶业，你在造恶业。佛一样一样都把它修正过来。烦恼是魔啊，那就降魔啊。这是烦恼。另外一类的魔呢，叫天魔。天魔是什么呢？是身外一切的诱惑。名闻利养的诱惑，财色名食睡的诱惑，这一类东西称之为天魔啊。如何降服呢？不受诱惑了，顺境里面，善缘里面，决定不起贪念之心。逆境里面，恶缘里头，决定不动嗔恚的念头。

降魔。这是修行的。降魔之后，这才正道啊。啊，你看看降魔阵，障碍去掉了。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是魔啊。放下之后，性德现前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呐！啊，那是你修德有功啊，性德就现前了，定慧得到了。三学圆满了，这个道业啊，就是我们讲这德行学问成就了，为一切众生服务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佛是如何表现呢？为一切众生说法四十九年，没有一天休息过。我们在经上没看到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到哪里去度假去了，啊，去旅游去了，没有过。啊，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是到处教化众生。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不疲不厌呐！啊，经上常讲的无有疲厌，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被人尊称为天人师，天上人间的好老师啊。我们跟他学的人呢，自称为弟子啊。你从这个称呼上，你就能体会众生跟佛是什么关系啊？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只有在教育里头啊，所以佛法是教育，不是宗教啊。诸位一定要搞清楚啊，要搞明白啊，我们跟佛是师生关系，我们称释迦牟尼佛，称他做本师啊，是这个佛教啊，佛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是觉悟啊，教是教学，是教育。如果用现代的话来白话来翻译啊，佛教就是觉悟的教育，觉悟的教学啊，这种觉悟的教育创始人是释迦牟尼，我们称他为根本的老师啊，称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宗教里头没有这种称呼的。学校里面才有这个称呼啊，他是我们的本师啊。

我们要搞清楚，要搞明白。我们千万不能把释迦牟尼佛、把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弥勒菩萨当作神明去看待，那就错了，那就变成宗教了。

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诲。我们供奉是这个意思。看到形象，听到名号，就想到老师对我们的教训。你看这个意思多好多深，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如果连这些都搞不清楚，谈不上修行了。啊，修行这两个字，比儒家讲的修身，意思要广，要深。啊，因为行包括身心各个方面。啊，讲修身不能包括心理。啊，讲修行全部都包括到了。

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现前这个社会，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社会大众得的是什么病呢？得因病与药，药到病除，才能见到功效。现在社会大众的病非常严重啊，史无前例，在历史上找不到啊。过去中国外国的历史没有记载过这么严重的病，这个病况啊。你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你才能想得出一套治病的方法。但是这里头也有陀罗尼啊，总纲领总原则啊，总纲领总原则是什么呢？是教学。教学的内容一定要针对现前的根基，现前的人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模糊不清楚啊，误会尤其最严重啊。这个里头的因素非常复杂，都要清楚，都要明了，你的善巧方便才能产生效果。

目前社会上学校很多啊，谈到教育，大家都知道，现在教育很发达了。各种科系人才辈出啊，怎么能说没有教育呢？是没错，教育是办得很好，但是这个里面缺乏了人文的教育啊。他受过高等教育，拿到博士学位、硕士学位，不会做人呢。不知道孝养父母，不知道尊师重道，不懂得伦常的大道，不懂得什么叫道德。这个问题严重啊！他学了一些高等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虽然能带给一些大众一些利益，但是我们仔细想想，社会大众付出多少代价？才得到这一点享受。细心去思维，得不偿失啊。科技是发达了，我们带来是什么效果呢？对于这个世间世界，对于我们的生存没有安全感了。

精神、肉体，都生活在严重病态的状况之下。古人讲的那个闲情逸致，现在没有了。生活紧张，压力很大，痛苦、忧虑，我们常常看到。年轻的学生、中年人、老年人，常常看到、听到自杀，那什么原因？他为什么要自杀？原因到底在哪里？这个病态怎么发生的？应该如何来对治？如何来解决？大问题啊！那么在佛法讲到最后，归根结底都要讲到修行。如何帮助这些人修正他错误的想法？

对人、对事、对物，如果他的思想纯正，没有错误，就不会做这些错事啊。我们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帮助自己。自己不觉悟，就不能帮助别人觉悟；自己不修行，就不能帮助别人修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要像菩萨，要像佛一样发心，成就自己的德行，断烦恼，成就自己的智慧，成就自己的相好，才能够帮助世间一切苦难众生。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看《普贤三昧品》。大众得益了，第六句看起。世界海微尘数，普照法界。一切如来功德藏，智光明海云。这一句比较长一点，前面呢还是应该要加上啊，其诸菩萨一业过得啊，每一句诸位都要记住。前面呢要加这八个字啊，这个意思就非常的明显了。数量啊都是讲到世界未成海啊，这个意思我们在前面也说得很多。在一般大乘经上说到数

无量之多啊！佛总是讲恒河沙数这么常常见到的。在《华严经》上呢，这个恒河沙数我们就没有看到过了而看到的都是世界海微尘数这比恒河沙数那不知道要多了多少倍了。从这个地方来看，华严跟一般大乘经啊，确实不相同。这个后面四句，清凉大师跟我们讲的。是得佛果法，跟前面五句不一样。前面五句是得菩萨法门，这个地方呢是得如来果法，就是如来的三业，身语意三业。这一句，我们看经文上讲呢，普照法界，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不能够含糊笼统、轻易看过那就错了。正因为这一句显示出如来果地上不思议的功德，一切如来功德藏智光明，下面海云。都是形容实际上呢，这是讲的是一切如来功德藏智光明。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提示我们，这是照藏身之实质。大师提示的好否则的话呢，我们在这个经文上很不容易看到他这个意思。一切如来不是指一尊佛。是指的十方一切诸佛如来，一尊佛都没有漏掉。显示出如来藏身。这个藏身，也就是法身功德藏智光明，功德藏智光明，就是说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清凉大师给我们讲这一句，讲的是实质。实质也就是根本质。般若经上

我常讲的，般若无知啊，无所不知啊。说无知呢，就是讲的根本知、实知；说无所不知，是讲的厚德知，是讲的全知。底下一句就说到了啊，知也有体有用啊，体就是实质。这个不是修得的，这个是自信本来具足的。所以世尊常在大经上说，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讲的如来智慧呀，就是这一句所说的。所以它是平等法了。

啊，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个个具足啊。为什么九法界里面这么多众生迷失了？啊，现在这个智慧不能现前了。啊，德能相好都失掉了。啊，这什么原因呢？佛说的好啊，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啊，这就是很清楚很明白的为我们说出来，九法界众生跟一切如来差别在哪里。啊，九法界众生有妄想分别之处。啊，九法界里面可以说妄想分别执着啊，有轻重的不同。啊，越往上面去呢，这个妄想分别执着越轻，越往下面去就越严重。啊，妄想分别执着严重到极处，就是地狱。我们常讲阿鼻地狱。啊，妄想分别执着很轻，那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一般也称之为全教菩萨，妄想分别执着轻呐，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自己来生后世的光景啊，不要问别人啊，自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我们学佛修行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总得要清楚要明白。明白的是道理，

是事实真相啊。要通达明白了，修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而已呀。这个就是真正的佛法。千言万语，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讲了49年，就是讲的这桩事情。这么一桩事情，何以劳累世尊？到这个世间来实现，用这么长的时间，天天苦口婆心的在宣说，这又是怎么回事情呢？实在是我们凡夫啊，这讲的九法界凡夫啊，业障习气深重啊，他不觉悟啊，所以劳累诸佛菩萨。为什么不觉悟呢？概括的说一句，所谓业障深重。这一句话里头意思非常非常的深广。业障习气太重啊，唤不醒啊。即使善根深厚之人，佛为他讲经说法，看样子好像是醒过来了，他有了一点悟处了，可是离开佛陀转眼之间又迷了。那一种觉悟实在讲就如同石火电光电光是闪电呐、黑暗当中刹那之间闪一闪光明。虽不能够说有多大的好处，但是不能说没有好处。那一刹那的闪光，实在讲要非常可贵也。为什么呢？无量劫来从来没有闪过。总算是过去善根深厚，有机会遇到佛法了。或是见到佛的形象，或者是听到佛说法的音声，有所体悟啊。

我想，这是许许多多同修都非常关心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不能保持，如果能保持，就是佛家讲的开悟了。为什么不能保持？我们从古大德修行经验当中来观察，为什么人家修行能成就？古大德有许许多多是佛菩萨再来的。是来示现，给我们做修学的榜样。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从许许多多这些修行正果的人，我们综合经验当中所体会得的，它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它亲近善知识，不离开善知识。这是他能保持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他能够远离我缘。就这两个方法了，他成功了。即使有很深重的烦恼习气，也不怕了。这两个方法是很有效果的对治方法。我们要能够记住要能体会得了。

清净善知识，那是缘分。古人跟现在人比难，正因为难，难能可贵。清净善知识并不一定要在善知识的身边，这一点诸位同修必须要知道。往往在善知识身边的，一辈子

一无所成。这个事情太多太多了。自古至今，我们看到这些祖师大德们，刚才讲了，多半都是佛菩萨的化身。你看，跟在他身边的那些人，多啊，成就的人不多。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这是在中国佛教里头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了。各宗各派的祖师，大概是六祖慧能大师知名度应当排在第一。他的一生当中，你们大家想想，追随他的、亲近他的人数啊，总是要一万计呀。可是真正成就的呢，我们在《坛经》里面看到的43个人而已啊。所以我们应当要明了，清净善知识不是一天到晚跟在他的身边。那是怎么样清净法呢？记住他的教训，依教奉行。这叫真正清净啊。不能够依教奉行的，天天在身边，一样啊，天天生烦恼，习气不能断呐，哪里会有成就呢？那么在中国古代，孟夫子私塾孔夫子什么叫私塾呢？私是私人、私心我自己私下尊重孔老夫子，认孔老夫子为我的老师，为我的榜样。孔老夫子我并没有见到啊。孟夫子那个时候，孔夫子已经过世了，没见到啊。但是他非常仰慕孔老夫子，孔老夫子著作在呀，留下了一些著作啊。他每一天读诵啊，由不明了的地方去请教孔夫子的学生。请他了为孟子讲解孟子能够信，能够解，能够依教奉行，他成功了他的成就比夫子当年在世那些学生的成就还要殊胜，高过了他们。在中国历代尊崇孔子为至圣先师，尊重孟夫子为亚圣。你们看看这就是私底下了认定这个老师跟他学习，并没有跟老师见过面。孟夫子是第一个人，

这个叫什么？这叫真正亲近善知识。啊，亲近善知识不是一天到晚跟在旁边的。啊，是要全心全力，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啊，这不能打折扣啊。我劝导我们修净土的同学，我们的老师是谁呢？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无量寿佛。啊，无量寿佛是我的老师啊，我要亲近他了，我一步都不离开他。他在哪里呢？他在《大乘无量寿经》里，诸位要知道，经就是佛，佛就是经。我每一天读诵，是亲近他；我每一天呢求解，是亲近他；我每一天呢依教奉行。是亲近他，我没有离开阿弥陀佛，我是真正在阿弥陀佛的身边呐。啊，我要学得很像啊，如果我们能把《无量寿经》里面所讲的道理，里面所说的教训，我们百分之百的做到了，肯定上上品往生。如果百分之百了，我做不到，我能做到百分之九十。那你就肯定是啊，上中品往生啊！你百分之九十我也做不到，我能做到百分之八十，那也不错了。上下品往生，我讲九品的标准呢，是用这个来讲的啊。那么从这个往下降，降到下下品。诸位要知道，下下品往生呐，你要做到百分之二十啊！啊，百分之八十我做不到啊，我能做到百分之二十，行，你还有下下品往生的资格，你真能往生啊！这叫真正亲近佛陀。亲近善知识啊，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什么呢？烦恼习气、境界的诱惑，这个是很大很大的阻力啊！许许多多人学佛不能往生啊，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障碍他没有办法。放下啊，这个是我也常讲啊。我讲十六个字，这里面呢十二桩事情啊，这个十二桩事情你只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一生就错过了啊。这十二桩事情，第一个。自私

第二个自利，借着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总共这十六个字里头，十二桩事情啊，要通通放下了，我们障碍就没有了。清净善知识又没有障碍，哪有不成就的道理？这个认知是真实智慧，没有真实智慧，你不认识，你不知道啊。起心动念，你都落在世俗之见之中，你都落在三途六道之中，你怎么能处理呢？所以真正学佛人不能有自私自利啊，不能有名闻利养，不可以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五欲是财色名食睡，六尘是色身香味触法，我们六根对的境界。这个不能不放下。学佛学了很久的了，多年的了，我们常常接触的，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对于自己物质生活的享受，还是斤斤计较，不能够随缘。他还是被境界所转，不能得清净心，没有智慧，他智慧没有现前。

啊，那我们举个例子，供养父母，供养佛菩萨，供养老师，啊，我们尽心尽力，这是信德的流露。但是这个供品，不可以刻意去寻求，刻意寻求就错了。啊，怎么样才是对的呢？随缘，随分随力，啊，随分随力，我已经做得很圆满了，这是正确的。啊，刻意寻求啊。就过了头了，啊，过了头。

是错误的。啊，很随便，漫不经心也是错误的。所以礼讲节度嘛，哎，恰到好处。我已经尽心尽力，就能做到这样。啊，这样子，在我的水平呢，就是满分了嘛。这就是最好的。不要跟别人比。啊，为什么呢？各个人的智慧福德因缘不相同。啊，不能拿别人的标准做我的标准。我的标准也不是别人的标准。这个如法了。这样学佛你才得大自在啊。啊，你每一天生活的才法喜充满呢。啊，真正做到是于人无争，于事无求啊。啊，这个叫智慧。啊，这个就是真实的功德。功是讲我们功夫啊，真正下了功夫。德啊，这个道德的德跟得道的德是一个意思。啊，古时候这两个字是通用的。功是修因啊，德是果报啊。啊，是种瓜得瓜了啊，种瓜是功啊，啊，你用了功夫啊，啊，得瓜就是得到果报啊。啊，功德两个字是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啊，譬如我们一般在讲习里头常常举例子的。持戒有功，啊，得定呢就是得，因戒得定嘛。哎，修定有功，开慧是得了。智慧开了啊，所以戒是功，定是德啊，定是功，慧是德啊，那慧是功，自在解脱是德啊，我们晓得怎么个修法，怎么样成就？啊，这是所谓是功不唐捐呐，啊，所以修行人最重要的心要定，不能受外头境界的影响，更不能被外面境界诱惑。啊，这一生当中。在生活里头，对人、对事、对物，自己能做得了主，这个人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讲的三昧呀。啊，三昧就是禅定啊，你就得定了。啊，定不是一天到晚盘腿面壁，不是的，啊，是在生活当中行住坐卧都不受外境影响。啊，自己能做得了主宰，啊，真正做到外不着相，内不动心，你的智慧就开了。啊，你有智慧，当然，事出世间，什么样疑难杂症，啊，到你这个地方来，统统都解开了，啊，都圆满了。这个才是真实的功德藏啊！这个藏呢，含藏的意思啊。所以清凉大师这个注解里头注的是很简单的。

他只有一句话了，得照藏身之实质，实质才显出来呀。用什么显的呢？三昧显的。所以我们今天没智慧，为什么说心是浮动的？经不起境界诱惑。

有一些同修们从外地来到香港了，香港这个地方过去虚云老和尚说花花世界，诱惑的力量太大太大了。你们在香港这些背后公司商场里面转转，动不动心，看这个东西很不错，哎，想买，看那个东西也还不错，看不完呐，你买不尽呐。你身上带的钱呢，全部都买光了，都花光了。这个我们叫什么？观光啊！哎，你在那里一观呢，口袋里全都光了，观光啊！如果是有定的人，自己能做得了主的人，他到那边去观呢，他有收获，他的收获不是带来一大堆心爱的东西，带一大堆那个心爱的东西，那叫烦恼啊，带来一大堆的烦恼啊。我的话你要仔细去想想，修行人到这个商场背后公司去参观呢，他得定，他开智慧，他的定慧呀增长了。慧是什么呢？他看到这些商场背后公司这些产品日新月异，这是智慧。你问他什么事情他都了解，他不是不知道，他不糊涂啊，样样清楚。他看了之后，就是看的当时，看了之后，如如不动啊！没有起一个念头啊！哎呦，我想要这个，我爱那个，没有，没有动一个念头。这是禅定。所以，真正修行人接触这个环境啊，它是定慧等学，定慧并进，都在提升，都在增长，这不一样嘛。一个是很容易受外头境界诱惑，一个是决定不被外境诱惑，叫真智慧。这都是讲的实质啊！这种修行的方法呢，自心化他，自己把自己这个戒定慧三学纯净的这个善心善行做出来了，显现出来了，给你别的这个同参道友啊，你这个周边的同参道友给他们看，帮助他们，提醒他们啊，修行要像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宗门里面常说的。

片叶不沾身呐。啊，你走到百货公司商场里面去参观，那是百花丛中过啊，没有起一个念头，啊，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片叶不沾身。这是真正的真诚清净平等觉，完全显露出来了，就是这个经里面讲的普照法界。我们会不会呢？啊，我们学了佛法，会不会用呢？学了最可贵的是要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显示处华严境界无障碍的法界。啊，离思无碍，事事无碍。这才显示出自在随缘啊！人过这样的生活，我住在香港，跟住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什么差别呢？啊，跟住在华藏世界有什么差别呢？跟诸说没有差别。然后可以说，香港就是华藏，香港就是极乐。啊，看你是用的什么心呐？啊，你用的是清净平等觉。香港跟华藏极乐就是等同啊，平等平等，没有两样。如果用的是妄想分别执着，那就告诉你，香港是香港，极乐是极乐啊，香港不是极乐，极乐不是香港。啊，香港不是华藏，华藏不是香港。这里头的意趣要懂啊。啊，然后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佛在经上所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觉悟的人他高明高在哪里呢？哎，他心转境界，哎，他能把香港转变成极乐，把香港转变成华藏。啊，这觉悟的人啊，不觉得呢，跟诸位说，把一真法界转变成九法界。把一真法界转变成三途六道啊！那我再告诉你真实话，真实话里头没有三途，也没有六道，也没有九法界，也没有一真法界啊！这样说起来，这个初学的同学听了之后啊，心里慌了，啊，会产生呢恐怖啊，啊，所以佛祖说法了，啊，一定啊要当机，啊，换一句话说，面对大众。他

是什么样的根性？法一定要应机，是要切机呀，切机切理，这是真法了。切机不切理，切理不切机，都不是真法。为什么呢？众生不得离也嘛。佛菩萨说法真实的目的，利益众生。这个利益有三大类。对下根的人，帮助他断我修善，他得利益了，断我修善呢，不堕我道啊！中等根性的人，帮助他破迷开悟，他的境界可以向上提升的。上上根人，帮助他转凡成圣。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这个意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自己能做主啊，自己能做主，就不会被命运控制，不会被宿拘束。要不要看风水？不需要。心转境界还看什么风水呢？看风水是什么呢？心转不了境界，心被境界所转，那就需要凡圣差别在此地，迷雾差别也在此地。我们不能不清楚，不能不明白。请看《大众得一》第七句：世界海微尘数，一切如来助力智慧无差别方便海云。这一句经文也很长。清凉大师给我们的提示是得藏身列用之全智。前面的一句是得照藏身之实智。这一句是讲全智。全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善巧方便啊，也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所表现的智慧。换一句话说，是真实智慧的作用，这个作用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里头，处事待人接物。经文前面呢，大家总要记住，这个前头有八个字：七诸菩萨夜夜过的。华藏海会，华藏世界这里面的菩萨，十方来云集的菩萨，来参加集会的菩萨，夜夜个个都得到。

普贤一出定啊，你看看大家都得这样殊胜的利益，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现在一般人呢，称这个现象呢，称之为摄受力。用现代的名词来讲呢，是影响力。古人所谓的是感化力，这意思都接近。普贤菩萨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威力呢？这个真正的因，就是佛法里的常讲的积功累德了。所产生的威力不可思议。近代我们虽然没有见过，听说过我听很多人说过也听我老师常说，我们敬宗印光大师他有这个能力让一切大众亲近他的时候，见到他的威仪行住坐卧这些形象，听到他说话的音声，都能够深受感动。这我老师常常告诉我的。我自己在这一生当中亲身体验到的，印象最深刻的无过于张家大师。我亲近他的时候，他60多岁呀，我那个时候26岁。他大概是有62岁，好像是62、63岁。给我的体会，让我真正看到佛经里面常常讲的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我从张家大师身上看到了他的行住坐卧都像在定中那么样的安详，那么样的稳重显示出大智、大德、大能让我们衷心的向往仰慕。

啊，希望向他学习。啊，这是讲摄受之力了。啊，这是真正的善知识。今天我们在这句经文里面看到与会这些菩萨们啊，个个都能够得，世界海微尘数一切如来，这是从普贤菩萨出定啊。换一句话说，普贤菩萨入定就代表了无量无边诸佛如来的威德，他代表了啊，无量无边诸佛如来啊，智慧光明，德能相好，都从普贤菩萨出定这个时候见到了。下面为我们说了四桩事情，这举例而说啊，为什么呢？全智啊，无量无边呐！啊，古人常说的“大用无方”啊，这是讲全德、全知啊，善巧方便啊，无论对什么人、对什么事。啊，对哪一类的无，他都能够啊做到恰到好处。这没有真实智慧是决定做不到的。啊，真实智慧，注意要去要一定要清楚，就是戒定慧三学。三学圆满是实质啊，落实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就叫全知啊，就是起作用的时候就是全知。菩萨在这个地方为我们略举四段，第一个助力，这是如来果地上十种不思议的能力啊！一般我们赞叹佛啊，称佛为万德万能啊。这个德能呢，就是讲的助力啊。佛常常为菩萨们讲经说法，啊，把无量无边的德能归纳为十大类，啊，这个十大类在此地我们也不必细说了，前面说过，

虽然我们不必重复今天道场，有一些新学的同学，我们也要照顾到。

譬如，佛这十种不思议能力，第一个，啊，事处非处之力，啊，佛有这个能力呀，啊，什么叫事处呢？简单的说，就是。 因果报应呐，种善因，一定得善果；造恶因呢，一定得恶报。这叫事处，种善因要得恶报，造恶业会得善果，这是非处。 肯定没这个道理啊！我特别把这一句提出来，同学们要好好的学习啊！为什么我要提出这一句呢？我们凡夫。 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我们看不到过去，我们也看不到未来，我们的眼光很短浅，只看到现在，只看到这么一段。啊，往往在我们经验当中。 我们会发现某个人真正是好人，为什么他遭受的是苦报？啊，有些人看到确实是坏人，不是好人。 他得的是富贵长寿，得的是好的果报。于是，我们对于圣贤教诲呀，就起了怀疑了。啊，圣贤人讲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我们在实际状况当中所看到的，好像并不是如是。 啊，那么是不是佛菩萨看错了呢？讲错了呢？这个疑问，自古以来，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有很多人怀疑呀，不是指现在呀。 啊，所以佛讲这十种特殊能力、不思议能力，把这个摆在第一条，什么用意？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信什么？相信因果报应，丝毫不爽。 一切众生呐，要知道啊，他有过去世啊，有现在世啊，既有过去，当然还有未来，这叫三世啊，因果通三世啊，谁知道？ 这个道理呢？佛知道。啊，佛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能力。佛知道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也是享受富贵。

造作恶业，啊，造作恶业还享受富贵，那是什么原因呢？他的这一生享受的富贵呀，不是这一生的业。是过去世多生多劫修积的善业，感得这一生的善报啊！啊，这个种善因是前生呐、啊，这一生他得的善果啊！啊，这一生所造的恶业，那个恶报是在来生呐、啊。在后世不是在这一生啊。那么在这一生当中它有没有影响呢？有。影响是一定的。他这一生如果不造恶业，他的福报比他现前所享受的要增长很多倍。啊，你比如说，如果他要是造作善业，不造恶业，他的寿命可以活到100岁呀，100多岁呀。因为他造作恶业呢，他的寿命缩短了，只能活到70、80了。我们凡夫哪里知道呢？啊，有些人的寿命呢，啊，确实是很长寿命，寿命有80、90的，哎，他在40、50就死了。啊，为什么呢？他福报享尽了。啊，造恶业叫折福啊。折损了他的福报啊，但是他的福报太多了，虽然折损了，他还有余福啊，并没有折损尽啊。要折损尽了，那他就死了道理在此地，这才是事实真相啊。造作善业的人没有得到好的果报，那是什么原因呢？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太多了啊，这一生造善业行善呢，已经把过去的这个恶业补偿了不少了，但是过去那个业造得太重了，虽然补偿啊，还是要受恶报。啊，受这个恶报啊，是消业障啊。啊，业障消尽了，啊，在中国俗人常说嘛，灾消福来。啊，他消尽了，福报就现前。如果过去生中造的恶业啊是很严重，这一生当中他能够积极的忏悔啊，断恶修善，他这个消业障的力量非常强大啊。到个60、70之后啊，慢慢他的环境好了，福报就现前了。有啊，啊，我们常讲啊，哎，某人一生很苦啊，受很多罪呀、啊，哎，老来有福报，道理就在此地。啊，行善积德的人，啊，到死都是非常困苦的，他的福报在来生。

因果通三世啊！我们学佛对这个道理不能不明了，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清楚啊。然后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以及自己这一生当中啊，甚至生生世世啊，在六道。在设法界是一回什么事呢？说穿了，因缘果报四个字啊，这是事实真相啊，就是种善因得善果，造恶业得恶报，就这么个事情。你要不觉悟，你要没有能力超越六道轮回，没有能力超越十法界，因果报应啊，是十法界里头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没有法子避免的。明了之后啊，自己常常要反省，常常要关照啊！我从早到晚起的是什么念头？

跟人交谈，我说话里面是含的什么意思？处事待人接物啊，这里头就是因果啊。现前受的是果啊，现在造的是因啊。因中有果，果中有因呐。佛法里面常说，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啊，众生说果报现前，害怕了，后悔莫及。菩萨不怕果报，果报来了。乐意承受，啊，为什么呢？这是在所不免，自作自受啊，不怨天，不尤人，啊，他怕什么呢？起心动念是恶的，怕这个，啊，决定对一切众生不起一个恶念。日常生活行为当中，决定不会做一桩伤害众生的事情，啊，不作恶业。啊，所以他现前得的果报，纵然过去业因不善，生活非常艰难困苦，但是他非常快乐，心开意解啊，自在快乐，他真得到啊。像什么呢？孔夫子的学生颜回，颜回是大神呐，不是凡人。他一生积德修善，为什么三十几岁短命就死了？啊，再生的时候贫穷，啊，物质生活非常艰难。

难困苦啊，他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啊，那么这又是什么情形呢？这个不能以普通人而论，啊，为什么呢？普通人决定做不到。菩萨示现呐，啊，他不是普通人呐，啊，他是来教导我们的。从迹象上来看，啊，迹象就是凡夫，凡夫论因果啊。过去生中造作的恶业太重，啊，没有财富，是什么原因？前生没有修财布施。啊，所以这一生物质生活很困难，很辛苦啊。啊，他有聪明智慧，那我们就晓得他过去生中修法布施。啊，他短命，啊，我们明白他过去生中没有修无为布施。这是什么？这是以凡夫来论，啊，那颜回得的果报当然是这样的，啊，可是我们细心去观察呢，如果真的是凡夫，他不可能是凡夫，要想在一生当中成圣人呢，那是不是容易事情，啊，所以我的看法，啊，我们决定不能以普通凡俗来看颜回，啊，颜回是佛菩萨再来为我们众生实现的，啊，就像佛门里面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啊，佛门里面历代这些祖师大德通通都是实现的，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来教化众生他就用什么方法，啊，但是我们要懂得他度化的对象是那个当机，啊，是当时当代的那些人，啊，他如果今天实现，那面对的这个当机者呢，那是我们，他不是在今天实现，在古时候实现，啊，那个时候的时代的人啊，是他的当机者，留下来这些事迹对我们来说呢，我们是属于影响的，啊，它能够影响我们，让我们从他的这个文字文章记载里面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的德行，他的智慧，他的一些善巧方便，我们从这个里面学习的就很多了，啊，所以关键呢要善学，就是你会学，你会看呐，哎，你能体会得到啊，别人体会不到的，所以事出世间一切法了，跟诸位说就是一个

因果报应，啊，连佛法都不例外。清凉大师跟我们讲《华严经》，我们在他注解里面看到的，啊，《华严》五洲因果。法华一尘因果啊，所以佛法里才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啊，因果何以不空呢？这在讲习里的里面我们也讲的很多。因果有转变不空，因它变成果，果又变成因，这是它不空啊。第二个呢，因果循环不空。因果循环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因果相续不空，三种不空啊，啊，转变、循环、相续啊，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待人接物啊，总要懂得这个道理，要了解这些事实真相，我们绝不能亏待一个人，决定不能占一个人的便宜啊。为什么呢？他有报应嘛。啊，于是声明这个道理与事实真相的人，啊，他一定是以善心善行，处事待人接物，这果报是善的呀。啊，欢喜布施供养。财布施啊，财用不缺乏，财不必要多啊，啊，多是累赘也，多了就变成祸害了啊。财要什么呢？要够用。不要急需。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急财伤道啊。这句话是真的。为什么呢？你财太钱太多了，你天天想到你的钱，你放不下。啊，尤其是现代社会。啊，财无。怕它有波动，啊，怕它有贬值，啊，怕这个财会失掉，你那个患得患失的心非常严重，道心就没有了。啊，什么是道心呢？清净心是道心。你的财太多了，你心不清净了。你心不平等了，啊，财太多了的时候，你迷在财物里头，你没有智慧了。所以，急财伤道，这一句话有大道理在呀。

如何处理自己的财务呢？中国有一个了不起的人，范蠡。啊，我们中国人，啊，在从前社会上是以范蠡为财神。为什么呢？他懂得了生财有大道啊！啊，现在中国大陆我不晓得，台湾供财神呢是供关公，我们就很不懂得了。关公与财富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关公讲义气，啊，讲道义。没有听说关公会很会理财，啊，没听说过，啊，所以现在这个供奉神明啊，也搞乱掉了，真的叫乱世啊！啊，范蠡呀，非常有智慧，你看，帮助越王勾践，啊，打败了吴王夫差，啊，这是一个国家。从灭亡真正到复兴，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啊，几乎没有这种例子。自己手上亡国，又能从自己手上复兴。范蠡有大功啊。国家光复之后，他不做官了，啊，他去做生意，啊，做买卖，啊，这个人前生一定是财布施、发布施、无为布施三种布施具足，为什么呢？他有智慧。他有财富，又健康长寿，啊！我们从三种果德上就能够看到他过去生中的业因呐，他一定造这三种因呐，啊！所以他做个小买卖，没有几年呢，发大财了。发大财，他没有想到去扩展他的商业，啊，没有扩展他的生意，他散财布施，把他这个财呀，用来救济这个方方面面像苦难的人民。啊，做这个慈善救济工作啊，啊，财散了之后啊，自己再从小生意做起，啊，过了两三年了，又发了，这史书上记载是三聚三散，啊，他懂得散财越散越多，越多越散呢。所以，中国古人呢，以他为财神，非常有道理啊！财如果急，你不肯散，就像一潭死水一样啊！它不是活的，它是死水呀！啊，所以社会人不懂这个道理呀，有财。不肯散，啊，有才的人显得非常吝啬，啊，真正肯布施都是一些穷人，啊，所以穷人肯布施，来生得福报，啊，富人有亿万家财的人，做人很吝啬，来生贫穷，天道有还呐。

不是富贵，你生生世世就富贵呀，也不是贫穷，你生生世世会贫穷啊。看你造什么样的业因，你得什么样的果报。啊，所以生财有大道，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呐。啊，你要想求大财富，你要修大布施。啊，而财用绝不为自己。啊，为自己，这造罪业，为众生。啊，一切都为众生。为众生服务啊！啊，我有大的财富，我对于众生的服务面就大，啊，照顾得圆满，啊，那么希求这个大的财富是为什么？希望多照顾世间。需要照顾的这些众生，这个心是菩提心呐！啊，这个心是佛菩萨的心呐！这个心纯善纯净呐，不是为自己享受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这样的心呢，才真正是智慧。一切众生苦难的根源是什么？很少人知道。佛菩萨知道。大圣大贤知道，苦难的根源是痴迷、愚痴迷惑，这是苦难真正的根源。由于痴迷。才把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转变成六道三途。所以，诸佛菩萨、大圣大贤怎样拯救一切众生呢？教学啊，在中国，儒家，你看孔子、孟子，他们一生从事的是教育工作。在佛法里面，你们看诸佛菩萨种种示现。用今天的术语来说，他们所实现的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义务的教师啊！义务是什么？他们教学不收学费。不求个人的名利，名闻利养统统放下了，愿意过一种清苦的生活。为什么要过清苦的生活？因为过清苦生活就是他的教学。他教众生。要放下贪嗔痴，那
自己要过一个富裕的生活，学生会怀疑啊，你叫我们不贪，你自己在贪哪？怎么能够让学习的人心服口服？啊，如何能让学生对老师真正的尊敬，真正发心向他学习？老师要不做一个好榜样，那怎么行呢？所以老师虽然福报是圆满的，真正圆满，他过平常人清苦的生活，大家看到他安心的啊，你们仔细去想想，啊，从前的社会跟现代社会不一样，现代社会讲民主、自由、开放，观念上不相同。从前是属于专制封建的时代，一般人民看到做官的人，看到富贵的人，怎么样，远远的躲开，不敢接近。是那个时候的社会呀。释迦牟尼佛示现过一种清贫的生活，一般贫苦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都很愿意跟他接近啊。如果释迦牟尼佛要过很富裕的生活啊，接受很厚的这个供养，那大概只有一些大官贵人啊，我们今天讲上层社会的人啊，会跟释迦牟尼佛接触，中下阶级的人的时候都不可能来接触接近佛了，他普度众生呢就要打了折扣了，所以他过的是贫贱的生活才能普度啊。所以诸佛菩萨大善之时出现在世间呢，确实他有密意啊，他用意很深啊，不是一般普通人呢能够想象得到的啊，所以这个是他的助力，他的智慧啊。差别当中有无差别，方便有多门呐，啊，善巧方便，啊，真正能够帮助众生、利益众生，啊，这是讲到全智，不可思议，啊，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观音佛学会陈小美居士常年如素念佛，某年岁末参与观音佛学会双溪小竹的三十信念法会数日，突然想起出门时似乎忘记将家中大门关妥，又因家中无人看守，也忘记交代邻居守望相助。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

0: 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1: 举掌开第一。
2: 若三千大千国土，满中怨贼，有一商主将诸商人积持重宝，经过险路，其中一人坐死苍眼，诸山男子悟得恐惧，若等应当一心称观世音菩萨名号，是菩萨能以无畏施于众生。汝等若成名者，于此怨贼当得解脱。各位观众大家好，刚刚我所念诵的是普门品中的一段内容，也是今天寻找观世音节目中要分享的一段与观世音菩萨救助一位居士家中免于受盗贼侵入的一故事有关。
3: 观音佛学会陈小美居士常年如素念佛，乐善好施，参与学会弘法与公益事务不遗余力。某年岁末，参与观音佛学会双溪小竹的三十系念法会数日，突然想起出门时似乎忘记将家中大门关妥，又因家中无人看守，也忘记交代邻居守望相助，一时情急，不知该如何是好，整日心不在焉。
4: 哎呦，怎么那么糊涂啊？
5: 小美，你今天看起来有点心神不宁的。
4: 师父是这样子的，我出门的时候家里的门不确定有没有关好。哎呦，现在心神不宁，非常烦躁，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5: 你平时有念观世音菩萨吗？我读无量寿经的时候，里面有一句说，若有急难恐怖，但这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所以的话，如果你有急难有困难的时候，你都可以念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广大灵感，他会给你很大的帮助跟灵验。阿弥陀佛。
4: 阿弥陀佛。
3: 陈女恍然大悟后，定下心来专心做佛事，也利用休息时间默念观音圣号。数日后返家，发现家门口机车失窃。
4: 我的车咧？我记得就是停这里啊。
6: 陈小美，怎么啦？
4: 哎，你有看我的车吗？不见了。
6: 你车不见了？哎，我跟你讲，我们家左邻右舍啊，最近常遭小偷，哎，听说损失还蛮严重的。我看你赶快回家看一看吧。
4: 糟糕了，好，谢谢，我先回去检查一下。
6: 好，拜拜拜拜。
4: 真的没关门，观世音菩萨保佑。
7: 观世音菩萨保佑平安没事。
3: 陈小美居士一时紧张，默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并开门进入室内，仔细检查之后，发现家中并没有遭受小偷侵入的迹象，但是家中电视机没有关，灯光全部都是开着的。
7: 还好东西都没有不见。嗯，电视跟灯我那天没有关吗？啊，不管了啦，反正没有事情就好。谢谢观世音菩萨保佑。
3: 你是陈小美吗？
4: 哎，是我是。
3: 这里是警察局，偷车小偷抓到了，请你来一趟派出所。
4: 啊，真的吗？终于。哎，你们怎么抓到的？
3: 小偷本来要进入你家行窃，但是你家中电灯电视突然打开，并且声音大作，故而放弃。
4: 啊，原来是这样，我就记得我有关啊。真的是菩萨保佑，太好了太好了。哎，啊，警察先生辛苦了。
2: 据《北华经》记载，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是转轮圣王无尽念的太子名不居，他立下宏愿，生大悲心，断绝众生苦及烦恼，使众生常住安乐。而这也是故事中陈小美居士发现家中的状况之后，从一开始的焦急不安到安住当下的转

0: 遍，是不是显示出观世音菩萨的加持力呢？除了《悲华经》及《普门品》之外，在《楞严经》中也有观世音菩萨闻熏闻修，以金刚三昧五座妙力与诸十方三世六道等一切众生同一悲仰，令诸众生获得十四种位功德之说，其中的第八种功德即是脱除贼难。是否因为是陈小梅居士常年如素读诵观世音圣号，所以当下他立刻安住身心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最后有感有应，保家平安。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怎么说。
1: 请问师父，故事中陈小美居士能立刻安住身心持诵观世音菩萨圣号，最后有感有应，保家平安，这是否就是佛教常说的信愿行的道理呢？
2: 我们这个信心啊，就是表现在行动上，那个行动就是表现出 我有相信嘛，我才会去念啊。不管他信的怎么样，他总是有信才会去念。我们这个信心啊，就是表现在行动上，所以我们这个感应完全是我们的心，因为菩萨也是我们的心，心现事变的。那菩萨无心啊，以众生心为心嘛，所以众生有求必应嘛，那么众生有感啊，菩萨他就有应。那菩萨的应他是无心的，他是无心的，他是根据众生你的需要，你所求，他来回应你嘛，不是菩萨说我要给你一个什么啊，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这个心。那众生对菩萨有求，他就会有应，那么这个大感大应，小感小应，就像敲大磬，你大力敲它就大声，小一点力量敲它就回应就小嘛，那完全在众生了。所以这个他的确他有相当的信心，所以他念观音菩萨有这么明显的一个感应，这个我们是可以确定的。
1: 请问师父，人们常说观世音菩萨有各种化身来度人，故事中陈居士家中免于遭盗贼入侵，其中陈小美居士与小偷之间是否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示现呢？
2: 是观音菩萨的示现没有错，观音菩萨示现他并不一定说化一个身，有时候会化身，这个人因缘不一样。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就菩萨他不一定说示现一个人的身，就山河大地啊，这种物质啦、草木啦啊，这些它都是菩萨的化身嘛。那你说那个灯怎么突然亮，那个就菩萨的化身嘛，那个灯也是菩萨的化身嘛，因为化身就变一切处，他不一定说这个画一个人在站在那边，小偷不敢进来啊，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灯光一亮啊，让小偷以为说里面有人在，那不敢进来，那这样那个也是菩萨的化身。所以化身他各种这个我们人的身啊，动物的身啊，这种花草树木啦 还有这个水啦、风啦，这些通通是化身啦，通通都菩萨的化身。
0: 观世音菩萨运用大悲愿力救度众生脱离苦难的事迹多不胜数。关注本节目，我们将分享更多有关于观世音菩萨的事迹给各位哦。

0: 谢冰莹居士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哎，文思枯竭，这个小说怎么写，我都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台北汐止进修禅院，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
1: 如能转念，何须我大慈大悲？若不回头，谁为你救苦救难？
2: 寻找观世音，
0: 观音菩萨妙难酬，清净庄严累劫修，三十二应遍尘刹，百千万劫化浮言，瓶中甘露常时洒，手内杨柳不计秋，千处祈求千处现，苦海常作渡人舟。
3: 这是大家都可能很熟悉的观音赞，赞文里面的内容描绘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他在长久的修行中，不仅能够在世间化身与各种形象，还留下了许多感应故事被记录下来。今天我们来看一则有关于观世音菩萨感应的真实故事，并一同探讨故事中所蕴含的信仰力量。
0: 谢冰莹居士曾经是一位寻找灵感的作家，却陷入文思枯竭的低谷。哎，文思枯竭，这个小说怎么写？我都写不出来。直到有一天，在台北汐止进修禅院，他开始寻找心灵的寄托，阅读有关观音菩萨感应的书籍后，观音开智慧，或许我该试试信仰的力量。谢居士跪在佛前祈求观音菩萨加倍。
4: 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请赐予我灵感吧。
5: 太奇妙了，写作灵感源源不绝，简直像是奇迹一般。感谢观音菩萨。
0: 观世音菩萨威神灵感真是不可思议。谢冰莹居士灵感涌现，一周内完成了他曾无法完成的长篇小说，这成为他创作生涯的转捩点。然而，谢居士的故事还没有结束，观世音菩萨又再度显现他神奇的感应事迹。某日，谢冰莹居士与友人在金山寺闭关两周后，突然觉得头脑清新，过去看不懂的经书突然都能理解，而且也能及时诗词创作。最神奇的是，原本不会画图的谢居士居然能画菩萨像，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朋友觉得谢居士这样的创作动能简直和他从前判若两人，真是太令人惊讶了。
4: 感谢观音菩萨的启示，让我能创作出这些作品。现在所有的一切，这每一步都是观音菩萨。

0: 菩萨的加持，我真的要感恩他所给予的一切恩典。
1: 这一段看似奇幻的故事，让谢居士找到了创作的真谛，而这故事的主人翁便是仁慈的鹿王、善光公主和观音莲等作品的作者谢冰莹女士。她在完成长篇小说《红豆》之后，在达西逆士的引导之下，皈依了慈航大师，法名慈莹，自此与佛结下了不解之缘，也开始改写佛经故事。这让我们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信仰是否能够为创作者克服困难，寻找灵感的力量？让我们来听听师父是怎么说的。
2: 请问师父，信仰的力量能为信仰者克服困难，获得力量，从经典教义上该如何正确理解呢？
3: 佛法讲信解行证，对于一些道理啦、方法啦、事实真相不理解，信仰啊某一桩事情啊，或者信仰某一个宗教啊，找一个神来拜拜啊，或者呢啊抽签问卦来安慰啊自己啊心理上的空虚啊，以及啊自己心里想要需求的事情。那这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属于迷信啊，因为他不懂这些理论方法啊。那第二个正信啊，就是他有深入经典，对这个理论方法他有正确的认识跟理解。正确认知他进一步去实行啊，在生活当中去落实，这个时候啊他的信心就会跟着他行啊，解跟行啊并进啊，这个信啊就更深入了啊，这个叫真信啊，这个时候的信叫真信了，他不会再怀疑了啊。就像颜了凡先生啊啊，听到银谷禅师给他开示这个改造命运，他依照他的指导的理论方法来修学啊，的确他证实了命运是可以改造啊。你信了要去求解啊，解了之后要去行，行之后我们现在话讲叫做你去实验呐、啊，你科学不是要实验嘛？啊，那做什么学问你要去实习啊？你学个医生啊，学个什么技术你要实习啊，实习就是开始行动了，就开始行动啊。实习之后啊得到啊这个结果了，证实这个结果啊就是这样没错，那个就是真心。所以他这个信当中包括解行证啊，不是只有我就信了就好了啊，不是这样。他信当中啊，你要去求解啊，不然你就停留在迷信啊。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感应的事情啊，知其当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然他就不知道了啊。因此你要去求解嘛，啊，进一步在落实在生活当中去实验啊，得到啊这个经典上讲的这个效果。就是证果，所以解行证其实就是一个信啊，这是佛家讲的信啊，跟一般这个世界人讲的这个宗教的信啊，这个是有不同的啊。那世间像孔子他也讲信啊，人无信而不立嘛，啊，这个信就是在做人方面的一个道理，一个信用，就是不骗人啊。不打妄语，佛法就是不打妄语。
2: 请问师父，若透过自己的爱好与兴趣能够释放负面情绪与压力，那还需要信仰吗？
3: 这个就像我们去脚底按摩，脚底按摩呢，这个也有舒缓的也有治疗的啦。那舒缓就是 你暂时的

0: 个舒缓嘛，啊，就是说轻松一下，但是他根本问题没有解决，所以你要去按那个治疗的，那个才会解决根本问题，还是要把自己这个烦恼的根源啊，这些问题找出来，从根本上去解决啊，这个问题才能够化解了，这个是治标啊，不治本。治本还是要回归到经典，经典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指导啦，也是我们解决所有问题的一个依据啦。如果不学习经典，实在讲找不到方法，因此这个信仰不是一个迷信，如果一种迷信，它也是暂时得到一个心理安慰而已嘛，但是它的问题也是没有解决。有一次先师净老和尚在加拿大讲演，有一个当地人啊，西洋人啊，他也去听啊，听完之后啊，他就问问题了，他的命运啊就很不好，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来问我们老和尚啊，等等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啊，也就是我们一般人讲命不好啊，那我们老和尚就反过来问他了，他说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去教堂问牧师啊？因为看到外国人都是信基督教的嘛，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回答呢？他说上帝的安排。那牧师这样的回答肯定他还是有疑问嘛，因为他还有疑问，所以才会去问我们老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信仰就能够去解决的，这个信仰之后还要求解去行去证，所以这个才不落于迷信。像现在很多宗教包括佛教也是一样的，都变成一种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它解决不了问题，只能给你暂时的一个心理的安慰，一个依靠了。所以信仰不是我们一定要知道来信仰进步要求解，要正确，不能够解错了，不能曲解，不能错解，不能误解啊，这个很重要，要正确的理解正解啊，这个是也需要，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有一个信仰先从迷信再进入正信啊，或者你一开始我就要正确的理解我才信啊，也可以，但是总是你要来接触你要来接触，所以我们这个信仰主要是希望大家有这个机会来接触，来都了解了特别是佛法这方面。
1: 观念的感应不仅是一场灵性的启示，更是信仰与心灵的力量的结合。从真实的案例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信仰带来的力量和奇迹。这故事提醒了我们，当我们面临人生低谷与迷惘的时候，信仰可以成为引导我们前往的明灯。然而真正能为我们提供内在宁静与力量的是佛陀的教诲，回到佛法的教义，共同学习感悟佛法的智慧，面对人生的起伏。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佛法的熏修下寻得自在清安的人生，寻找观世音，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从现在开始，要向各位介绍中国文化基本的儒家学说。儒家学说啊，包含了很广，基本的经典，在古时候讲有六部经典，到后来这个乐经呢，失掉了，剩下的有五经。我们现在要介绍呢，就是五经，这是以这个做一个我们研究儒学的一个基本的经典。在正式的，我们开始研究这个五种基本的经典之前呢，先把儒学这个大要的意思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讲到儒学这个"儒"字，这个"儒"字的名称啊，我们看到的从周礼，周礼天官、太宰以及周礼地官大司徒里面，这两处都提到这个儒这个字。那么根据这两处讲的，儒啊，在古时候是一位以儒学教化一般人的这个叫做儒，他叫什么呢？以六艺来教人的，把这个"儒"这个字的解释，根据周礼天官太宰所讲的，儒啊以道得名。所谓这个儒呢，是以他的所行的、所教的这个道，道就是道德仁义的这个道，以道来得民，得到民众的信任。那么这是我们从儒家的古时候经典里面呢，所见到这个"儒"这个字。那么到后来，刚才跟各位说啊，儒家有五种基本的经典呢。这五种基本经典，第一部是《易经》。第二部呢是《书经》，第三部是

资金，第四是这个礼仪敬，礼仪敬啊分开来有好几步。那么我们这里到后来要介绍啊，就拿这个礼仪做代表。再呢就是，孔子自己著作的《春秋》。那么除了《春秋》是自己孔子自己作的之外，诗书易礼，那么这几部经啊，从这个易经开始，最早的是伏羲氏，伏羲氏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文字，伏羲氏发明了一种符号，就是后来伏羲氏画卦的用那个阴阳连道的这个符号来画卦的，由这个阴阳连道的符号画成八卦，再重复为64卦。那么这在以前都没有文字说明。到了周家有文王、周公，他们父子两人呢，分别的有文字解释卦、解释爻，这才有文字说明。那么《书经》呢，又叫做《尚书》，尚书是上古的上啊。那么高尚的尚跟那个上下的上是同一个意思。那么尚书上是高尚的尚，意思就是上古的意思。上古的书，上古书啊，在古时候，在武帝以前，那些事情啊，没办法，没有文字，没办法记载了。所以孔子啊，来整理诗书的时候，书经就是从尧舜开始。这个就先介绍这两部，那么从这两部经看起来，那么中华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啊。那么从伏羲氏开始，伏羲氏就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之一。五帝呢，就是伏羲氏、神农氏、轩辕皇帝，加上尧舜。那么这门这个五帝的朝代，五个朝代呀，时间也很远很久远。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很多文献呢，都没办法搜集齐全了。只有伏羲氏那个符号留下来。那么到后来，春秋时代，孔子呢，把中国文化来整理，那么整理成为诗书礼乐，易经，再加上他自己著的《春秋》。
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的经典。孔子一方面把中华文化，那么从五帝三皇以前，那更难考了。就从五帝伏羲时开始讲，那么这长远时间的文化呢，孔子把它整理成为这几部经典。除了整理这些经典以外，他自己又教很多学生，根据司马迁的《史记》，《史记》里面有一篇《孔子世家》，司马迁在《孔子世家》里说，孔子教的学生，大概的统计有3000的弟子，3000人。那么，跟孔子学的那些学生有成就的，所谓有成就呢，都是成了贤人，成了大贤人，一共有72位。这些，72位贤人之中，在孔子那些教过的这些弟子们呢，很多很多都是平民出身的，都不是。那些当时在孔子以前呢，这个中国的教育啊，是贵族的教育，国王大臣他们的家里的子弟，才受到很好的教育。到了孔子的时候呢，他一方面要想借着政治来实行他的道，一方面呢又教学生，把这个五帝以来圣人所传下来这个道啊。用教育的方法传授给一般民众，所以孔子在中国教育历史来讲，他是开创了平民教育，由贵族教育开创了平民教育。那么，这个在《论语》里面记载，孔子自己说，他的教育是有教无类呀。不论是哪一类的人，他是贵族也好，平民也好。有钱的人也好，贫穷的人也好，只要诚心诚意来求学，孔子都教他，这叫做有教无类，类是种类，不分人类是哪一种类的。那么，所以我们了解，因为这样的，后代人呢，
非常尊敬孔子。孔子那个时候，孔子是鲁国人呐，鲁外公就尊敬孔子啊，尊称孔子为你夫。你是孔子的名字，叫仲尼呀。那么鲁外公就尊称孔子为尼夫。到以后，唐宋元明清历代的皇帝都封孔夫子他的一个很高贵的那个爵位。爵就是孟子所讲有天爵有人爵，孔子有天爵，天爵他就是圣人，他本有的就这个有这个位有地位的。那么到后来，唐宋元明清这个历代的皇帝都封他一个爵位。就是属于人爵了，人爵也就是根据他有天爵，那个时候，皇帝才封他的一个爵位，这个爵位的名称不一样的。那么，有的称呼他先生。有的称呼他至圣，或者称呼他至圣先师。唐玄宗还封他文宣王，封王到了清朝，清世祖封他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到了民国时代，那时候国民政府，尊称他大成至圣先师，所以中国历代国家都封他一个高尚的一个爵位。那么孔子教弟子，根据《史记》孔子世家里面记载，是司马迁写的。他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从那时候就用诗，诗就是我们现在要研究的《诗经》，书就是《书经》，礼是《礼经》，乐是《乐经》，诗书礼乐教弟子因此除了历代的皇帝以外，一般学者，就是没有不尊敬孔夫子的。所以司马迁说了，学者宗旨宗就是宗教这个宗。这个学者包含历代的皇帝以及一般的民间这个教育的这些教育家研究学术的学者都

他的求的学问，以及教人家这种学术，都是推崇的孔夫子，因为孔夫子是大家都这么尊重他，就是儒尊呢，儒宗啊，宗就是以他为宗啊，因此司马迁说，学者宗旨啊。宗旨就是，就是如同人家说是祖宗一样的，以孔夫子为学术的老祖宗。他说，自天子往后，从历代的天子，这个封的王。封的侯，他说中国言六艺者，研究六艺呀、就是折中于夫子。所谓折中于夫子啊，就是他们在研究这个六艺的学术的时候啊，遇到大家这个意见。不同的时候，都以孔夫子所讲的这个道理做一个标准，就以他来做折中，所以说是折中于夫子。那么这是上面跟。各位介绍这个，一个是“儒”这个字的名称来源，一呢是讲我们研究儒学啊，儒家的学术啊，儒家的学术宗师，儒学的祖宗就应该是孔子。为什么呢？讲文化，当然。讲的最早的时候要推到武帝的时候，那么要整理这个文化，要把这个文化传播给一般平民，这个就是只有孔夫子了。在孔夫子以前呢，那些。圣人的这个道，传授这个道啊，那怎么呢？就那个《易经》来讲，《易经》是伏羲氏后来，这个有黄帝轩辕氏，有这个尧舜、夏商周三代，那个时候都是圣圣相传的。伏羲氏画的那个卦，都是符号哲学，没有文字说明。这个只有圣人才能看得懂，普通人看不懂的。到了周朝，那么文王周公。那时候啊，周家还没有得到天下的时候，文王那时候还是在殷纣王的朝代里面，是个西方的一个诸侯，一个国君。那么他被这个那一些殷纣王朝廷里边那些小人呢？那些臣子啊，说了一些不利于文王的话，殷纣王把周文王囚禁起来，囚禁在羑里，那么文王就。

在那里呀，这个言又意境，而且用文字啊，把这个符号说明，啊，这是了不起。

周易讲的什么呢？周易讲的道啊，他是教人成就圣人的。圣人是凭什么成呢？就凭人人都有圣人的本性。这个圣人的本性，所谓本性，人人本有的这个性。但是，伏羲是只有符号，没有文字说明。文王周公虽然用文字解释卦和爻，但是也没有把这个本性定出一个名称来。到了孔夫子的时候，他研究周易。把《周易》的这部经的本体定了个名字，叫做太极。太极是这一部经呢，是易经的本体。为什么易经的本体呢？易经本体就讲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本有的本性。周易的意思，接着这个符号文字，让我们明了自己都有本性，凭这个本性可以学成为圣人。那么《周易》这个本性名称啊，孔子特别定出一个太极，就凭孔子。提《周易》定一个名字，定一个本体名字，就孔子来研究《周易》来讲，就说是一大发明啊。所以孔子是个儒学一个宗啊。以上两点跟各位介绍之后，再说说呢，再介绍第三点，六经，我们现在只有五经了。五经呢，其中这个。在六经讲呢，其中这个月经没有了，没有专门这个一部经。我们可以拿这个《礼记》里边呢，有一篇《月记》，可以当做月经来研究。在这几部基本经典之里面，每一部经最重要的都是教人家学道。学道就是啊，教我们学的人呢，把自己的本性，把它开发出来，是最高的一个目的。次一等的目的，我们就在学习开发自己本性这个学习的过程，也就是学习圣人的过程。我们要对世界，要贡献，要替社会人群要服务，那么这就是要服务社会人群，在孔子那个时候，最重要的就要从事政治，因为政治的影响。

力非常大。政治，一方面办理行政，一方面办理教育，这都是要政治的力量来推行出去。所以，孔子主张他的学生以及后代，求学的一切的学者，他主张人呢，我们这个中国的读书人呢，都要从事政治。不过一点，有一点呢，要特别了解孔子的政治学。孔子希望人从事政治，完全是牺牲自己，贡献社会人权，不是为自己的那俸禄、名声来办政治。也如果为着自己俸禄，为着自己的好的名声来办政治，这不是孔夫子所讲的政治学。所以我们今日之下，我们读书人呢，要有兴趣从事政治的话，我们要学孔夫子的这个政治学。那么这个六经，每一部经里面都有它的这个，特别的，内涵。但是啊，孔夫子啊，要想使我们求学的人有一个纲领，顺着这个纲领去学啊，你学哪一部经啊，都能把握到这个重要的原则，这样学习起来呀，非常有效果，容易成就。这个纲要，就是《论语·述而篇》里所讲的，孔子自己说的，有四句话。至于道，据于德，宜于仁，游于义。知识志向存在心里边的，有了个志向了，或者是志愿。那么志愿是呢，至于道是志愿在这道上面，要学道。据于德，据是根据。我们求学，以至于将来学问求好了，出来办事情，从事政治，要依据这个德了。这个德也是自己本有的。依于人，依是依据的依，依靠的依。我们求学，学就要学这个人。将来出去从事政治也好，从事各行各业，都要依靠这个人。由于艺，艺是各种艺术，那的含义太多了。内容也太多了，那么分类大致的分有六，叫六义。

礼，第一个就是礼乐的礼，第二是乐，礼乐射，射是古时候射箭，等于现在，那个，武器各种使用各种武器，古时候叫做射。鱼是，古时候是驾驭啊，驾车子，古时候交通工具就是车辆啊。那么现在的交通工具多了，有水里的轮船，路上的各种车辆，空中的有飞行的各种航空器，这就是鱼。书呢，就是书籍、文书。最后一个书是数学，一共有六种：礼、乐、射、御、书、数。那么这六种啊，还没有包含其余的，那就那个一切的这个这个技能艺术啊，都包含在一里面的。所以这孔子讲，这个四句话，在我学人的先师雪庐老人，那么在讲《论语》的时候，讲到这一章经啊，特别花了2章讲表。解释得非常详细，也非常透彻。这里我概要的说一说，道就是指的我们每个人的本性，就是中庸，就孔子的孙子子思子做这个中庸。中庸开头讲，天命之谓性，就是天性，天性就是本性。至于道，这个道就是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居德，德这个词呢，就是《大学》曾子所著的，孔子的弟子，曾子所著的《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个德是指的明德，跟我们一般人这个德不相同啊。我们一般人这个虽然都有明德，但是被我们自己，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些心理啊，污染了，把明德变成不明。变成昏德了。大学所讲的明德，就是从这个本性里面出现的。本性出现的这个德这个字啊，我们学的现在学的是左边一个双人边，古时这个德字啊，就是右边那个直字一个心字，那就是德。直心就是德，什么叫直心呢？从本性里边出来那个德是明德，一点没有变坏，没有变昏沉，明德。那么起了这个明德以后啊，还在自己心里。我们研究学问就要。明了，我们自己有明德，但是

就要具有这个明德来办事来待一切人。这个人一般人不大了解，完全在我们心里。第三个讲是人，人就是对待的关系了。相对的，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互相以善意来对待他人。所以这个人呢，从二人，二人就是彼此给这个善意。待对方，这是人，这个好懂。但这个人呢，也是从德里面出来的。相对的讲人，这是我们世间的一般人都知道。一般人可以学，学到绝对的时候啊，那就一般人不懂了。必须从相对的人学到绝对的人呢。绝对的人就是完全舍己为人，那就是到了这个明德的那个境界了。再讲的这个由于一，一是一切的礼乐摄于诸数，就拿这个礼乐来讲，礼乐是从相对的来讲，礼也是礼尚往来。敬人的人恒敬之。讲到绝对的时候啊，也是完全舍己为人，自己的利益不讲，完全为人。这又讲呢，就是归结在道上面去了。孔子教我们学，这个就是啊，从礼乐上面来开始学，从礼乐开始就一步一步的由。仁德，到了道，这是我们这个研究这个儒经这个时候开始的时候啊，先要明了孔夫子讲的这个经典的一个四个纲要，有了这四个纲要的时候。我们无论研究哪一部经，从人世间的相对的学术思想，把人世间的相对的学术思想学得很好了，那我们在人世间待人接物、自己办任何事情呢，到处都受人欢迎。没有人来妨碍我们，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在世间世间都是能够通行无阻，由相对的走上绝对的一个境界，那就修成圣人了，那就是由一到仁到德到这个道，开发自己本性。本性开发出来就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有什么好处啊？这个过去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受了宋儒，以至于唐儒，唐朝这个韩退之啊，也就是韩愈啊，他们的学术的思想的影响，他们拿这个，这个佛家，认为是外来的，不好，他要批佛。凡是遇到中国文化本有的，一些名词啊，与佛家的这个。名字有相同的地方啊，他就认为这个不对，不可以讲。例如讲生死问题，佛家佛到世间来，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要了脱生死啊，解决生。

生死问题呀、啊。但是从唐朝到宋朝、成都这些，他们认为啊，一提到生死，认为这是佛家的，他就不讲了。其实呢，中国这个五经里边，处处提到生死问题。就在《论语》里面，孔夫子的大弟子子路就问过生死问题，孔子就给他正确的解答。所以修道修成圣人的问题呀、我们人世间，你不管是哪一种人，你做了天子，你还有生死问题这种苦恼不能解决。所以修成圣人的以后啊，生死大问题能够解决了，这个多么好啊！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研究中国的经典最高的境界。我们明了之后，然后研究经呢，才能够把握住要领。那么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

不负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请看33跟34这两节啊。所谓善人，人皆尽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啊，到这个阶段。善人标准很多，这个最高的标准那是大圣大贤，往生经里面所讲的诸上善人聚会一处，